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0: 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没啥事儿哈，我上公园里溜达，我就听两个老人在那聊天儿。啊，有个老人说的，哎呀，我有俩儿子，大儿子呢让我上北京去住，二儿子让我去香港住。然后另一个老人说，哎呀，你真有福气呀，这俩儿子都那么出息，还都那么孝顺呢。我才说的，哎，然后那老人就问他说的，你看你这么孝顺的儿子，这么有出息的两个儿子，你为啥叹气呢？他说，嗯，我大儿子在香港住，我二儿子在北京。互相推呗，谁也不让去住呗。这可真孝顺哦。

有一天呢，丈夫就去找那个医生，他说：“医生啊，我怀疑我老婆有严重的强迫症。”然后医生就说：“说啊，那没事儿，来你说来听一听，我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他说：“啊，比如说，是那个他的衣服啊，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脏了呢，就必须得换下来洗。”然后那医生说：“这女孩爱干净很正常啊，对呀，就是那你看咱们女孩可能就是不脏，这个衣服不脏，我最多能穿两天，我就得脱了就去洗了，对不对？有的你可能就是更爱干净的，一天一洗；还有的可能我上午穿一件，下午穿一件，啊，就是这种情况。女孩爱干净很正常啊。”然后医生也这么跟他说：“说那这不正常吗？怎么强迫症了呢？”然后他说：“那如果他强迫我给他洗呢？”那我觉得这不是强迫症，这个是看你爱不爱他，看你爱他有多少，看他爱不爱你。

邻居啊住着老两口，小明家邻居啊住着老两口。然后今天呢，老奶奶就说厨房的水龙头坏了，想让那个小明去帮忙

修一修啊。然后呢，小明呢就去了，去了不得用工具箱嘛，然后就拿了那个老奶奶家的工具箱，老奶奶把工具箱拿出来给小明用，结果啊，在一个万用螺丝刀的手柄里，那不得换头嘛，那不万用的嘛，就换个头都能用。那个螺丝刀的手柄里掉出了几百块钱。当时啊，这个，哎呀，这老奶奶就叹了口气，这么说的：“哎呀，要是早两年发现就好了。现在他中风了，妈，我都不好意思打他骂他。那早两年，你说我是不是还能打他骂他一顿儿？”

两个酒鬼呀、啊，喝的兴高采烈的，一个问另一个说：“你是哪儿人呢？”啊，打那人说：“那我是山东的。”完了，那人说：“啊，哎呀，我也是山东的，妈老乡啊，那干一杯来。”然后那人又问他说的：“你山东哪儿的呀？”他说：“我济南的呀。”哎呀，这有缘分劲儿的，你说我也是济南的，不来再干一杯。然后那人问他说：“你济南哪儿的呀？”他说的：“我是丁泉村的呀。”太有缘分了啊，太巧了，我也是丁泉村的，快点来再干一个。然后又接着问说：“那你姓啥呀？”完了那个人说的：“说我姓程。”这把得干俩啊，这把我也姓程。这个时候啊，这个烧烤店的老板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他俩已经搁这块了，就是就这样式的老长时间了，烧烤店老板看不下去了，然后就打电话说：“嫂子呀，你快来吧，你老公和你儿子又喝多了。”

说有一天呢没啥事儿，小刚呢就寻思就跟一个女生聊天，然后女生就挺生气的说的，哎呀我男朋友啊长得挺难看的。然后小刚就说，是你看你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啊，是不是，那毕竟他是你男朋友，你不能那么说他。然后那女孩说，嗯，哎呀我可不是谦虚，大家公认的难看。然后那个小刚就问他，说那有多难看呢？他说这个不咋好说。然后呢小刚就是想问一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就说你看啊，你就假如说你就这么说吧，你看你要是给我的长相打60分，你给他打多少分？

有一个就是种葡萄的农户啊，叫啥名呢？叫老邱吧。啊，为了防止即将成熟的葡萄被人偷走了啊，就被人偷去，老邱就在葡萄园的入口处就竖了一块牌子，上面这样写的，说葡萄喷有剧烈农药。他寻思，我的葡萄都喷农药了，你是就不能来偷来了？但是第二天的时候呢，老邱来巡视葡萄园的时候，哎，正好逮着一个正在搁那偷葡萄的小偷。然后老邱就指着这个入口处的牌子说：“说你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儿吗？”小偷说：“我看见了，一共8个字儿。”他说：“那你咋还偷我们葡萄呢？”然后小偷说的：“哎呀，我寻我摘回去喂老鼠嘛，我这省得买老鼠药了嘛，这不是。”

事小王带着儿子上饭店去吃饭去，然后点完菜了之后呢，服务员都会问啊，就是咱们现在上饭店吃饭，服务员都会问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忌口的，然后小王说没有。小王的儿子呢就问说什么是忌口呀，然后小王说就告诉儿子说就是你不喜欢吃的东西，这就叫忌口。小王他儿子马上就把服务员叫住了，然后说阿姨我有忌口。阿姨说的那你不喜欢吃什么呀，你告诉阿姨，阿姨就不给你放。他说阿姨呀，那我不喜欢吃药。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引。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0: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老师啊，教导学生呢，平时要多日行一善，就是每天要做善事儿啊。第二天早上呢，就有两位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就问他俩，说的你俩今儿个上学为什么迟到了呢？然后两位学生就齐声回答说，那我们俩做了一件好事儿，老师你不教我们要日行一善吗？老师就问了，说那你做了什么事儿啊？学生说那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了。老师说啊，那很好，不错啊，但是扶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呢？完了，另一位学生说，因为那个老奶奶她不想过马路啊，一个人整不过去啊。

有一个哥们儿喜欢上了就是公司新来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女孩子，然后这哥们儿就鼓足了勇气，就对女孩说，说的那个妹子，我挺喜欢你的，你做我女朋友。

友呗。哎，没想到那个女孩微微一笑，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嗯，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行吗？然后这哥们儿一听就是顿时心花怒放的呀，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啊，还有啥词儿呢，心花怒放，欣喜受宠若惊，哎呀，就是就所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词语都能融入一身了啊。然后他就非常激动的就说，说的妹子你真的吗，就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吧，就是他自己不敢相信呢，他想确定一下。然后这个女孩不露声色的说，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呀。要我说现在年轻人脑回路哈就真厉害，你就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就拉倒吧，就是。

是谁家谁家。有一个男的非常吝啬，吝啬啥，就抠，就可抠了，就一直都没有找到女朋友。然后朋友就问他说的，哥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挺有钱的，那怎么就没有找到女朋友呢？那你就是一直没碰到就让你心动的让你去喜欢的女孩吗？我这男的说，当然有了，我暗恋她很久很久的了，真的。然后那朋友就说，那你为啥不赶快表白呢？我这男的说，那你不，那不行不行，我才没那么傻呢。我告诉你，暗恋可是恋爱里最省钱的一种，你啥也不懂，你学吧，你就告诉你，真是就吝啬，就是吝啬抠到一定程度了，这是，就是你看的就这样式的，哎呦我的妈，我这是能不能找着女朋友啊？就这样式的呀。你这样式，你这谁？哎。

跟大家说啊，做人一定要个性，就必须得有点脾气，你就不能说的你这是蔫巴登的，谁得谁欺负，就做人就有个性有脾气，就谁敢欺负你，我跟你说就得快点跑，要不腿长那么长有啥用处呢？所以你还得跟他比比，你看咱俩谁跑得快。哎，我想问问你们，就是你每次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吵架你不得骂他吗？你骂他的时候，你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吗？就是问大家有没有，就是一般我要是跟谁吵架了哈，我都在考虑对方的感受，对，我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就咋的呢，反正就是就说啥呢，我都尽量不用方言啊，我怕对方，我怕他听不明白。

别说我，小明刚刚准备坠入爱河，哎呀，就马上要就坠入了，突然之间河神出来了，告诉小明，哎，别乱丢垃圾啊。

说有一天公司开会，开会的时候啊，老板突然之间深吸了一口气，非常非常严肃地说，我是一个菠萝。大家都愣住了，哎，就是开始思考了，说怎么接老板说这句话呢？老板说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哎，就思索我自己应该是什么水果呢？他是菠萝，那我是什么水果呢？接着老板又说，说希望啊，你们能是我的千里马。整个会场所有人多少都有点嘚瑟，就是都憋的哈，就不能笑，就憋的都不行了，都快憋出内伤了，就憋着笑，不能笑出声，还不能笑的太明显。

开学不久，有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第一次去办公室找老师。你看，我就强调了，刚开学不久，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第一次去办公室找老师。那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就是他真的非常勇敢地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很不错了啊，他已经很棒了。因为一年级小朋友，我就记得我姑娘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有啥事你跟老师说，哎，有啥不懂的你去问老师。她都说她不敢，她害怕，更就是别想我说你去办公室找老师去，那她更不敢。除非老师说，哎，你来，你跟我去趟办公室，她可能跟着老师去，让她自己主动去办公室找老师。我觉得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这个刨除那些就是非常开朗那个大方的那些孩子，基本上所有小朋友他可能都会有所顾虑，他都会害怕。然后这个小朋友真的是第一次哈，就走进老师办公室，我觉得他已经很勇敢了，非常非常棒的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离开的时候，他就非常礼貌的跟老师说，说老师再见。然后其实老师在办公室还有其他很多老师在屋里头，他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把目光移向他了，看这小朋友要干什么哈。然后老师就说，说的，哎呀，你应该加个门。那小朋友愣了半天，然后又冲老师说，说老师再见，然后走到门那儿对门说，说门再见。给小孩都整不会了，你说，哎呦我的妈呀，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烟花要买正规款，燃放远离人与物，不朝人车乱投弹，大型活动便门端，遇己不蹲不逆穿，听从指挥守规范。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来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音乐课上啊，老师问同学们都喜欢什么音乐，小明就问老师了，说老师铃声算不算音乐呢？然后老师说的，那铃声也应该算音乐呀。然后小明说啊，那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我最喜欢下课的铃声。

美术课上，老师教学生们画老鼠，老师啊就一边画一边不时的看着学生是否在认真的学，认真的听讲，认真的看老师画画。然后过了一会儿啊，学生就满脸委屈的就说，老师啊，你搁那画老鼠呢，你干嘛老瞅我们呢？我们也不是老鼠。

训斥学生，也不算训斥，就嘟囔呗，说啊，我当年成绩怎么着也能轻轻松松的就考过80分吧，你瞅瞅你们这分数啊，这说明了什么？教室里鸦雀无声，小明就低声的嘟囔说，说明你老师比我老师有水平。老师说，小明你出去啊。

周末到了，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相约去爬山去。胖子呢就准备了很多的零食啊水果啊，瘦子看见了就提醒到说的，你不要拿这么多吃的，山上有猴子。当时胖子就脱口而出，哎呀妈，我可不喜欢吃猴子啊。这就是胖子和瘦子的区别，一般胖子都是吃货，就满脑子想都是吃的，没有想到一点什么安全问题安全隐患啥的啊，想就是吃，恨不得猴子跟他抢吃的都能跟猴子干一仗都得能、嗯、能啊，能干出来。

说小美失恋了，非常的痛苦，然后就向闺蜜哭诉，就说她男朋友说你说分手就分手呗哈，还向我索取交往过程中的什么牛奶费、饼干费、水果费，一共管我要20000多块钱呢。闺蜜呢就劝她，就安慰你别伤心了，就这样的渣男哈，就分了也好。但是你以后吧，你注意点，你再谈恋爱的时候吧，你千万记得你少吃点，你吃太多了你就。

我有个朋友，去那个找大师啊，算算，就是自己，就是这个婚姻呐、啊，什么是啊这些事儿。然后大师就说：“哎呀，你今年命犯桃花，会被一个忽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呐、啊。”就大师说的可真准。昨天，他就在拐角处被一个大妈骑电动车撞了，现在还搁医院躺着呢，伤的确实挺深。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开始懂了》。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充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叫醒人，
0: 在华语乐坛有不少的明星啊，都是备受瞩目的。很多歌手的经典音乐作品呢，都给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歌手要如何才能让听众记住他的声音呢？靠着嗓音的独特，还是靠歌曲的曲风呢？甚至现在颜值高度呢，可以取代唱歌声音的重要。但是呢，真正的音乐人啊，一定会为自己的音乐负责。他的声音极具魅力，曾经呢是华语乐坛的明星，音乐全能艺人，他就是嗓音独特的曹格。曹格的音乐风格很有自己的特色哈，没有太多的渲染，但是呢唱出的歌声啊却不缺失有对音色的把控和处理，甚至呢很多人都觉得曹格啊是一位自带声线处理器的人，有时声音沙哑，有时歌声慷慨激昂，更多的时候还是种种伤感最让人心碎。

很多人对于曹格的音乐印象啊，都是始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寂寞先生》，那一种渗入骨髓的孤独，曹格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歌声呈现，将唱功展现得淋漓尽致。

陶喆的苦情歌把苦和情诠释得恰到好处，很少有歌手能与他相比，这也成为他的一种标签。

0: 梦想的执着追求。这些歌曲呢，不仅能够触动人心，也能够激发人们的共鸣。每一次聆听啊，都能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情感。它们不仅仅是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表达，是对生活的感悟。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3: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
1: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曹格的歌曲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这些歌曲啊，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他的那些世界。每一首歌呢，都像是一个故事，让人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这些歌曲呢，不仅仅是一串串音符的组合，更是他情感的流露，是对生活的深刻洞察。

曹格的唱功不仅体现在他对音域的掌控上，还体现在他对情感的传达上。他的唱功啊，得到了业界的一致好评，成为了华语乐坛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那我们也是期待曹格在未来能够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0: 动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爱情折磨，不要在我哭。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对你真的不让我难过，不想听太多那虚假的声、哎、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刘若英迎来了自己57岁的生日，老公呢在这个个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出了庆生的现场照片，他还配文生日快乐，搭配了两颗爱心的表情，寥寥数字藏不住对妻子的满满的爱意。那么从他老公晒出的照片来看哈，没有盛大的宴会，没有明星云集的排场，只有他和儿子陪伴左右，在这个庆生的一家三口一桌简餐，然后呢一块点缀着蜡烛的蛋糕拼凑出来的这位乐坛才女最向往的烟火日常。照片当中呢，身为寿星的刘若英梳起长发，然后架着细框的这个老花镜哈，然后双手呢合十，并且呢就是闭目许愿，舒展的这个眉头啊，包括看到她的脸上的温柔啊，身旁的儿子呢也是俯身凑近，轻轻呢就是落在了脸上的一个吻哈，那瞬间呢也是将满屏的温馨拉满了，简简单单的一幕戳中了无数网友内心柔软之处。而且除了钟小江的庆生生态之外呢，我觉得当天的生日刘若英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面也写了一条走心的长文，写下迈入57岁的人生感悟哦。

说呢，刘若英也看到了，也感受到了，说褪去年轻时忠于长篇的那种抒情感慨人生的模样。刘若英直言呢，如今怕空洞感悟，然后呢也是厌烦一些烂鸡汤。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她早已看淡了浮华，偏爱轻盈自在的活法。在刘若英生日随笔当中，字字句句皆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小美好，家人三餐安稳，睡得舒心，和志趣投就是表相投的那个伙伴深耕热爱，坚持创作，对于世界永葆好奇心，坚持健身，管控体质，吃到心仪美食，然后奔赴一场惬意的旅途，细碎小事积攒起来，便是他心之所向往的那种圆满的人生。刘若英表示，从35岁开始，每年生日的愿望只剩下平安健康四个字，从前期呢就是盼望着那种凭空的实现，走到了半百之年才醒悟，平安从不是凭空许愿，而是日复一日的自律修行。一边呢也是贪恋美食带来的治愈，一边呢是长久健康坚持的运动，早睡节制饮食，在美食与自律的拉扯间，也藏着那个中年人才懂的生活智慧。而说起刘若英与老公钟小将，两个人虽然有着10岁的年龄差，但结婚十多年一直都是很幸福的。婚后的刘若英与钟小将呢，也秉持着舒服的相处模式，彼此呢也是尊重，互不捆绑。丈夫默默呢做他事业的后盾，演唱会专程也是到这个举灯牌助威，然后全程跟随唱到嗓子沙哑。那闲暇之间呢，也陪着儿子来练习网球、滑雪，一家三口呢常常结伴旅行，把平日的这个平淡的日子吧，就过得那种暖暖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婚后又有一子的他们，儿子渐渐长成了翩翩少年，眉眼间也是看到了刘若英的文艺气质。懂事贴心，然后早前刘若英呢开启这个全国巡演，小家伙便跟着奶奶现身观众席，安安静静的为台上的妈妈来呐喊加油。日常这个家居呢，我觉得也是更加黏人暖心了，生日主动献上亲吻，用孩童最纯粹的方式送上祝福。如今孩子呢个头快追上妈妈了，小小年纪在体育运动上面斩获了不少奖杯，然后他每次晒出儿子的荣誉，然后言语间呢满是为人父的骄傲。一家人低调安稳的生活成为了娱乐圈难得的清流哦。那就像刘若英在文字当中表达的那样，人到中年最大的奢侈，我觉得从来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家人安康，三餐烟火，那些不起眼的日常细碎拼凑起来的，便是此生最好的圆满。那往后岁月，祝福刘若英岁岁平安，在热爱的事业与温暖的家庭当中，继续自在从容，细品人间温柔。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人说呢，长大是一个逐渐失去的过程，而在这个儿童节呢，鞠萍姐姐这个官宣退休了，让不少就是童心未泯的大朋友们感叹又少了一份童年回忆啊。早在今年二月啊，主持人的这个鞠萍呢，也就透露自己在2026年5月31号，他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然后呢，就是儿童节也是他退休的第一天了。从1984年进入央视电视台工作至今，鞠萍姐姐的陪伴构成了80后、90后及00后三代人的集体回忆。那儿童节刚过呢，也不妨借着鞠萍姐姐退休的消息，回看那些曾给三代童年带来就是想象的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们，他们曾是无数小朋友们打开认识世界的大门，而如今呢，他们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就像是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记》当中的被称作是什么什么一类类的存在吧。我觉得鞠萍的名字后面一定是跟着姐姐这个称呼。鞠萍姐姐呢，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然后呢，按照常规发展的路径，他应该呢就是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然而呢，命运就是这样的神奇。1984年，中央电视台筹备节目《七巧板》，一档针对于全国3到6岁学龄前儿童开办的电视节目。此时呢，鞠萍姐姐也是正好调入到了中央电视台青少年部，顺理成章的成为《七巧板》的首任主持人哦。

大家看到他的时候，你是叫什么呢？叫鞠萍老师，太过严肃；叫阿姨，又觉得有点距离感哈。那鞠萍说了，因为在节目当中的形象就是带孩子们玩的大姐姐，于是就有了鞠萍姐姐这个称呼了。而这一声鞠萍姐姐跟了她一辈子。此时呢，社会环境与当下不同了，孩子们没有那么多娱乐的活动，特别是学龄前的儿童，毫不夸张地说，七巧板对于80后而言呢，是每天像吃饭一样重要的大事儿。虽然说节目面对年龄呢，我觉得是3到6岁的学龄前的儿童，但也有不少超年龄的小朋友喜欢观看这一档节目哦。这种情况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鞠萍姐姐另一档王牌节目《大风车》的诞生。《大风车》的受众年龄比七巧板是更广了，从3岁到14岁，这档节目是七巧板、天地之间、蒲公英剧场、同一片蓝天、聪明屋和爸爸妈妈一起看，6个栏目就是整合在一起的新节目吧。那么从时间的长短的内容上来看，《大风车》比起七巧板要丰富得多，而且这档节目同样成为了小朋友们的重要精神食粮。除了针对于幼儿以及青少年的专属文艺节目，那有觉得有供给不足之外呢，我觉得上世纪90年代呢，还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针对于幼儿和青少年的文艺产品哈，就是讲故事的 CD 了。1995年，内地正式实行一周双休制，而在此时之前，上班族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只有1周1天嘛，然后部分的双职工的家庭忙起来更是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于是讲故事 CD 运用而生了。所以这一类 CD 呢，一般由名人或者是作家来录制，内容为世界经典童话，一个个故事讲述者是娓娓道来的，那既解决了孩子们的寂寞，也在无形当中通过故事对于儿童的性格培养、行为习惯、智力开发等加以引导了。作为知名主持人的他呢，在1991年推出了鞠萍姐姐讲故事系列的 CD 了，那并且了获得全国第2届国产音像制品双项奖。这或许呢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鞠萍姐姐让人有一种强烈亲切感的原因了。她不仅在电视屏幕上陪伴着我们长大，她的声音便是让许多的小朋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当然了，那伴随着电视台体制改革，然后地方电视台的崛起，那大量地方台也开始发力少儿节目，比如说北京电视台的熊猫俱乐部、迪士尼公司制作并且这个运营的小神龙俱乐部等等。那么这些节目之后的少儿节目内容更是活泼丰富，比如说小神龙俱乐部，因为呢也是背靠迪士尼，所以呢有着那种得天独厚的动画片的资源，对于小朋友而言呢也是吸引力更强了。同时部分地方台呢选择在6点至6点半少儿节目的时段，然后播放海外的动画片，这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也形成了致命的吸引。不可避免的就是大风车传统少儿节目不再是小朋友唯一的选择，但是呢鞠萍姐姐为首的这一批主持人仍旧是几代人童年当中最温暖的记忆了。得益于七巧板、大风车等节目的影响力，鞠萍姐姐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小，当得起国民姐姐这个称号。然而呢，就像是硬币有两面一样，鞠萍说呢，或者是说像一样的知名少儿节目主持人们，不可避免的就是面对标签化的问题。鞠萍姐姐的业务能力是很出色的，她是中央电视台全国首届电视主持人大赛专业组一等奖的获得者，有过多次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经验，对于黄梅戏等地方戏曲也颇有研究，但是观众想到他脑海当中浮现的一定是少儿节目主持人这几个字，这也让鞠萍姐姐在某种程度上被固定住了，对吧？而与早年的主持人一样，虽然说鞠萍姐姐有着比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观众所熟悉的是他在节目当中的形象，是那个温柔善良有耐心带着小朋友们认识世界的鞠萍姐姐，而非鞠萍这个人哦。不知道退休之后的他是否愿意出演真人秀，给观众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呢？被身份这个标签困住的也不止他，包括像董浩叔叔、金龟子、月亮姐姐这些伴随着几代人长大的少儿节目的主持人，都是面临差不多的问题。金龟子刘纯燕天生一张娃娃脸，以金龟子之名被小朋友们认识的时候已经31岁了，却看不出来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灵动可爱的荧幕形象渐渐成了难以挣脱的框架了。那观众早已习惯他的俏皮活泼、童趣满满的模样，那很难想象他褪去卡通的造型，回归生活本真的样子。即便尝试跨界亮相，大众目光依旧是会被那个金龟子这个标签给裹住了。那我觉得真实是个人体质吧，然后他的特质反而的那种掩盖住了，所以同样啊，也是因为金龟子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刘纯燕其他的技能往往被观众忽略。八七版的《红楼梦》当中了的，然后包括94版的《三国演义》的貂蝉，背后的配音演员都是刘纯燕。只是当他与金龟子标签绑定之后，观众呢很难再听到他为卡通作品之外的影视剧现身。那即使呢他的声音特质相当的多变，董浩叔叔在2016年官宣退休，其后呢，就一度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沉浸了。2025年，董浩叔叔发起了这个寻友活动，寻找30年前给他写信的小朋友们，倒是炸出了不少回忆杀的感人故事。与其他类型的节目主持人不同的是，对于这个少儿节目主持人更有严格的要求，因为呢，我觉得少儿节目主持人对孩子影响很大的，甚至呢，某种程度上榜样一样的存在，所以呢，无论是家长还是说相关的部门，都会用过更高的道德标准，然后言行准则去审视他们哦。

这份严苛的期待呢，也成了就是转型路上一道无形的门槛了。那行业就是在这种签约的综艺啊、访谈啊，我觉得包括影视等一些其他类型的节目的时候，也会格外的谨慎一些，担心多元化的舞台表现打破就是众星当中的纯粹，正面的少儿主持形象，进而呢影响对青少年的引导，久而久之，愿意抛来跨界邀约本就寥寥无几，他们也就是困在了既定的赛道当中，很难跳出少儿领域去尝试更多风格迥异的节目舞台。相比之下，反倒是大拇哥何炅老师更幸运一些。虽然说何炅以大拇哥的形象出现在了大风车节目当中，但他在1998年离开央视加盟湖南卫视，并且主持快乐大本营，反而避免了被标签固化难以转型的命运哦。

的。有人说鞠萍、刘群燕、董浩等主持人是80后、90后和00后三代人的回忆，而现在的10后和20后们有哪些少儿节目是属于他们的童年回忆呢？这个问题啊，似乎是没有什么公认的统一的答案，这或许呢和这个文娱产品变化有关吧。当年的少儿节目主持人曾经是荧幕上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除了鞠萍姐姐之外，董浩叔叔、金龟子等主持人虽然说不再活跃，每次亮相依旧是能够引发观众的热议与情怀的那种情节了。所以呢，可是伴随着文娱方式的这种丰富，少儿节目主持人的知名度似乎呢也是变得暗淡了。所以呢，也许就是因为少儿节目最重要的一种功能陪伴性，在当下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如前所说的那一种吧，少儿节目诞生与爆发有着其特殊的那个时代的背景，双职工的家庭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所以呢需要少儿节目陪伴孩子度过漫长的童年时光。但在如今这个各类产品大爆发、小天才手表能够玩一下午的时代，那么少儿节目的存在不再是每个家庭的刚需了。除了陪伴，少儿节目也是有着启迪意志的这种功能，这同样与时代背景有关。80后的父母们多为是50或者是60后，其中一部分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无法承担幼儿启蒙教育的工作。至于80后的这个父母们吧，则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观念能够开启孩子们就是这个智慧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呢？现在却不一样了哈，10后和20后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们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不仅是自身知识储备充足，也普遍就是重视早教与亲子的学习。那各类早教书籍、线上启蒙课程、兴趣培训机构层出不穷，家庭和社会能够提供的教育渠道愈发多元化。少儿节目原本呢，也就是承担着起就是抑制那种就智能的大幅度的这个分流，不再是孩子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那么我觉得观众对于节目的需求也随之转变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那少儿节目再就是很难像过去一样吧，走出鞠萍姐姐、董浩叔叔、月亮姐姐、金龟子等一批有着高知名度的国民主持人了。所以呢，董浩叔叔在2016年退休，月亮姐姐在2025年离开央视，并且成立了个人的工作室。鞠萍姐姐也是刚刚交出了主持话筒，而生于1966年的金龟子刘纯燕，则是大概率在2026年下半年或者是2027年会告别舞台。几代人的童年标杆相继落幕了，象征着一个专属的少儿电视黄金时代彻底远去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主持人而言，或许新的开始就像端庄大气的鞠萍姐姐在退休之后参演真人秀被开发出来了，毒舌属性一样，也许鞠萍姐姐在退休之后也会以全新的面貌在真人秀当中能够获得观众的重新认识。那42年做一件事并且把它做到极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期待看到退休之后不一样的鞠萍姐姐，看到她卸下身份标签，鲜活真实的另一面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55岁的闫妮呢，现身了机场，一组照片刷了屏幕哈，没有高定的礼服，没有全副武装的这个造型团队跟着，她就穿了一件几十块的白色的圆领 T 恤，一条黑色的这个阔腿运动裤，头发呢也是随手扎了个低马尾，包括这个鼻梁架了一副黑框眼镜。那么几缕碎发呢贴在了脸颊边，网友们评论一边倒，说35岁我都信啊，这哪是大妈呀，这是我们大学女教授。同一个闫妮当年还被同剧组调侃有一种特异功能，能从一堆衣服里挑出最丑的那一件啊来穿上。这个造型最狠的地方在于它几乎呢是零门槛的，你衣柜里肯定有一件白色的 T 恤吧，然后呢也有黑色的运动裤，但是穿出来就这个味儿哈，就差在哪儿了。闫妮身上这一件宽松的圆领基础款，关键词是微，够松垮，然后能够遮住她的腰腹那一圈最容易有赘肉的地方，但是又没有大到像睡衣，圆领刚好露出了脖颈，然后呢也是不堆不勒，然后她的那个脖颈一露出来呢，下颚线就清晰了，所以短袖的长度也是卡在了手臂最粗的那个位置往下一点点，视觉上反而呢把手臂衬托得更细。很多人呢穿白色 T 恤呢就是显壮，然后问题就出在圆领太小，然后呢就是衣龙太紧啦。或者是布料呢塌塌的贴在肚子上，直接把这个缺点全部给放大了。差的第二件事呢就是运动裤的宽松侧条纹组合是在帮你作弊。下身的黑色运动裤呢是高腰阔腿裤的版型，那不是那种就是比较紧身的健身那种把大腿根的肉都勒出了印子的那种路数吧。阔腿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走路的时候有风，然后有体积感，但如果不处理的话就会移动的麻袋片了，所以呢它侧边加了一道红色的条纹，然后就是这道红线作用非常大，第一呢打破了全黑平面的那种沉闷，第二呢就是竖条天然的视觉上面上下我们一看就是把腿拉得很直哈。所以呢就是差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发型。闫妮扎的是低马尾，不只是那种扯得头皮紧绷的高马尾，低马尾的好处就是头顶不会被拉出一个奇怪的尖角，后脑勺保持着自然的圆弧的饱满度，同时呢把这个她的脖颈整根亮出来了，然后所以呢就脖子一露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肩颈自然就打开的那种感觉，几缕碎发故意呢也是不梳干净，然后呢在她的那个头发的两边也是修饰了她的脸型哈，再加上那副黑框的眼镜，就整套呢加起来就不到3秒钟的操作，所以我觉得看完了之后吧，大家会觉得哎，穿的还是看上去蛮好看的。闫妮的这些毫不费力哈，其实呢她是花了很多年把自己从另一个极端拉回来的结果。早年的她就是大众印象当中的佟掌柜，爽朗喜感，但穿搭可以说是一团糟。碎花围裙的戏里面。戏外也好不到哪儿去哦，他自己呢在采访当中也承认过时尚品味天生很糟糕，气质也不好，转折点大约呢从2016年到2017年开始，他瘦了将近30斤，腰围从之前的这个85缩到了60哈，然后包括马甲线也都能够练出来，背后没有什么玄学，就是普拉提力量训练控制食法那一套吧，少油少糖，晚餐极简，健身打卡比剧本还要厚了，然后教练呢都吐槽他太狠了，变化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但是一旦体态变了，然后那个含胸变得挺拔了，

嘴双下巴消失了，包括他的肩颈线条变得干净哈，就是同样一件白色的 T 恤在他的身上就是两种感觉了。这回机场的照片呢，白色的 T 恤几十块，运动裤可能也是还上次那一条吧，然后马尾三秒钟就能够扎好。这身衣服哈，我发光的那个东西不在于布料吧，在于这个肩膀没有打开，下巴没有收住，走路有没有把重心提起来。闫妮用了快十年证明一件事儿，所以大妈味儿不是一个年龄就能够盖得住的，所以呢它更像是一套放弃管理体态垮审美停在原地，然后外面呢给你的标签的那个连锁反应，而每一步都是可以反向拆掉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带好安全。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暑期档已经开始了，这个市场不景气，竞争力的电影呢也是挤进热门的档期必选了。这个暑期档啊，我觉得究竟是异常的激烈呢，还是怎么样呢？预估啊，整个暑期档大概率呢就是有超过25部电影上映吧。目前四度还有这个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年会不能停二，大圣崛起，包括此前电影界推介会上面就是放映了完整的抓特务，还有呢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第70条，以及星爷的女足，还有无名之辈之意非凡，也都是有望暑期档和大家见面的哈。就是我觉得悬念当中吧，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贾玲自导自演的转念花开。前段时间啊，有采访当中，《转念花开》和《欢迎来龙餐馆》即将在暑期档上映，离上映呢还很近了。然而两部片子宣传物料都是零，哎，《转念花开》呢，我觉得甚至呢就是像一张海报都没有，更不用说预告片和剧照了。那贾玲对于这部电影呢也是只字不提的，不过呢也是一个情况很有趣。

两个人同为王牌家族一员嘛。2019年，就是节目固定的嘉宾，合作多季，曾以大乔小乔组合彰显默契了。但是贾玲很少为其他同行来作品打 call， 而我觉得这个方面呢表现的还非常谨慎的。关晓彤呢就在怎么说呢，就是综艺合作过的同行张小斐和她也是情同姐妹，甚至呢还曾是自己分就是公司的艺人嘛。但是去年张小斐主演的《恶意》上映的时候，贾玲也没有转发，没有包场哦。除了和关晓彤的情谊之外呢，促使贾玲另一方面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耀眼背后的出品方是一位比较厉害的人吧。所以我觉得也是贾玲第三部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到了转念花开更有深入的合作吧。你好李焕英，北京文化将项目打包给转给了北京精彩哈。热辣滚烫那发行当中，然后这部转念花开发行终于也是由这个人来接手，所以就是说意味着这个总裁就是他会进军到这个暑期档的电影的原因吧。所以呢作为发行方，我觉得宣传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贾玲领衔，然后跟着张小斐、杨紫、张译、王骁等实力派的演员，我觉得不管什么时间上映吧，转念花开都很有竞争力的，而且呢成为电影同期电影的强劲对手。截至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特立独行定档在7月3号，接下来暑期档上映的电影呢，我觉得也是会密集的定档。贾玲的转发动作是一个信号，转念花开应该离这个档期不远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恶魔代言人。在瑞士阿尔卑斯雪山地区有个小镇叫圣莫里斯，它是一个仅仅拥有十几户人家却有着丰富历史底蕴的旅游小镇。数百年来，这个地方宁静祥和，与世无争，但不久之前小镇却出了一名能够聆听地狱声音的魔鬼传话人克雷尔，而在他的传话下，有恶魔宣布的恐怖事件在小镇一件件的上演。圣莫里斯处于一个小型滑雪场的交通要道，凭借着滑雪场的人气，小镇居民过着富裕而悠闲的生活，其中迪姆斯更是对小镇有着特殊的情怀。可是他渐渐发现，近几个月来陆陆续续有老住户从小镇搬走，安宁的小镇一下子仿佛陷入了某种恐怖的氛围之中。不久后，偶然的一天，迪姆斯从一篇当地的报纸找到了署名为克雷尔的报道。克雷尔宣称自己一夜之间聆听到恶魔的训导，并且屡次通过传话证明恶魔正在通过自己在警告着人类的无知。迪姆斯开始以为这是无稽之谈，克雷尔纯粹是为了旁边小镇的旅游业来抹黑圣莫里斯，于是他决定对克雷尔展开暗中的调查。半个月后，圣莫里斯仅剩下七八户不肯离开的居民，迪姆斯心急如焚。这时克雷尔却主动找上迪姆斯，警告他尽快撤离，否则性命堪忧。忽然迪姆斯却猛然从手里拿出一把雪山上打猎用的来复枪，用黑漆漆的枪口对准了克雷尔。迪姆斯恶狠狠地说，既然你是恶魔的传话人，自然会有恶魔的庇护，那么你就来吃一发子弹吧。即使迪姆斯的来复枪里并没有子弹，他只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揭开克雷尔骗子的面具。他心想，这样克雷尔一定会乖乖的就范，露出尾巴。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没想到的是，突然之间克雷尔表情变得诡异，肌肉有些扭曲，克雷尔仿佛什么东西附身一般疯癫了半天，随后低垂着脑袋，换了一种迥然不同的低沉声音，冷冷地说，
4: 尸体，你想把我变成尸体，就先闻闻你自己死时的味道。
0: 迪姆斯强忍着恐惧，手里的来复枪不停地颤抖。忽然从他家里深处传来了一股难忍的腐尸味，腐尸味越来越重，仿佛从地底散发。克雷尔像木偶一样坚硬地抬起了头，眼眶里只有骇人的眼白。他沙哑混沌地说，
4: 我会用第二种方式告诫你，第三天你还不走，到时候我会大开杀戒。
0: 尽管迪姆斯心生恐惧，可他依旧坚持不走。他在充满腐尸味道的房间里睡了一晚，还是不相信所谓的恶魔代言人。7月21号凌晨，告诫的第一天，迪姆斯邀请了几个邻居，把家里上上下下翻了个遍，依旧没有找到可以散发尸臭的源头。 这可不是普通的恶作剧就能办到的。朋友都劝迪姆斯早点搬走，毕竟太多次克雷尔都已经预言成真。忽然轰隆的一声，圣莫里斯街道上传来一声巨响，大家纷纷跑到街道上查看原因，只看见一栋倒塌房屋的残骸和残骸前站立着如同僵尸般的克雷尔。迪姆斯旁边的邻居兼小镇警长艾迪惊讶地捂住了嘴，缓慢地走向自己倒塌的家，惶恐地说道：竟然成真了。原来艾迪在前一天就收到恶魔代言人传递的信息，如果不搬离，自己的房屋会瞬间粉碎。艾迪半信半疑，没想到竟然成为了现实。这时房屋前的克雷尔宛如被附身一般，告诫了最后一个预言。他指了指雪山的一小座山峰，名叫圣迪洛峰，用沙哑的声音宣布着：我会用恶魔之力瞬间夷平它，这是最后的通告。恰逢当天当地电视台做节目，这一切都被摄像机偶然记录下来，在经过重重上交之后播给了万千观众。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与轰动，很快就风靡网络，圣莫里斯的历史资料也被人一点一点地揭露出来。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原来意大利世袭贵族梅迪契家族相传就长眠于此，也有传言称二战时期这是德国的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万人坑，冤魂聚集。甚至有一个神父解释圣莫里斯是人类与地狱链接的入口。一时间种种谣言甚嚣尘上，预言后的几天内，每当夜晚迪姆斯安心入睡的时候，总是被一种尖叫声音吵醒，而且尖叫声极其怪异，不是人和动物能够发出来的。后来在媒体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尖叫声的来源——圣迪洛峰。媒体的报道写道：

0: 圣迪洛峰也知道了自己要被毁灭的命运，发出了惊恐的尖叫。7月25号中午，仅剩包括迪姆斯在内的两三户居民又听到了更为歇斯底里的雪峰尖叫。他们疑惑地出门，此时门口已经聚集着各个电视台的记者。迪姆斯从他们惊讶的表情来看，今天的圣迪洛峰显得特别痛苦。半个小时后，伴随着雪峰尖叫的高昂一声，圣迪洛峰消失了。记者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摄影师的镜头都齐齐地对着圣莫里斯东南方。短暂的真空后，数十个记者蜂拥着抢占最佳地点，纷纷报道前所未有的奇闻。位于他们东南1公里左右，已经屹立了无数年头不倒的圣迪洛山峰，就在镜头前垮塌消失，只剩下一片雪雾迷蒙。恶魔传话人再次印证了自己的预言。当天下午，媒体由事先的质疑声一片倒戈，纷纷评论圣莫里斯环境险恶，希望当局封锁。周围的好几处小镇也都受舆论的牵连，生意惨淡。可是迪姆斯却对这片土地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他斟酌再三，固执地坚持不肯离去。迪姆斯对着镜头采访说出了成名的一句话：恶魔不会为难恋家的人。恶魔代言人克雷尔只能表示无奈。忽然，他再一次如被魔鬼附身，全身抽搐，仅剩眼白。他混沌沙哑着说：我已经失去了耐心，明天小镇会死一个人。现在圣莫里斯仅剩迪姆斯一户人家，倘若预言不假的话，迪姆斯将是明天的死者。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迫于舆论压力，指责警局的不作为，小镇警长艾迪只好亲自出马，带领数个警探以保护人身安全为由，将迪姆斯强制带离。看来唯独这一次预言要落空了。可是第二天，恶魔代言人克雷尔被警方发现离奇坠崖死亡，而前一天他预言到了死亡，可是他当时并不知道是自己。恶魔似乎在跟人类开一个玩笑。圣莫里斯立马被当局封锁为危险禁区，这一封锁就是3年。3年后，迪姆斯又重新回到了圣莫里斯。这段时间里，他对家乡魂牵梦萦，始终挂念。他回去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老友艾迪。迪姆斯敲开了昔日熟悉的警局门，里面的面孔都换了许多。他询问道：请问艾迪警长在吗？一个陌生的面孔回应道：艾迪，恶魔代言人事件之后就突然不干警长的职务了，现在从商，是个很有名的商人。迪姆斯从小便和艾迪相熟，深知艾迪不懂商业，怎么会成为成功的商人呢？忽然，迪姆斯的心里闪过一道晴天霹雳，他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又一周后，在一片漆黑的深洞里，一个健壮的人影正在弓着腰挑拣着什么东西。他用力地挥动着工具，希望从前方的废墟中挖出点什么宝贝。今天又过去了，黑影感叹道。他在一片腐蚀的臭味里返身回去，走了很长的一个黑道之后，准备推开头顶的木板，可是黑影怎么推就是推不开，头顶的木板似乎被卡死了，把它囚禁在地下。忽然，几道手电光束从木板的缝隙照下来，照亮了艾迪疑惑的脸。那么艾迪到底遇见了谁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艾迪警长，三年不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木板上方传来，震撼着艾迪的心。迪姆斯，艾迪在黑暗里惊讶又疑惑地叫道，你不是搬去外地住了吗？艾迪不禁询问。上面的迪姆斯没有说话，只是打开木板，伸出手把艾迪从黑洞里拉了出来。然后迪姆斯环视了周围一圈，微笑着说道，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家。说完，原警长艾迪的双手就被冰冷的手铐铐住了。从此，三年前惊悚瑞士的恶魔代言人事件水落石出，背后的恶魔竟然是警长艾迪。这一下又再次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原来这一切都要从艾迪和克雷尔的身份说起。克雷尔原本是当地的矿工，艾迪大学的主修专业是地质学，两人很久之前便熟识。直到有一天，克雷尔敲开了艾迪的门，克雷尔惊喜地告诉艾迪，他在采矿过程中无意之下打通了一个地下通道，好像是数百年前贵族家族的陵墓群。他马上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为装好洞口，把事件上报给警长艾迪。艾迪查阅了浩瀚的史料，加上几次实地勘测，终于确定这就是古老的贵族梅蒂奇家族的长眠地。该家族在欧洲历史上声名显赫，却因为五子嗣一夜消失，全部财产不翼而飞。艾迪稍加推测得出，这陵墓里面很可能埋葬着数不清的财富。然而艾迪却动了歪念头，他想把宝物据为己有。可是陵墓群必经圣莫里斯小镇，而陵墓群的入口就在迪姆斯家的正下方。于是两人合计导演了一出恶魔代言人的把戏，把小镇居民吓走。迪姆斯家强烈的腐尸味不过是艾迪配合着克雷尔把墓穴的甬道凿开一道小口，将陵墓里的尸味放了出来。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尸味来自地下，自然找不到源头。警长艾迪的家也是由艾迪亲自毁坏关键承重部位，造成了瞬间坍塌的迹象。至于雪山的消失，则完全要依靠艾迪敏锐的地质直觉。几百年前，梅蒂奇家族依山建墓，陵墓巨大的穹顶是极其庞大的工程。这几百年来，阿尔卑斯山终年的风雪日夜不停，一层又一层的堆加在了穹顶之上，形成了一小座雪峰。几百年后，圣莫里斯的居民给雪峰起了个名字，圣迪洛峰。艾迪凭借敏锐的直觉推断，因为年久失修加上积雪的重量，陵墓巨大的穹顶近期可能会坍塌，而雪山的尖叫则是穹顶支柱破碎的声音加上呼啸而过的尖锐灵风混合成了尖叫声。这一切在艾迪巧妙的时间配合下，圣迪洛峰仿佛就正如克雷尔代言的那样痛苦地消失。可此时迪姆斯依旧不肯离开，这是艾迪万万没有想到的。克雷尔无可奈何，只能编造又一个预言，小镇最后将死一人，以图吓走迪姆斯。可人算不如天算，舆论起了帮衬作用，警长艾迪终于有了借口，强制把迪姆斯带离。但代言人克雷尔的预言必须实现，否则就会有人质疑恶魔的存在。艾迪无可奈何，只能亲自杀了克雷尔。封锁圣莫里斯后，艾迪辞职，凭借陵墓里的宝贝，艾迪成为了成功的商人。至此，轰动一时的恶魔代言人事件终于尘埃落定，而梅蒂奇家族地下的财富则被媒体认为是真正的恶魔。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 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野蛮生长。世界上有两种人生，第一种叫过日子，95%的人在重复这样的人生，每天你不讨生活就得饿死，这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但还有5%的人过的是第二种人生，挑战命运，创造生活，改变自己的未来。这些人进入另外一个气场，衡量他们的是非标准也不大一样。比如冯小刚今天下了班没陪老婆孩子，舆论会说他不对吗？大家都不说，但是你下班不陪孩子，很多人都会说你。年轻人开始创业的时候，很多人是在幻想着能有第一种人生的安定，能极好地控制风险成本，然后期盼着第二种人生的辉煌成就。这两件事是不能放在一起谈的。就像我碰到的一些人，他们总说创业不容易，那你就换一种活法，换个容易的活法，不去创业不就得了？如果你要创业又想能按时上下班，基本上这件事儿不会实现。年轻人肯定会有很多困惑，并不是很确定自己是要过第一种人生还是第二种人生，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也有小孩，他曾经也一样的困惑。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一番话，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第一种人生和第二种人生。我告诉他，如果你想过第一种人生，遇事就要多听老师的，爷爷奶奶的，他们讲的基本都对。但你如果打算过第二种人生，有些事就可以自己拿主意，比如想请假却怕被老师说，没事儿，我帮你，反正我们没干坏事，我们有别的事要去做。如果想过第二种人生，那么对于一些规范的常识性的东西，你并不一定要100%的认同，而要逐步拥有自己的判断，建立独立的判断系统。这样你就会慢慢地建立起一种挑战模式，并开始应对挑战，创造应对创造，变化应对变化，循环往复，你就会从常规的轨道中慢慢地脱离出来。应该说我个人的经历跟大部分人是一样的，读研究生，工作，读博士，在做生意，本来很平常，突然因为一个变故，我开始流浪打工，然后自我折腾，开始了第二种人生。但这件事儿不是我设计的，是突然有的这个变故，促成了我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自己决策着的每一件事当成人生的起点，然后学习怎样在这个过程中应对新的挑战。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呢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归。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您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了？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的时候。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

0: 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都不敢。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哦，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傻吗？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遇见后爱到，才能舍得让你血里跑，
1: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真是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0: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
0: 他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0: 早就知道，
3: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
0: 原来早没有人打扰，
3: 挂念就是害怕。
0: 原来好好活着，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0: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3: 怕你过不好。
0: 原来可以祝福，
3: 怕你不回来了。
0: 就一直的庆祝。
2: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那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3: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

0: 瘫了。
1: 你说什么？我都
2: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瘫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
5: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3: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5: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降临，分别时微笑止步。
3: 给你爸浇浇水，
6: 喝一杯。
4: 敬久别重逢。
7: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地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10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千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同时呢今天是星期三。
1: 对，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咱们每周三的高速警官说案例。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巡逻八大队的民警呢，在与咱们当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新安收费站站口开展联合执法工作过程当中呢，检查到一辆货车时，发现该车装载货物较多，民警立即协同执法局相关人员对车辆进行了过磅检测，经检测呀，该车存在超载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经询问呢，驾驶人侥幸上车使用高速公路出行，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告知其超载行车的危害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依法对驾驶人实施超载达到50%以上的违法行为，作出20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并责令驾驶人呢将超载货物现场卸货转运。

0: 消除违法状态。那么货车超载究竟有哪些危害呢？首先是增加轮胎的压力，容易发生爆胎；其次呢是导致制动刹车失灵，从而引发侧翻；最后呢是影响车辆及公共安全设施的使用寿命，交通安全不可怠慢。吉林高速公安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超载超限。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同时呢，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咱们听众呢，有任何的想咨询、想了解的事情，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今天呢，这个上午真的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啊，是不
1: 是？
0: 是的。然后好在就是中午，哎，我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没那么大。
1: 这个发现啊，这个很突然。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天还好，是多云的一个天，阴天。但是呢，突然间就暗了下来，很黑，雨声就下来了。
0: 哎，
1: 完过一会儿呢，你会发现，哎，放晴了有一点啊，就是反正是不下了，
0: 哎，
1: 这一点还是不错。下一会儿还行哈。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出行的话呢，反正我来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是稍稍有一点点小雨点儿。
1: 刚才我看了一下窗外嘛，然后也是啊，有点雨，但还不是那么太大。但是今天好像是全天都有雨。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就是你外出的话呢，最好是备把伞。
1: 对，然后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哎呀，这个雨小一点吧，还好一点开车。特别是雨大的时候啊，开车也是多注意安全吧，路面也很湿滑。还有就是晚上。
0: 是的，
1: 这一点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
0: 是的。然后呢，咱们在路上行车的司机师傅呢，也要注意咱们路面的一些积水，
1: 对对，
0: 坑洼路段，是不是？它这个呢，还是毕竟刚下完雨，它有一些这个积水啊，不是会迅速马上的去这个流掉，
1: 对对。
0: 所以呢，咱们也要慢一些，就是慢行吧，给咱们过往的一些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呢，创造一个更好的道路的通行环境。
1: 其实你一说这个哈，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我就遇到过一回。这个是走在这个咱们那个广场那一趟，然后正开车呢，我还倒不是在紧贴边，但紧贴边就挖水了，刚下完雨就挖水了。然后我看那雨已经不下了嘛，然后车窗就能降下来了。降下来的时候我是降一大半吧，还留一点儿，这可好，
0: 这可好，
1: 这可真好。
0: 嗯，
1: 哎呀，那车从旁边过去了啊，这家伙崩一身水。我在车上溅我一脸。
0: 你是被崩水的那个？
1: 对对，我开车呢，然后其实很突然，但没想到，因为它太快了。我的速度是不快不慢啊，就是因为它那条路也不能开太快嘛，然后呢开的也不是很快，刷一下它过去了，这个水就可能是有一个低洼地方，而不是很平坦的水坑。它一下溅来之后就溅到身上了。哎呀，这个时候还说啊，你说走路能够被车溅到水，开车也能被溅到水，哎，这回可长记性了。我再遇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基本车窗关上吧。
0: 咱俩这个经验差不多。我有一次跟你类似相同的经验，当时是在咱们这个交警支队的这个门前呢。
1: 那条路口，
0: 当时就是我家还住在那头的那个时候，然后也是刚下完雨，雨也不下了，也停了。然后呢，下完雨有一阵儿了，但是啊，就是那个路段呢，本来其实挺宽敞的，
1: 挺好走。
0: 可是呢，就是在咱们就是中间不是有一条有双黄线吗？
1: 对，
0: 我就紧挨着双黄线，因为一会儿我就要左转了。
1: 你在那边。
0: 对，对面过来的车呢，他也紧挨着双黄线，可能他到前方也要左转。我们两个也就相当于是会车。
1: 对对。
0: 然后就在会车的这一刹那间，它是大车，超级大的那种大货车。然后我的车窗呢，我没有全开，
1: 也是半开嘛，
0: 三分之一开。真的就好巧不巧，溅起来的那一小泼水就顺着那个车窗的口，
1: 你
0: 一下就豁进来了。
1: 关键是你车窗其实开的不大，
0: 不大，也不像你，就像我说嘛，我也不是全开，是不是？
1: 对，
0: 我要说全开的话，我还情有可原，因为车窗太……
1: 我那种其实是溅到水了，有

0: 有新的，
1: 对，你说我车窗太大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我不是全开呀，
0: 就其实开一小缝
1: 啊，
0: 嗯，
1: 然后结果呢就是哎呀就那一小缝这点水就全活进来了，然后呢地上的那个水都是泥水，都是那种很脏的水。
0: 我就在想你说会不会听节目的人和我们的经历是相同的呢，
1: 应该有人也会有这种经历，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你说要我自己背进水之后啊，你说又气又好笑你知道吗，
1: 我想着我走路被溅水正常是吧、
0: 啊、
1: 可能说这个车太快了他没有注意到，
0: 嗯嗯，
1: 我坐车里边我也能被溅水、
0: 啊、我是司机我还被溅一身水，
1: 然后关键是你说我这个你是车窗全开了你被溅上水了、
0: 嗯、
1: 我就开了三分之一我也能被溅上水，那就说明那一天啊就是点儿背不宜出门。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为什么说一到下雨天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有经验哈、
1: 嗯、
0: 这个属于受害者，
1: 是我也做过这个怎么说实施者
0: 那你是溅到人家身上水了是吧，
1: 那个时候、嗯、那要早推到可能都得快十年以上，
0: 但是那个时候你没觉得咱们可能不是故意的那种啊，就是你没办法刹车了，
1: 对，
0: 他过来的时候你只能刷一下就过去了，
1: 那天、嗯、我相信就是经常就是以前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听过婉彤讲这个故事，
0: 嗯嗯，
1: 那个时候是我刚开车好像是2016年的时候吧、
0: 嗯、
1: 要不说得快10年的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是有一天跟我好朋友我们两个就相约、
0: 嗯、
1: 相约一起呢去我高中的那个地方啊、
0: 嗯、
1: 去这个吃、
0: 嗯、
1: 学校门口
0: 的好吃
1: 的卖的那个卷饼、
0: 嗯、
1: 哎呀心心念念的前一天晚上约好的，然后说第二天早上出发，我们两个呢就那肯定要早起，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高中生他肯定是上学的时间都是6点多，
0: 嗯，对，
1: 非常早，我们两个也想着
0: 就早起去能买到，
1: 对，只有早起才能买到，因为学生
0: 啊中午放
1: 学的
0: 不没有，
1: 对，中午不出来，因为中午学校食堂很多人、
0: 嗯、
1: 很多，
0: 对对，
1: 我们、那个、
0: 没有、嗯、
1: 对，我们那学校封闭式他是不出来的，所以都是在食堂吃饭，就只有早上有，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好那早上去哈，然后俩起大早啊，真的是起大早，我去接他，接他完之后呢往这个学校去，6点来钟那个时候啊，大家说实话就是主道上的车其实都不多，
0: 对，
1: 然后我走的呢又不是主道，是沿着咱们整个的就是这个、
0: 嗯、
1: 滨河北路吧，反正就是这个大坝，就沿着大坝一直奔半打山方向那头走、
0: 嗯、
1: 几乎没有啥车，那天也是前一天晚上下的大雨，然后呢就一路呼呼往前开啊、
0: 嗯，
1: 结果呢就真的就像你说的刹不住了，
0: 对，肯定是，
1: 对，就是等到我过去的时候那地上刚好还有一汪水，然后呢这汪水的旁边有一个就是骑那种就是
0: 电瓶车吧，
1: 嗯，就是像怎么说呢，就像类似道骑驴那种
0: 啊啊啊啊啊，
1: 哎，
0: 像三轮车呀，
1: 对，三轮车它
0: 那
1: 是电动的、
0: 嗯、
1: 然后骑那个、
0: 嗯、
1: 骑着那个呢应该是夫妻俩，
0: 嗯，
1: 夫妻俩可能是早上，
0: 对，记忆太深刻了，
1: 哎我记忆真的、哦、那是第一次啊，就太深刻了，然后当时呢就是真刹不住了，然后我也忽略了就是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这个水坑，
0: 其实这个是往往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1: 而且那时候是刚开车，
0: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注意的是前面有人，完了说有没有车、
1: 嗯、
0: 我怎么躲这个人，
1: 对对、
0: 嗯、
1: 也没有考虑到，那个时候就我车后面还贴实习标志呢，
0: 嗯嗯，
1: 还贴新手呢，所以说呢经
0: 验你顾全不了那么多，
1: 哎，经验也少、
0: 嗯、
1: 什么都少，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不能成为我就是给自己找补的理由啊，然后当时呢就哎呀就呼一下就过去了，我眼看着溅起来了非常高的那个水，
0: 嗯，
1: 全都泼到人身上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呢说实话就可能也是年龄太小了，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
0: 嗯、
1: 然后呢也再加上这个速度就过去之后一下就很远，
0: 嗯，
1: 就是车的速度很快嘛，过去很远之后呢就是我想着过去了，当时就想哎呀我要不停下来，我还跟我朋友说、
0: 嗯、
1: 我说完了，我说给人溅一身水，我说快点停下来吧，我说
0: 你朋友这里说你停下来得骂你
1: 啊，我说跟人道个歉啥的我朋友说你都过去了你快走吧，你再停下来回头人家削你再打你，然后当时呢就是确实也过去了很远，然后我一想就是哎呀就是过去了吧，但是这个事儿呢真的为什么说记这么清啊，它就是因为确实当时由于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再加上自己考虑的没有那么全面，再加上遇到了这种事儿，就一直感觉在心里很愧疚很抱歉，
0: 其实真的是啊，你看咱们是属于这种就是遇到这个情况、啊
1: 嗯、
0: 也不是有意的，
1: 嗯，
0: 你没发现，你不知道你在路上有没有看到，有的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故意的，
1: 故意

0: 意的是吧，
1: 他就是觉得踩水好玩，
0: 嗯，
1: 故意往那儿踩一下，但你旁边他就是有行人，你看、
0: 嗯、
1: 有一年我是走在这个咱们有这个台阶上面，
0: 嗯嗯，
1: 然后走在这上面，那个司机其实明显这个是属于那个滨河小区那一趟，
0: 嗯，
1: 然后两条路，其实那条路就是直的嘛，就是走一排车，
0: 嗯嗯，
1: 我看见那个车，我走在上面是走路过来的，然后那个车明显故意为了踩水、
0: 嗯、
1: 他不一定是故意为了崩行人，我觉得啊，但是
2: 他就是想上水里豁了一下，
1: 对，他就想上那去踩水、
2: 嗯、
1: 而且也是刚下完雨，然后我就发现他直走不走，前面也没有车挡着，后面呢也没有车滴滴他，就是他自己一个车、
0: 嗯、
1: 非往这拐一下踩一下水，然后他再走过去
0: 啊，
1: 然后旁边真的就是有人，但一看到那种情况的时候，反正我呢就是往里躲了一下，
0: 嗯嗯，
1: 然后用伞挡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还好没有崩到身上。如果说我没有躲或者是我没有看到的话，那你不用想了，
0: 嗯，
1: 那就是从头到脚肯定全身都是水，因为那么近的一个距离他还是故意来踩水。
0: 对，
1: 你说想不明白啊，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年轻人吧、
0: 嗯、可能是
1: 就是觉得哎压下水好玩啊、
0: 嗯、
1: 但是你想一想，你是压下水好玩的，你想想如果说崩到行人的身上，真的是啊，你要是稍微崩点裤子上还好一点，全身上下淋湿了、
0: 嗯、
1: 怎么办。
0: 对，所以就是从那次之后吧、
1: 嗯、
0: 每次一到下雨天呢，我就是行驶在是小区里也好啊，还是说路边也好，只要是有水坑的地方我都会很慢。
1: 对，
0: 就是它这个东西真的大家会发现，有说老话讲有句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嗯嗯嗯，
0: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经历了这一次这种事儿之后呢，你的心里的这种抱歉感这种愧疚感一直伴随着你，会真的让你以后行车的时候很注意很注意。
1: 其实这也是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其实方便别人也方便我们自己。
0: 对，至少不崩到别人身上水也不挨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是你没听到、
1: 嗯、
0: 但人家背后一直在骂你，你说你能高兴吗？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一到下雨天这俩夫妻俩就想起来那天啊，我让一个车豁了我一身水，年年一说一下雨就骂两句，你说我也挺高兴，是不是？
1: 年年都能想起来、
0: 哎、所以说呢咱们真的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有些事情咱们自己要去注意，尤其是作为司机，经验和这个东西它是伴随着你不断的经历然后去累积去学习的，但是呢我们应该说长记性，对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我今年我豁那个行人一身水，下一场雨我再豁别人一身水，是不是？尤其是说像故意的这种咱们也尽量不要去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啊，我们跟大家呢再来聊咱们这个很多人之前我们说了，说这个12123上是可以处理违章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说12123上有这个什么首违警告什么的，
1: 嗯嗯嗯，
0: 那大家说那针对我单独的说我自己的这种私人的私家车，那我都可以上上面去处理了。
1: 嗯，对。
0: 可是有一些的这个车辆呢它是单位用车
1: 啊，公车，
0: 哎，公用车，嗯嗯，那说这种

0: 处理业务，然后办公司的这个车辆去查违章和处理罚款，那我可以通过12123的话，就真的不用我去往这个车管所去跑了，是不是？要不然你说往车管所去跑，我还要去这个折腾，然后呢还至少说我要腾出来这个时间。所以呢其实啊，咱们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呢是正式的上线了单位用户版的。那么换句话来讲，单位用户版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是说就可以直接的在12123上，在手机上我们就能去处理违章办业务了？
1: 这个应该也能吧，只要下载单位版的是不就行呢？
0: 哎，是可以的。那么很多人问说，什么是交管12123单位版，它有啥好处？是不是好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可以说直接就是切换你的这个账号，然后呢进入到单位的用户，然后进去之后呢就直接可以出示单位的车辆的这个什么行驶证，然后检验标志，哎，机动车它也有专属的这个二维码什么的，
1: 是不是违章了也有那个免责呀，比如说看视频是吧，哈，
0: 哎，
1: 嗯，
0: 就这样手
1: 也可以这样是吧，
0: 手为
1: 是
0: 吧，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要去了解，就是在手机上能够帮咱们的这个单位的公共用车呢去办理这个什么选号牌什么的，或者是变更联系方式、换证换牌这些业务也都是可以的，
1: 啊，那就是说来就是版本不一样，往里面的什么功能都是一样一样的，
0: 对，是差不多的，
1: 对，完全都可以。咱们私家车是咱们属于个人版本的，然后呢公车呢就是这个另一个版本是吧，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但是要了解啊，它的一个单位的账号下面这个有法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是三类人员，然后呢，同一个单位的话最多是可以申请备案十个用户账号，这个呢也要看这个你自己这个公司的车辆啊，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查看公司车辆的状态。
1: 十个用，那你说是十台车吗？还是
0: 不是十
1: 个管理员呗？
0: 哎，对，可以去处理，可以去管理的这个人员，可以添加。哎，
1: 他这个也挺省事儿哈。
0: 是的，他不是说
1: 非得你一个人。
0: 哎，对，
1: 对，咱们不就是必须一个人吗？我的就是我自己上，你上都不行。
0: 对，他这个是可以有这个法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嘛，是可以有这种的。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说，如何用12123来去处理单位车辆的这个违章，它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必须呢把单位的这辆机动车备案到自己个人交管12123的 APP 的账号上面，就相当于
1: 是说我，比如说我们单位的车，
0: 和你的账号共联，
1: 连上，
0: 备案上，
1: 备案到我的名下，先是吧？
0: 哎，对，
1: 就是我开这个车，
0: 就类似你作为管理员，
1: 对，我这个公车是我用的，然后呢，我就备案到我下面。
0: 对，
1: 那你说他用了之后，会不会我的手为，我私家车，我也有私家车，那怎么办呢？
0: 他不会，你在处理的时候你是要切换，
1: 我用的是这个单位的那个账号，
0: 对，
1: 去办理这些一切业务，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它和你自己的车是不发生关联的，然后呢我们大家要去了解，就是备案成功之后呢，你可以在你个人账号里面就类似像自己的这个车一样，你去处理这辆公车的各种违章
1: 啊。那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比如说单位的车有十台车，那是首维的话十台都有首都可以吗？还是说就
0: 十台车全都你一个人备案？
1: 不是，
0: 而且呢对于说这辆车的这个首维呢也要去看，就是这个当下的实际的这个情况
1: 啊，要是一个人有两个就好像是，
0: 哎，他应该是跟着这个正常，也要看你的这个违章是类似什么样的这个违章，
1: 咱就是轻度的违章，不就是
0: 轻度的违章的情况下呢，要看就是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得去具体看。
1: 我看明白了，不违章最好的，
0: 那还是那句话，那肯定啊，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都自己车不也是不违章最好吗？
1: 对，
0: 但是呢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多人说那交管12123单位版的这个备案方式是什么样的，怎么去备案，这个我好像有点不太会，
1: 这个好像一般人还真不太懂，
0: 哎，就是我好像不太了解，其实呢首先它扫码备案是比较推荐的，也是最便捷的一种备案方式了，然后呢你可以说先去这个线下激活你的单位账号，公司代理人呢带着这个营业执照原件，还有盖了公章的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法人身份证的复印件，然后到车管所窗口去办理备案。

0: 注册现场定好这个法人和管理员。你看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管理员，哎，就是说白了
1: 他是整个管理这些的，
0: 哎，这车不是你的，但是呢你负责管理，对不对？你可以通过12123你去交违章交罚款干嘛的，最后这个钱反正公司报销。
1: 其实这个不就是吗？因为每一个公司也好单位也好，不都是有一个管理车队的一个人员吗？其实这个像就和这个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管理有违章了，有加油啊，需要什么不都得上你这儿来报备一下吗？
0: 是的，
1: 然后你去整体的去办一下。
0: 对，
1: 但这个呢就唯一好处你不用到线下了，你线上可能有一切问题线上就可以
0: 就解决了，
1: 对，办好了，
0: 哎，不用你折腾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单位账号啊就可以出示这个二维码了，只要是说你这个到线下去激活好账号之后，公司的管理员呢或者是有权限的人就可以登录到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交管12123的 APP，然后呢在首页的右上角切换到单位用户版
1: 啊，
0: 你不用说特意的我再到什么商城去下载一个什么这个12123单位版，你不用，就是正常在你的12123去切换用户就可以了
1: 啊。可以啊，
0: 对，直接在当下的页面然后呢去切换你的单位用户版就可以了。进去之后呢找到那辆公车，然后呢点击出示机动车的二维码，然后进行扫码绑定，哎，就完事儿了
1: 啊，也挺简单，
0: 非常简单，就是需要对需要处理的这个违章的司机呢，他是可以通过登录自己个人交管12123的这个账号，然后呢在左上角的个人机动车选择备案的时候呢，可以去扫那个刚刚单位咱们的那个车辆的二维码，
1: 对，
0: 然后可以就瞬间绑定。非常的快，
1: 非常简单啊！
0: 是的，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真的是，给很多，因为毕竟可能说公司很忙，你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回头了，你说你还要特意的为说交一辆这个车辆的单位车辆的违章，还要去往外跑，是不是？那有可能呢，他会就是麻烦，耽误你做别的其他的工作。
1: 对，这样省事儿了啊，
0: 省事儿、省时又省力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到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啊，还有呢，咱们交通局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市区的一些这个主干道路啊，包括有一些像银座的路口啊，现在这个车辆呢都是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说啊，咱们绑定我们的这个车辆的方式，说是扫码辨识最推荐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有些人说了，我不太会操作这个东西啊，我可能说呢，我也没办法说这个当面扫码，那怎么办呢？
1: 嗯嗯，
0: 我们可以通过短信备案，用于没办法当面扫码的这种情况。
1: 啊、哦，发信息是吗？
0: 哎，短信备案、司机呢登录好个人的账号之后啊，选择备案非本人的机动车，然后呢需要准确的去填入好我们单位车辆的各种这个号牌
1: 信息哈，
0: 哎，
1: 嗯嗯，
0: 对，信息，然后呢你的发动机号的后六位等等的、
1: 嗯、
0: 这些东西，然后要选择与车主的关系，点击获取验证码，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单位的车辆在这个系统里面绑定的那个手机号收到的短信验证，然后把这个验证码发给司机之后提交这个填写就可以了
1: 啊，这也省事儿，
0: 也省事儿、哦、难肯定都是不难的，
1: 对，
0: 哎，但是呢我们要去注意，就是在绑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车辆都可以
1: 绑定吗？
0: 哎，
1: 那有些什么车辆不能绑定呢？
0: 那么就来了，这个问题是吧，三点要注意的。首先呢，营运的大车是不能在手机上进行绑定的。
1: 营运的大车，
0: 嗯，
1: 就是咱们道上看的大货车吗？这属于营运大，那怎么这个不能绑定它？它在上面怎么操作？是
0: APP 上呢，是指允许备案个人名下机动车。如果说咱们公司是这种大卡车、
1: 哦、
0: 大客车这种、
1: 嗯、
0: 是没有办法进行绑定操作的。
1: 那只能是一对一的那种
0: 啊、只我们能够进行绑定操作的都是单位公司名下的一些小车
1: 啊，小车可以、
0: 嗯、是的
1: 啊、
0: 哦，因为有很多单位它不是都要用大车来作为公车嘛，
1: 对对对对、嗯，
0: 你会看到咱们路面上有很多车，它上面贴的是公务，
1: 嗯嗯，
0: 哎，就这种它都
1: 是
0: 一般都是公车、
1: 嗯，
0: 所以这种小轿车是可以绑定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绑定的数量它是有限的。
1: 哦、
0: 一个人最多，就像刚才你说了，说单位我有十辆车、
1: 嗯嗯嗯、
0: 我说了，那难道你
1: 都绑我一个人上面、
0: 哎、你都是这个备案人员吗？是不是？哎，就是我说这是不现实的，是不是？一个人最多呢只能同时绑定三辆非本人的这个机动车。
1: 其实也够用了，基本上咱们绑定不就是你说公车嘛，肯定都有专门的一个司机、
0: 嗯、
1: 就是你总开这一辆车，那咱们可一人绑一辆都够用了，
0: 嗯，
1: 但是能绑三辆哈。
0: 而且在我的理解范围

0: 当中呢，就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单位啊，它的公车呢并不会太多，
1: 对，
0: 是吧、嗯、你可能说也就是也就几辆，哎，就多说几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试想一下警车一共才多少辆呢， 是不是
1: 大公司
0: 是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要注意，同时呢就是一个人最多只能是绑定三辆非本人的机动车，然后同时呢一辆这个单位车最多也只能被三个非这个车主的用户去进行绑定。
1: 哦，单位只能是这样。
0: 对，就是他单位的这个车呢、嗯、也不允许说比如说我十个人、
1: 啊、你备注一下，我备注一下，
0: 他
1: 备注
0: 一 下,
1: 是是、啊、
0: 一, 下一共五六七八个人全
1: 备注
0: 这个
1: 车, 备注五六七八
0: 车不可能也不行，只能最多备三个人。
1: 其实这个就是操作人员，我觉得就是你管理、
0: 就是、去交什么罚款违章办理这个车业务的，
1: 对对对、嗯、那你说也没有必要整那么多人，一个人就够用了，
0: 对，就多说两个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也要了解。还有第三点要了解的呢，就是一个人他也不能绑定无限个公司
1: 我这个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0: 哎、
1: 全都是我一个人绑定的、
0: 就是
1: 哦、
0: 怎么说呢，我就是业务繁忙，然后呢给自己找了好多，
1: 那我觉得他这是开中介的
0: 找了不同的工作，然后呢这公司有公车绑我名下，那公司有公车绑我名下，
1: 他是专职司机要不然怎么能就 专门开车，
0: 他专职司机正常也只针对某个单位的专职司机，是不是，
1: 但一般好像这种很少是吧，
0: 哎，这种
1: 几
0: 乎非常 少,、
1: 嗯、几乎没有，
0: 对，虽然说呢咱们法人账号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最多是只能在三个不同的单位备案用户账号的。
1: 哎，你说这个我想了，注册公司呢，
0: 嗯，
1: 这个不也算是吗，是吧，
0: 嗯，
1: 反正一个人只能绑三台，
0: 嗯，
1: 哦，那也行，还行，
0: 对，
1: 嗯，
0: 就是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这一点。但是同时呢如果说啊公司的车辆是没有注册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使用咱们这个交管12123这个单位版去处理一些违章和业务。哎，你要是说这个我没有去注册，我没有到线下又干嘛的，你可以说通过这个版本可能会也能方便您使用一些，但可能使用的这个功能业务不是那么全面了，
1: 嗯，对，
0: 哎，但是呢无论怎样咱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12123上去处理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来讲啊就是方便吧，真的只能说是方便，
1: 当然方便了。有的时候你看以前的时候会看到办业务的时候啊，
0: 嗯，
1: 咱们还没有线上呢，是线下的时候，去交罚款也好，大家都能看到有人拿一堆行车证，其实这就是公司的，
0: 嗯，
1: 来办业务的，你想他不也费时间吗，也得站牌也得等，
0: 对，
1: 然后呢一点点办，现在多省事啊，线上就可以办了，你无非就是交个罚款，你可能检车的话咱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得线下的话你都得去，
0: 对，
1: 可能你买的新车还不用的话咱们就领一个票一个贴就行了，
0: 对，就
1: 贴不用领
0: 了，嗯，
1: 其实就是你操作一下，
0: 对，就上12123上操作一下，你剩下的你需要上检车线的这种你无论是单位车还是个人车
1: 都得
0: 去，嗯，
1: 所以说还是比较省事的。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开通这个业务的，有的单位可能还没开，或者个人的公司还没开的话，开一个吧，
0: 嗯，
1: 是真省时间，
0: 对，
1: 嗯，
0: 对。那么还有人可能会问，或者是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单位的车呢被人绑定了，
1: 嗯，
0: 但是呢不知道是谁，哎，就是可能说
1: 解绑呗，
0: 也有可能说比如说绑定了这个人呢，他当时绑定了，但是呢没有多长时间
1: 他不干了，
0: 哎，一年两年他离职
1: 了，哦，不干了，哦，对，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说解绑啊可以说怎么操作，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线下进行解绑，
1: 哦，
0: 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单位的管理员，因为他这个你看有法人管理员和咱们的这个绑定用户嘛，
1: 哦，
0: 管理员呢可以通过登录 APP 的这个单位的这个界面，然后呢选择你要查看的那辆车，
1: 嗯嗯，
0: 然后呢信息的最后一条是被他人备案记录，
1: 嗯，
0: 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备案信息，后面就有解绑按钮，直接选择解绑也可以。
1: 那这个会不会什么要验证码啊，当时绑定人的比如说他离职人的电话的验证码呢，
0: 嗯，这个就是具体操作就不就咱现在
1: 就对 咱也没用过，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些情况的话实在整不明白的话可以上线下，就
0: 是
1: 线下可以当时嘛，你拿着你的自己的行车证也好啊，
0: 嗯，
1: 单位的各种信息也好啊，你这个操作我觉得应该更省事一点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要了解，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会觉得 好像难操作一些，但实际呢就是

0: 真的要是把它弄通之后，你会发现后续会有很多很方便的事儿。
1: 对对。
0: 但是呢，说回来了，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大车，像一些黄牌的这种，就是、
1: 嗯、
0: 什么货车这种哈、
1: 嗯，
0: 它是不可以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也确实可能很多的一些这个单位呢，它都是一些像这种大车、货车、
1: 嗯、
0: 是吧？如果要是能操作，可能会觉得那更方便了。但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大家要清楚一点，我们知道呢，就是大车、货车这种车辆，它如果一旦发生了违章的情况下，它不仅仅是要处理违章，它还要面临着是学习、
1: 学习、
0: 哎、学习、
1: 嗯，
0: 然后还要面临着检证
1: 啊，是不是？咱们的12123大车可能就办不了这项业务呢？
0: 对，你要
1: 是、就
0: 是、
1: 个人版的，好像也不行，是不是？
0: 嗯，你个人版的话、
1: 嗯，
0: 应该是可以通过线上是可以学习的。
1: 学习、
0: 那个、对，嗯，什么满分教育学习，
1: 嗯，
0: 可以学习那个，学回来把分儿说学回来了，那可能当年你就不用去进行检证了。
1: 嗯、
0: 那这个呢，所以说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就不能去操作，这个大家要去了解。但是也有网友会说，什么时候要是能查大车呢，就太方便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呢，就是咱们需要
1: 等吧。
0: 给他时间，
1: 对，等、
0: 嗯，就像是说，可能多少年以前，咱们也没有说出
1: 没有线上的一些事儿、啊。
0: 哎，你说我去交违章，我通过手机我就能交了。
1: 以前还觉得说上个银行，哎，哪个银行都行，还觉得挺方便的，
0: 哎、
1: 不用说指定地点。你看，慢慢变了，线上也可以了，
0: 你就搁微信就能交了，嗯、是不是？就非常方便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什么。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啊12123呢从有到现在它真的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
1: 对，
0: 然后呢从最开始只能在上面办理十几项业务，到现在能办理好像得更多了，这反正之前是能办40多种了，现在不得更多了，是不是？就是它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会有很多的一些业务我们都可以通过12123再去办理了。
1: 是的，
0: 为的呢就是大家少线下，然后呢这个少排队
1: 更方便，其实就是让我们更方便了、哎、你看以前可能还没有什么线上处理交通事故快处是吧、你就现在就有了，简单的一些小事故、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都可以上面操作，那你是多省事啊。
0: 对，
1: 要不然打个电话你来吧，等着交警再过来然后再整，你说2个小时是不得？
0: 尤其是有时候早晚高峰，
1: 对呀，里里外外2个小时没有了，咱们就得干等的。现在可能说小刮小碰，没有太大的伤，说就想走这个程序的话，很简单，照完相了之后放上去了。我们都可以走了，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然后呢我们就等着这个消息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你这个时候真的是有的，有一些人还不太会用，就是没有下载12123，可能觉得说我不用，我这个处理问题我就交罚款，
0: 还按照老方式，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不会用手机，或者是我不会用这些东西太麻烦了，学一学很省心、其实没有那么难，而且时常的时候我们还用不上它。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能理解，就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吧，他会对这个新出来的这种，就是尤其是智能的各种 APP 什么的，他怕自己会操作不明白，
1: 对，
0: 然后呢就首先打了退堂鼓，不太想去了解这个东西，不太想去学习了。但其实呢咱们去想一下，你说网购这个东西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了，是不是、就上到反正像我身边年龄大的就60多的就70岁的，
1: 其实上到80、
0: 哎，就是会弄网购的现在也有很多。那你说再早之前在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没有网购的。
1: 其实很多人对于网购一说就是大家就理解了，刚开始哎排斥呢，我可不会整那东西啊，我可不买，我那网上这不好那不好，
0: 而且 那个时候很麻烦，那个时候你要上银行要去开什么优盾，
1: 对对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大家都会就觉得哎你别整别整太麻烦了。
0: 对，
1: 你看现在再麻烦的东西很多人都说开始网购了，老太太开始买东西都比咱们年轻人买的多了是吧。
0: 是的，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要去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学习，
1: 先接受啊，
0: 就是不，咱不用说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呢咱们别被时代抛弃掉，是不是？
1: 不能抛弃。
0: 哎，适当的也要去了解了解，主要最主要的是它这个上面它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就像我们这两天包括上个星期大家聊的首维，是不是？
1: 对对，
0: 哎，这个东西它真的它是可以真真切切帮你省钱又省分的，那为什么咱们不去操作呢？你就是简单下一个软件，然后绑定好你的信息，然后到时候你就点击两下就完事儿了，
1: 多省事儿啊。
0: 哎，那我们谁敢保证在路上开车我就永远没有违章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大家要去尝试啊，尝试一些新鲜事物，了解，然后呢去这个使用去操作，如果真的操作不明白，那咱们再去线下，你也可以到线下到车管所让工作人员帮你去弄，对不对？
1: 是的，他教你一遍就会了，
0: 教教你也可以啊。那么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儿呢也是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我们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关注，快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啥？还有这事儿？

0: 你见过用那个铁的东西
1: 啊
0: 击打鱼鳞能溅出火花的鱼吗？
1: 妈，我看过那啥，我看过打铁花，
0: 你没见过打鱼鳞花是吧？
1: 打鱼鳞花这我没见过，
0: 是不是没见过？
1: 当然没见过了。
0: 我跟你说，地球上就有这样的鱼，
1: 关键谁没人闲拿铁棒打鱼啊？
0: 它这鳞硬啊，你想杀死它非常的难啊！
1: 我天哪，那这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鱼是不是也很久远？
0: 但是它的鱼鳞有很多，不是那一颗。
1: 啊、哎呦我天，
0: 哎。这个鱼特别的凶猛，特别特别的凶猛，
1: 凶猛到什么程度？
0: 凶猛到就是老凶猛了。哎，即便它这么凶猛、嗯，我们人类还要冒死去捕捉它，你知道为啥吗？
1: 好吃呗。作为一个吃货，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理由。
0: No.
1: 那因为啥呀？
0: 哎，咱先了解了解这个鱼啊，都被我觉得它都成活化石了，老这鳞片老硬了啊、
1: 嗯。
0: 地球上的淡水鱼里边就有这样一位硬核选手，他被称作为活化石，他的身体超过4米长，体重能抵上两个成年的男性。
1: 他那么长，
0: 哎，更令人惊讶就是他的鳞片坚硬到，就古代人直接拿它来做铠甲。
1: 哎呦嚯，
0: 直接拿鳞片做盔甲，
1: 把这鱼穿身上，
0: 把鱼鳞，别把鱼穿上，
1: 啊、
0: 是吧、
1: 哎？
0: 这鱼你未必能捕捉到，老吓人，老邪乎了。这鱼它有个名儿叫做巨骨舌鱼。
1: 就是长得大呗，听这名就长得大，
0: 听这个名就特别的霸气，
1: 对呀、
0: 啊，是吧、
1: 嗯？
0: 巨骨舌鱼，
1: 嗯、
0: 它呢是在亚马逊地带、
1: 啊、
0: 这个流域，哎，生存的鱼，它是这一带的水中霸主，
1: 水中霸王，
0: 霸主、
1: 啊、
0: 老厉害了，它比鲨鱼还恐怖。
1: 对呀、啊，我刚想提，我说那鲨鱼怎么排不上号呢？
0: 它比鲨鱼恐怖、
1: 啊，
0: 它的这个武器库呢有点夸张啊、哦。
1: 怎么的呢？
0: 哎，说起凶猛的水生动物，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鲨鱼，
1: 对
0: 吧？但是在南美洲的河流当中呢，当地人对于巨骨舌鱼的忌惮，亦可能比这个鲨鱼还要深。哎、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条鱼的攻击力，它有三个硬核武器。首先就是它的这个体型，成年的巨骨舌鱼的体长可以达到10到15英尺，也就是3到4.5米之间、
1: 嗯、
0: 通常体重都是在200公斤左右啊、
1: 嗯，
0: 比一个成年人还要长两倍，而且呢重的根本就拖不动的鱼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哎，甩起尾巴来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概念，一巴掌给你呼墙扣都扣不下来，
1: 太夸张了。
0: 哎，这个呢就是它的首先第一个身形人就占优势啊、
1: 嗯、
0: 其次就是它的装甲啊，因为它啥呢，它这个鳞片那鳞片那是又大又硬啊，哎呀，每一片的都像是一层生物陶瓷。有研究显示哈，这鳞片的内层的胶原蛋白纤维构成的这种螺旋堆叠的这种结构，外层呢是那种覆盖着高度矿化的硬壳，这种复合结构能够有效地抵抗像食人鱼等一些捕食者的撕咬，
1: 就是本身人家就很强，
0: 很硬核，
1: 哎，素质本来就很高、
0: 嗯、
1: 哎，
0: 尤其是在亚马逊地带，这个原住民就看中了这一点，就把他的皮给扒下来，哎，做成这个盔甲，在战斗当中你被说真能挡箭，我就告诉你，
1: 突然感觉好像厉害也没什么好的，
0: 咋的呢，
1: 要被扒皮
0: 遭人嫉妒，
1: 对，遭人嫉妒，
0: 哎，遭人嫉妒被扒皮，但是你想捉它你也得是冒生命危险，也是很难的，
1: 先碰一碰、
0: 啊、哎，碰一碰啊，
1: 哎，
0: 然后呢就是这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鳞片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它的武器，它的秘密武器，
1: 嗯，
0: 打尾巴。
1: 打尾巴是什么？
0: 尾巴
1: 啊，大尾巴，还
0: 大尾巴
1: 啊,
0: 啊，这个巨骨舌鱼呢不像鲨鱼那样就是撕咬、
1: 嗯、
0: 它呢会用尾巴当做铁板然后横扫，你知道吗？
1: 哦，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吗？
0: 横扫，你知道吧？横扫，然后就是谁上我身边，大尾巴就抽过去。哎，这一尾巴的力量足以击碎成年人的骨头，甚至能掀翻一艘小船儿。
1: 哎呀，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呀！
0: 这力道可以吧？
1: 可以呀、啊，相当哇塞了。
0: 哎、当地呢流传过不少这样的故事啊，说渔民呢不慎被巨骨舌鱼的尾巴扫中，当场骨折落水。哎，这故事流传的，
1: 你这流传的也未必说一点
0: 一点神话色彩都没有，
1: 一点神话色彩都没有。
0: 哎，所以说呢，与其说它比鲨鱼恐怖，不如说它的防御和反击技能都是满点的，
1: 是
0: 吧？哎，技能比较好。哎，那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咱们冒死也要抓它呢？这背后是实打实的经济账啊！哎哎，这么危险，为什么我们要冒死去捕捉？真的是冒险，不只是冒险，是冒死，你知道吗？
1: 拿生命去捉它、
0: 哎、对，就是很多人都，那你都威胁我生命了，我还抓你干啥呀？但答案就是不复杂，高回报驱使呗。巨骨舌鱼的肉
1: 肉
0: 那是相当的鲜美了，
1: 就是味道非常，你看我就说吧，肯定逃脱不了它好吃的这一块。
0: 哎，
1: 它要不好吃，没有人舍命去逮的。
0: 那肉质那老鲜美了，那口感那老紧实了。
1: 哎呀呵，
0: 在当地就被称作为亚马逊牛排。
1: 哎呀呵，牛说干我啥事儿啊？
0: 而且一条成年的巨骨舌鱼能产出大量的鱼肉。经济价值相当可观了，
1: 那必须的，它三米呢。
0: 哎，这就是上网搜一下啊，这个参考当中就提到了，单条鱼的价格高达8万到10万卢布，卢比
1: 啊，卢比。
0: 这个数字虽然因为地区和市场波动呢有所差异，但是按照比较低的汇率来折算的话，那也相当于数千元的人民币了。
1: 是
0: 一条鱼，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
1: 确实啊。
0: 所以说，你看以捕鱼为主的家庭来说，一条鱼那能抵过好几个月的收入了，为啥不捕它？
1: 对，没
0: 毛病。所以在高收益的面前，风险往往就被打折了，就被打折了。后来
1: 打折了。
0: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啥呢？这种冒死捕捉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了。由于现在过度的捕捞，野生的巨骨舌鱼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已经被列入到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啊这个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里边的，就在这地方已经进条款了。
1: 对
0: 啊，进条款了，也就是说你不能捕了啊，如果你再捕的话，那就是你在国际上你可就出名了，
1: 再好吃你也败捕了啊。
0: 哎，
1: 乖。
0: 哎哎，所以呢，这也让当地人就是合计其他的鱼了，就放过它，然后也让这种活化石呢就得以喘息，啊，就是现在还活着啊。
1: 是的。
0: 那既然鳞片能当铠甲，人类，但人类的智慧能不能复制下来呢？是吧？这就是巨骨舌鱼的鳞片给我们的一个有意思的启发。
1: 是的，
0: 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啊，瞅出来了，说它的鳞片结构呢具有这种柔韧性和硬度。外壳硬而脆，但是内里面特别的软而韧，所以当捕食者咬下去的时候，呵呵，怎么咬的？
1: 嘎嘣把大牙割掉了。
0: 你说的是那种大鱼啊，咬它的时候、
1: 哎、
0: 啊，别说捕食者，说捕食鱼吧，行吗？
1: 行。
0: 哎，或者是海里的捕食生物，在咬它的时候、先是外层就给它分散了压力，然后内层呢就吸收了能量，然后就防止就裂纹扩散。哎，这种刚柔并济的这种设计特别像我们的太极拳。哎，所以呢现在这种设计已经被应用到了一些仿生材料的研究当中。哎，比如说我们开发出来了更轻便的防弹衣和护甲，
1: 是，
0: 这都是他给的灵感。所以说大自然呢从来都是最好的工程师，而我们呢还在慢慢的读懂它的设计图。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巨骨舌鱼呢在地球上存活了上亿年了。
1: 上亿年了。
0: 对，他们熬过了恐龙灭绝，
1: 哎，
0: 却在近代差点就倒在了渔网之下。
1: 主要是他身上太优点太多了，他太优秀了。
0: 哎，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一个物种的凶猛在人类的商业捕捞面前可能并不算什么。
1: 是，扎心了，老铁。
0: 哎，是为了生存和利益哈、去抓它。但是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视角还要放得更宽一些，因为巨骨舌鱼呢不仅仅是单纯的被捕杀的对象，它成为了保护生物学的一个案例，也成为了材料科学的一个学习样本。所以保护它呢不只是不让用它，不单纯的是不用它啊，
1: 保护这个巨骨舌鱼人人有责，
0: 而是我们要学会怎么能够用得聪明，使它不灭绝，还能持续为我们的供养。哎呀， 我怎么这么残忍？
1: 说就是呢，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呢？
0: 哎，所以说，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说起这种比鲨鱼还猛的鱼，你可以告诉他，它的鳞片能够溅出火花，
1: 是的、
0: 啊，特别的厉害，
1: 非常神奇。
0: 它的大尾巴能打断你的骨头，哎。
1: 你先说大尾巴能打断骨头，再说它的鱼鳞能打出火花。
0: 哎，但是它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我们人类的一点点克制。
1: 是的啊，这个虽然说它再美丽啊，再好吃，再强壮啊，
0: 哎
1: 哎，我们还是要保护它，给它一点喘息的空间啊。
0: 是的。

0: 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其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啊，我就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赵高啊，
1: 赵高
0: 啊，
1: 你这个一步有点像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0: 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1: 连成线儿。哎，这像歌。谁哪个电影设计台词设计的这么 low 啊？
0: 也不 low 啊，但赵高我跟你说
1: 还叫赵高，为什么叫赵高呢？那不叫登高吗？
0: 叫别的高不太行啊，主要是他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奸臣啊，赵高啊。
1: 那这一步一步一步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熟吗？赵高
1: 你跟他熟啊？吃过饭唠过嗑啊？
0: 指鹿为马这词儿没听说过吗？
1: 那这词儿我倒是听过，那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是他下定的一个决心
1: 啊。那你说电影里边的那哪个电影跟他一样了？
0: 具体哪个电影呢我忘了，但是里边确实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就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啊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啊。确实是有这么一句台词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然后呢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指鹿为马，它里边的这个男主角，哎，就是所谓的这个赵高啊。
1: 哦，
0: 他呢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奸臣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高哥的那点事儿。高哥那点还是赵哥那点事儿啊。这句台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台词啊，
1: 哪句台词？
0: 就是
1: 个笑声我听听。
0: 一步一步的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啊。他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啊，他呢胡作非为，大大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啊。说到做到了，确实是他做到了最高啊。当然就是也加速了这个秦朝他的灭亡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可以说啊，就是历史上真正有名的奸臣，他都是有一个过渡的过程的，一点一点往上爬嘛，对不对啊？
1: 对，
0: 他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奴仆啊，一步一步呢爬向权力的最高点。
1: 也就是说，他经过了宫斗，是吧？
0: 对，不仅是宫斗，朝廷也斗，哪哪都斗，啊。最后爬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其实赵高他祖上还真的还可以啊，混得还可以，是一个小贵族啊，只可惜呢家道中落，越混越差啊。后来呀他母亲就稍微犯了点事儿，就被打到了这个尹宫啊。所谓的尹宫呢就是皇家的劳改所啊，就犯了点错误你就上那儿去待着去吧，在尹宫啊。那么赵高呢就出生在这里，你就想本来之前啊，这个没出生之前家里的条件还行，他一出生了这一不小心就到了这个尹宫啊，所以从小呢就是受尽了白眼儿啊，在宫里的那个环境嘛，对不对？肯定也是一般。
1: 一般这样的人出生呢都会被定在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耻辱柱上啊。
1: 哎，然后就会觉得啊是你给家里带来了灾难，
0: 哎呀，
1: 就会有这样的说辞，导致这孩子从小就有心理阴影，
0: 更难受了，突然一下心里边就不得劲了，
1: 一下就心疼他了，是吧？
0: 一下就心疼了啊。那么长大以后呢，这个赵高因为从小在宫里生活嘛，对不对？他就顺理成章的呢进了宫，当了宦官啊。但是所谓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宦官呢，就是不一定是被这个阉过的这个人啊，他

0: 业啊，想进入这个朝廷里面去工作去，你要么你就是参军杀敌立功啊，作为一个武将，要么就是考个编制成为国家的官吏啊，也就是文官呗。那么赵高呢就选择了后者啊，考了个编制成为国家的官吏啊。后来呢，这个赵高就去了学士，也就是秦朝专门培养文法官吏的官办学校啊。
1: 看来他这学习挺好啊，
0: 混进去了啊，也是挺厉害啊。
1: 这个用混这个词儿，我觉得指定是不太妥当。
0: 那是
1: 他一定经过了10年寒窗苦读，
0: 对，
1: 日夜煎熬，
0: 哎，
1: 在成绩上终于取得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理想的这样的一个
0: 成绩。哟，看来此阶段你对他的评价还是颇高的呀。
1: 我没评价他，我就是客观的说，他能在，就是因为古代的这种科举制度啥的特别的严格，
0: 是
1: 那个时候学习也特别不容易。
0: 嗯，
1: 你也说了，他从小家境就不是那么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他能够依然坚持热爱学习，并且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以后成为奸臣的首要条件，就是先考进去，
0: 嗯，
1: 也算是挺厉害了。
0: 是的，再加上他本身的资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什么资质？长得好看呢？
0: 学的不错，主要是勤奋好学。学的挺好啊，毕业以后呢，他就因为这个成绩非常的优异，你看人本身还是很努力的啊，因为成绩优异呢，就被分配给秦王嬴政去当秘书去了啊。这不是到了秦王
1: 这厉害呀，
0: 对吧？你看还是非常厉害的，
1: 你一下就在一把手底下当秘书，这就厉害了，这就是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0: 差不多吧，
1: 对吧？谁想走点小后门啥的都得找他。
0: 而且这个秦王真的特别特别宠他啊，咱们接着往后
1: 这就
0: 知道了，
1: 就是为他奠定了这个坚实的一个，就是成为奸臣的一个后盾
0: 基础啊。
1: 哎，秦王给的腰杆。
0: 哎，那么没过多久呢，他由于自己善于察言观色啊，就是然后这个迎逢啊，逢迎谄媚啊，逢迎献媚啊，
1: 还挺八面玲珑的。
0: 哎呦呵，老厉害了，然后就被升了官儿啊。
1: 哎呦，这还能再升呢？秘书长
0: 能升啊？而且你知道他升这个官儿，升的就是我觉得会比刚才所谓的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那个什么，因为他有实权了
1: 啊。
0: 秦王嬴政当时让他给当司机啊。
1: 就是能开车了，是这意思不？
0: 这个
1: 能驾马了，
0: 他
1: 马听的指挥了。
0: 他不是属于驾马，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啊，叫做中车府令，这是他的官职啊，相当于是啥呢？相当于秦王车队的队长加贴身保镖。
1: 哎呀
0: 啊，这样的一个职位，不用亲自驾马，但是驾马都得听他的
1: 啊
0: 啊！
1: 一下这手底下管人了，
0: 哎，自此呢就成为了嬴政最宠信的下属之一啊，特别特别宠信他，
1: 就是为了能让马车开得稳，是不？
0: 主要是可能
1: 就独宠的哈，
0: 人家会说话啊，后宫佳丽三千，皇上这个不，前朝佳丽，前朝这个臣子三千啊，皇帝就偏偏宠他一人啊。到底宠幸到什么程度呢？啊，据传啊，说有一次赵高他犯了点事儿啊，一个不小心可能干错了点啥，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0: 可不咋的，完了就落到了这个上卿叫做蒙毅的手里边啊。这个蒙毅这个性格非常的果敢啊，坚毅啊，这个跟他的名字一样，哎，就差点就把这个赵高就地就给正法了呀。
1: 呀，
0: 那个时候还好，就嬴政说，哎呀，别的，
1: 嬴政出手了，
0: 对，嬴政出面了，
1: 嬴政是捧个小书，完了之后画个圈出手，哎，那个是张良。嬴政怎么出的手？
0: 嬴政扒了他来着
1: 啊
0: 啊！扒了，别，姐，你去啊！就出面啊！
1: 这个特别不像与人说话。
0: 反正就是嬴政啊，好说歹说的就出面就赦免了这个赵高啊，
1: 还得好说歹说，
0: 啊、好说歹说的。
1: 看来他底下这些臣子都不是很听话。
0: 嬴政突然感觉一般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1: 就嬴政很难呐、
0: 哎，很难啊！而且啊，主要是他还给他官复原职了。
1: 啊，
0: 而且呢，在后边他混着混着，除了这个车马管理、半价出行，赵高还要负责啊这个审阅大秦纪要文秘，
1: 妈耶，
0: 保管皇帝的兵符和玉玺。
1: 哎呀，我天哪！
0: 你瞅瞅，这家混的太厉害了。这个职位名称啊，也从刚才的那个管车马的变成了呢，就是这个名称有点长啊，叫做中车府令行府喜事。越长哈、啊，来，咱抛开啊，剖析一下子啊。这个中呢，就是内廷皇宫嘛，对不对？车府令呢，就是车队管理者；行府喜事呢，就是代管兵符和玉玺啊。 这个官职。

0: 就是泼场，干一个活用一个字儿呗，就是把这些字儿串联在一起，就是他的干的活儿、
1: 哎。官职颇长，但是呢，也代表着说他确实是很有实权啊。由此可见呢，这个嬴政是多么多么的重用赵高啊，甚至嬴政还让他给他的小儿子做家教，而让赵高给自己的小儿子啊做了家教啊。这份工作就让赵高充分的意识到，哟呵，站队的时候到了。
0: 站队，
1: 皇帝总有退位之时，那接下来不就得有人继承皇位吗？
0: 小皇子们看我表现。
1: 哎，这个时候赵高就突然就有意识了啊。当时呢，嬴政是有两个接班人的，一个是公子扶苏啊，是公认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啊。但是呢，这个公子扶苏啊和这个大将蒙恬，蒙恬也熟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他俩是一伙的，有一个深度的绑定了啊。赵高发现自己有点高攀不上啊，咋整啊，自己手里边总得有一个这个手握实权或者是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啊。于是呢，他的这个学生也就是小儿子胡亥啊，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选择对象了啊。主要为啥选他呢，是因为这娃儿啊智商够低，任性败家、嗯、还好拿捏。
0: 哎呀，
1: 哎，于是赵高寻思啊，眼睛滴溜溜转，哎，发现这人行啊，于是呢就决定要投资这个胡亥啊，教他读书，陪他唠嗑，还发挥特长教他看法律条文。
0: 哎呀，
1: 一顿教、啊、
0: 那这教的也挺好啊。
1: 哎，里里外外这个教了老半天啊，就这么样色儿的啊。过了几年呢，说直到有一天啊，这个嬴政要当皇帝嘛，多多少少都想成个仙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0: 他就开始卖丹药了是吗？
1: 啊，有那么一天呢、啊、说这个嬴政啊，他外出寻仙人的时候啊，寻找仙人啊，结果呢刚刚到了山丘啊，自个儿就得了重病，见仙人去了。哎，就呜呼了啊。临终告别现场呢，只有胡亥、赵高和丞相李斯，只有他们仨。
0: 那他怎么去见的仙人？这里边这是有故事啊！
1: 哎，这，这个现场反正就只有他们仨啊，这身边的这些亲信嘛，对不对啊？根据这个嬴政的遗诏呢，这个赵高此时此刻他最该做的事儿就是通知远在边疆刷经验值的扶苏回来哭丧。哎，然后让扶苏继承皇位。但是你说这赵高脑袋瓜转多快呀，他这么一想就说，不对，扶苏有蒙恬，我跟蒙恬有点不对付，他要当上皇上，
0: 我
1: 不仅做不了赵高，我只能做照片了呀，那不得把我干掉吗？反正他这么想反正也对啊，
0: 你这么想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可搞不好人就可能给你送走了呀。哎，于是呢这个赵高就决定干票大的啊，就伙同李斯篡改遗诏啊，这个赐死了扶苏和蒙恬。就这样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叫做沙丘之谋啊。那么胡亥呢就马上就上位了嘛，对不对啊，自己老爹死了，他马上就成为了新的皇上啊，成为了秦二世啊。那么赵高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这个拥护自己的学生成为了皇上，他自己肯定这个身价也是水涨船高啊，
0: 摄政王。
1: 哎，他呢就升级成了这个郎中令啊，掌管宫中侍卫，有了自己的府邸和属下，非常的有权势啊。并且呢在这个昏君秦二世的纵容之下啊，赵高可以说是手握军队，掌管政事啊，谁敢威胁他的地位不好使。
0: 你看，我就说这就是咱们这个总看的电影啊，或者短剧里边的摄政王嘛，
1: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是啊？非常的厉害啊，而且非常的有实权，主要是兵权掌握在他的手里啊。那么呢，这个就是他到底当时能嘚瑟到什么程度呢？
0: 摇头了还是蹦迪了？
1: 说啊，有
0: 这么能嘚瑟呢？
1: 老能嘚瑟了。为啥这么说？这确实是有权利啊，有实权啊。是有那么一天呢，他在大殿上就跟众人介绍了自己的新宠啊，就跟大家说你看我的小马可不可爱？
0: 哟，把马拉大殿上去了呗？
1: 哎，把马拉上来了啊。然后这时候下面就有大臣说你没事吧，哥？这不是鹿吗？
0: 哟。
1: 哎，结果呀，说这是一头鹿的大臣当场
0: 就被刺死了，
1: 赵高弄死了。
0: 哎呀，我天哪！ 我说他是啥就是啥，
1: 都没找理由。
0: 我说他就是一瓶矿泉水的，就是一瓶矿泉水。
1: 对，理由都懒得找，反正就现场就弄死了啊。所以说这就是成语“指鹿为马”的这个由来啊。他的这个男主角就是赵高，哎。这个时候呢，赵高就以宦官的身份做到高位，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总算实现了他的梦想，就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爬，我要做赵高啊，确实是赵高啊，非常的高啊。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风光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0: 嗯，
1: 很快呢，这个赵高
0: 就嘚瑟吧，
1: 对呀，就走了下坡路了嘛。
0: 嗯，
1: 对不对，人有风光之时，然后他啪嚓一下，主要是这个不太行，
0: 这个就是你登得多高就有可能摔得多狠。
1: 哎，这由于他咋的呢，
0: 由于又怎么了，
1: 由于由于在水里
0: 提不了食物，现在你知道吗，
1: 饿了是吗，这个麻辣烫啊，他独断专行。由于他独断专行啊，再加上就秦二世的暴政嘛，对不对啊，很快呢这个百姓就受不了了，
0: 民不聊生啊。
1: 对，百姓受不了，百姓就开始反抗啊，
0: 必须反抗啊，
1: 哎，就开始这个
0: 举旗反抗
1: 啊，就是再加上大家都吃不起饭了，那两年条件确实是一般啊，
0: 特别的艰苦。
1: 哎，这个是这个期间啊，中途这个期间其实赵高一直都在隐瞒这个实情啊。
0: 啥实情啊，
1: 就是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情况 啊他给这个胡亥汇报的都是
0: 一个盛世，
1: 一切安好，
0: 嗯
1: 啊，一切安好，一切 OK，
0: 他嘴里边都是盛世，
1: 对，
0: 繁华，
1: 你就老实待着就行了，
0: 看你治理的天下治理的多好，
1: 对，一片盛世，一片繁荣，一片繁华啊。所以胡亥啥也不知道啊。后来呢，突然有那么一天，这个起义军打到家门口了，
0: 胡亥才知道啊
1: 啊，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这是啊。
1: 哎，赵高发现瞒不住了，咋整啊。于是啊，这个赵高啊就生怕胡亥怪罪他，毕竟他是属于这个权力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于是呢，他就决定干一票大的，赵高一瞅瞒不住了，干一票大的吧，他就发动了政变啊，以秦二世婚姻无道为由逼死了秦二世。
0: 这脑瓜哈多聪明，
1: 没毛病啊！
0: 我瞒不住你了，我就弄死你，
1: 我就换一个，
0: 我换一个能瞒得住的。
1: 是的啊，于是呢，他就又拥立了一个新的皇帝，叫做子婴啊，
0: 子婴，
1: 哎，关于、这个、
0: 听起来像个女孩的名，
1: 男孩，小男孩啊。但是这个关于这个子婴究竟是谁呢，这个历史上其实关于他的说法有很多啊。
0: 嗯，
1: 有人说他是扶苏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秦始皇的儿子啊。但是甭管他是谁，反正肯定
0: 还好都是一家的，
1: 不是赵高的儿子
0: 啊。
1: 反正但是啊，他不仅不是赵高的儿子，不是他们的儿子，他也不是赵高心中以为的傀儡皇帝。就是当时赵高以为这个子婴他可能很好操控啊，但是其实不然啊。
0: 嗯，
1: 这个子婴啊，
0: 也是给了他一个假象，
1: 非常毒的眼睛，非常的毒辣啊。他就看出来赵高是个奸臣了，而且多多少少有点利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于是他就担心自己活不长久，他担心自己重蹈胡亥的覆辙啊。于是呢，他就耍了个心眼儿。
0: 嗯
1: 啊，他就把这个赵高骗到自家的府邸，就把他给
0: 了结了，
1: 哎，就把
0: 就此一代奸臣落幕，
1: 哎，一代奸臣落幕啊。
0: 嗯，
1: 这个但是
0: 这聪明反被聪明误，
1: 哎，赵高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啊。同时结束了的呢还有大秦国啊，这个他死后没多久的这个刘邦就率领大军去这个攻破函谷关，子婴就投降了啊。曾经大一统的秦朝只存在了15年，便消失在茫茫的历史之中啊。
0: 赵高啊，赵高啊，
1: 令人虚唏啊，令人虚唏。
0: 你这一步一步的呀，你这一步一步把这个多好的这个朝代啊，
1: 就是呢，
0: 就给整毁掉了。
1: 我愿一层一步一步的拨开，
0: 这真
1: 的
0: 是一条鱼啊，乱了一锅粥啊，
1: 可不咋的。我这个之前没有了解到这一则这个历史的时候，还以为啊赵高，其实赵高这个名倒是真听说过啊，但没想到他是指鹿为马的这样的一个男主角啊。但不得不说，真是可恨呢、啊，这聪明的小脑袋瓜。要是用在这个统治国家，成为一代忠臣，那秦朝还真说不准咋回事呢。
0: 那可不，
1: 哎。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猪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妻子带给我一杯毒酒，我毫不意外的就喝了下去，妻子却死了。
0: 呀哈，咋恁寸呢？
1: 寸不寸的，反正结束了。来吧，请还原这个故事。
0: 妻子给了我一瓶毒酒，我喝完以后妻子却死了，是吗？
1: 对。
0: 这瓶酒有毒吗？
1: 啊
0: 我想知道他这个酒是酒有毒，还是杯子就是憋憋抹毒了，就这种
1: 一杯毒酒
0: 啊。
1: 你说
0: 就这个酒是
1: 真的有，这个酒有毒，对，
0: 有毒啊，
1: 这个酒真的有毒。
0: 那么妻子他给我弄这个酒的目的是为了害我吗？
1: 对呀，啊，
0: 想把我害死？
1: 不是。
0: 他想救我？
1: 不是。
0: 照顾我？
1: 不是。哎，照顾你是吧？
0: 他想照顾我，他想拿这个毒药照顾照顾我你听听这对吗？这对吗，家人们呢？
1: 那就不是。
0: 不是啊，嗯，这个妻子跟我的感情是不太好啊。
1: 可好呢？
0: 可好了，他，哎呀，
1: 可好可好的。
0: 妻子本身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吗？
1: 妻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0: 那不是妻子拿给我的这个酒吗？
1: 对呀，啊，
0: 拿给我这个东西吗？
1: 对呀，
0: 啊，那妻子不知道，妻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1: 嗯，
0: 那这个药我本身是我就想给我自己喝的，还是给妻子喝的呀？
1: 妻子递给你的，
0: 是让我喝
1: 的。对，
0: 是妻子要害我吗？
1: 不是。
0: 妻子爱我吗？
1: 爱
0: 呀，他可真是爱死我了呀。妻子他爱我，然后给我喂药，是妻子活不久了吗？
1: 不是。
0: 妻子是潘金莲吗？大郎喝药了。这是发生在现代的事儿吗？
1: 啊，是
0: 现代的事儿。
1: 嗯，
0: 这故事里只有两个人吗？
1: 不是。
0: 还有第三个人？
1: 不是。
0: 第四个人？
1: 不是。
0: 还有一群人？
1: 不是。
0: 这故事只有一个人？
1: 是的。
0: 妻子不是真人？
1: 是的。
0: 妻子是我想象出来的是吗？
1: 不是。
0: 我人格分裂了？
1: 没有，
0: 多多少少肯定是沾点不正常。这个人
1: 正常？可正常了呢。
0: 那怎么能出现妻子？妻子是我的幻觉？
1: 不是。
0: 妻子是属田螺的？田螺姑娘？
1: 不是。不是。
0: 天晚上过来给我打扫卫生了？妻子不是啊。
1: 嗯，
0: 那这个故事里只有一个人。
1: 嗯，
0: 那这个妻子是哪来？妻子去世了？
1: 不是。
0: 我去世了，
1: 就最后你和妻子不死了吗？后来？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你说，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里是还是一个人吗？
1: 对
0: 啊，一直都是一个人。
1: 对呀。
0: 啊。那妻子哪来的？谁死了呀？这不是双重人格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双重人格，我也没有心理疾病。你我有精神疾病吗？
1: 没有。
0: 我有心理疾病吗？
1: 没有。
0: 也不存在超现实现象。
1: 嗯，不超。
0: 不超。就什么灵魂啊，魂魄啊。
1: 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妻子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存在。
0: 我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存在。
0: 那这不两个人吗？为啥不是
1: 一
0: 个人？一
1: 个人。
0: 好奇怪啊，我跟自己结婚了？
1: 不可能。
0: 那不对呀，啊，我爱上了我自己是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妻子是镜中的人吗？
1: 不是。
0: 就比如说我照镜子，我爱上我自己。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啊，那是什么呢？
1: 那不还是双重人格吗？人就是妻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我也是真实存在的。
1: 是。
0: 妻子是真实存在，我也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妻子最开始就死了吗？
1: 没有啊，他喂你喝完药了之后他死的。
0: 喂我喝完药，妻子不是人啊。
1: 对呀。啊，
0: 妻子是个机器人。
1: 是的。
0: 妻子是个机器人，完他喂完药没电了。是停电了呀？
1: 不是。
0: 坏了？
1: 不是。
0: 反正现在可知的就是我是一个人，妻子是个机器人。
1: 嗯。
0: 然后妻子喂完我喝药，妻子死了。所谓的死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没电了呀？
1: 就是死亡了。
0: 脑死亡
1: 啊。就彻这个机器人彻底
0: 报废了。
1: 对，彻底死了。
0: 为啥报废了呢？
1: 对，为什么呢？
0: 我砸的。
1: 你砸的？不是。
0: 我绊倒了，我给他不小心弄倒了。
1: 不是。
0: 还是说 妻子所谓的是那种什么投影仪投射的，
1: 不是，
0: 然后、那个、
1: 不是不是，
0: 就是一个实体的机器人，
1: 对，真实的机器人，
0: 实体机器人。那妻子怎么死的呢？
1: 嗯，
0: 就除排除我没给他充电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排除我没给他充电，妻子为什么死了？
1: 嗯，
0: 好奇怪呀，是烧坏了吗？
1: 不是，也可以说他就是自爆自燃都行。
0: 妻子自爆了，
1: 就假设他
0: 妻子是狼人自爆了。
1: 哎呀，
0: 就妻子坏掉了，其实
1: 就是妻子没了，妻子死掉了，
0: 故障了。
1: 你非得说他咋死的，是不？一个机器人咋死的？
0: 这个重要吗？这不重要。
1: 一个机器人怎么死的，还真就不是很重要。
0: 人家说为什么妻子要给我拿这个有毒的这个东西？
1: 对呀，
0: 我的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是我是瘫痪在床吗？
1: 不是。
0: 我很健康是吗？我没有病。
1: 你不健康。
0: 我有病。
1: 哎，对。什么病不重要？
0: 好奇怪，我有病。那这种病会导致我怎样卧床不起？
1: 什么病不重要？
0: 但是我有病。
1: 对。
0: 然后这个药是让我解脱的吗？
1: 对呀、啊。
0: 所以我操控妻子让她过来，然后就是给我送药让我解脱。
1: 嗯、对。
0: 然后呢，因为这个妻子是不是他监测到了这个药里边有东西？
1: 不是。就首先你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你自己确定不？
0: 我肯定是活着的呀。
1: 你喝毒酒了你还想活？你咋不上天呢、
0: 啊、我是不是已经死了，然后因为我死了没有人给妻子充电，妻子也死了？
1: 不是，但是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呢，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机器人作为他的妻子，但是这个人呢已经命不久矣了
0: 啊，
1: 所以他想和妻子一起离开。
0: 嗯，
1: 但是呢又不忍心亲手杀死妻子，就决定先进行自杀，然后呢再设定一个程序让妻子死亡。于是他就偷偷的在酒里下了毒，命令妻子倒给了自己。他喝下毒酒死亡之后，由于他的死亡，妻子也触发了机器人定律死亡。
0: 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好一个人类与机器人的恋爱呀，还怪感人的呢。
1: 本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就是虚构啊。这故事挺好的、啊、
1: 就是这个机器人猜的时间挺长、啊嗯、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是人吗？他就双重人格吧，那哪能存在呢？
0: 有点让人反应了一下子啊，最后还是猜出来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最近呢，这物价不断上涨，可是工资呢却从未涨过。我就决定啊，我得找个机会旁敲侧击一下俺们那个抠门的老板。这不是今天中午嘛，就在那电梯里啊，我就遇着他了。我得没话找话啊，我就说了，哎呀，最近的肉价又涨了，青菜呀也是贵得要命，这日子不好过呀。老板当时扭头看了看我，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我心中暗喜，哎呀，看来我这话呀已经引起老板的重视了。下午的时候，公司呢就下了一份通知，是这么说的：鉴于近日肉菜价格上涨，午餐由2荤1素改为1荤1素。

经理让人在墙上挂上想做就立即去做的标语，希望以此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过了一段时间，老板的一个朋友问他这个举措效果如何呢？老板当时就愤怒地说，出纳拿了10万块逃走了，办公室主任和我的女秘书私奔了，几十个员工一起要求加薪。哎呀，当老板真的是不容易啊。

我曾经跟自己说，太辛苦的钱不赚也罢。于是，现在我过上了挣更辛苦的钱。啊，和媳妇儿呢是在外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当时还是女朋友，征得她父母同意后，那年的年底第一次随她回到那个小山村，一路上是舟车劳顿的。到了她家的院子门口，门口拴了一条黑狗，看见我俩龇牙咧嘴，凶神恶煞。媳妇儿当时也是一年没回家了，没见过这黑狗，很害怕，便朝屋里喊她妈妈出来。准丈母娘出来之后对着狗说，小黑啊，这是新姑爷上门，都是自家人，快打招呼。怪事儿了，刚才还龇牙咧嘴的小黑马上摇头摆尾起来，亲热的汪汪汪三声。这时媳妇儿在后面掐了我一把，小声提醒说，快和咱妈打招呼。慌乱当中，我也对着准丈母娘汪汪汪了三声。

一个漂亮的空姐小姐姐误会了我和邻座的姑娘是一对儿，就把她的饭也一并给了我。我以为她看出来我能吃了，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吃了两份儿。等隔壁那个姑娘醒来之后，空姐正好来收垃圾，我们三个人面对面的尴尬了很久。

0: 酒是粮食精，哎，越喝越年轻。两瓶无良液，三瓶 XNO， 又喝多了。出租车，哎，出租车，那个把我送解放大陆去。
1: 先生，这就是解放大陆啊。
0: 真的吗？这就到了？
1: 没错，我没骗你，这就是解放大陆。
0: 哎呀，你等会儿，这哎，拿去，20块。哎呀，我这是给你的啊，打车钱。下一次你开车稳当点儿，这是开的太快，刚上车就到地方了。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哎呀，最近呢，就因为这业务太忙，我就跟经理说了，经理啊，再招个人吧。俺们经理啊，太体恤民情了，当时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完了，再说说新来的那位吧。新来的那位啊，我这手把手的教啊，一个月内呢，基本上都教会他了。我就琢磨着，哎，我终于能放松放松了。这不这天嘛，经理呢就叫他去，我感觉吧，肯定是要对他进行考核。完了，我就跟他说，没事儿啊，那个经理对技术根本啥也不懂，跟你说啊，你就跟他吹着唠就行。结果经理问他说，这个工作你一个人能忙得过来不？他自豪地说，能，绰绰有余。于是我就下岗了。

小张啊，在城里的一家大公司工作，常常呢在工作时间去理发。这天呢，小张又在办公时间去理发了，谁知公司经理不久也进了理发店，这给小张紧张的呀，千万别发现，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就不想让这个经理发现自己，于是啊，就把这个头啊，哎呀，低的老低老低的了。但是经理啊，正好坐在他的旁边，很快就看见了他，毕竟人也不瞎呀。哎，小张，那个你为啥在办公时间出来剪头发呀？哦，那个经理，但是你瞅瞅我这头发，这不是在办公时间长起来的吗？但是你的头发并不全是在办公时间里长起来的呀。啊，对对，经理，你说对，你说啥都对。所以说，那你看我现在我也没有把我头发全部剪掉嘛。啊。

在公交站等车，感觉鞋子进小石子儿了，脱了鞋把石子儿倒了，然后拿起来往鞋里看看还有没有了。这时公交车来了，整车的乘客都惊讶地看着我，戴着口罩闻鞋底儿。

0: 最近公司不许叫外卖，说是为了减少和外界的接触。昨晚我找老板视频喝酒，趁他喝高兴了，我说大家每天中午吃泡面都吃腻了，可以适度放宽吧。他说
1: 你以为只有你为了减少接触啊？一个外卖几十块，泡面才多少钱？我是逼着你们省点钱。
0: 哦，谢谢老板的好意。
1: 不用谢，主要是我准备降工资了，你提前做个准备吧。

同事平时很抠门的，这次过生日居然想起来叫上我来庆生，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得狠狠地放放血。我一口气点了8个菜，他肉疼地说：“今天不吃完不许走。”我都把腰带放了一个扣了，上了一盘辣子鸡。咱也不知道啊，这做的肉太硬了，咬一口牙齿给崩坏了一个缺口。第二天我去牙科打磨牙齿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笑着说：“嘿嘿，姐夫，这是我同事啊，记得务必给他算便宜点儿。”

0: 哎呀，因为这爱喝酒啊，常常还喝得酩酊大醉，呕吐不止。我这老婆非常烦我，一再的劝教，但是成效嘛不好说。哎，有一次呢，这个老婆呀居然决定跟我分居了，这怎么办呢？赶快向老婆认错吧，写个悔过书。哎，从明天开始我一定重新做人，绝不再喝酒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喝得醉醺醺回家了。我媳妇儿一见我当时就急眼了，你不是要重新做人吗？怎么又喝成这个鬼样子？
1: 哎呀，真没想到啊，我重新做着这个人，他也这么贪杯。

0: 老板和我讲话的时候，新来的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同事刚好走进来。我们老板虎视眈眈地望着她，目送这个美女离开，才说：“我的天哪，太漂亮了，太迷人了，有五个孩子了。”哎呦，我知道，真是难以想象，有这么年轻的妈妈。老板，我是说你呢。
1: What？
0: 啊。

0: 女秘书说，啊，经理，您的太太在电话中说她要和你在电话里吻别。
1: 哎呀，我现在这忙得很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论什么事儿都由你先来接，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转给我，行不？
0: 啊，

关系，没关系啊，稳住稳住，第三局的时候你不是也把他吓得够呛吗？啊，他也怕我？是啊，他以为把你打死了啊。

0: 冯小姐生重病住进了医院，公司的同事一起前往探病。哎呀，我请假的这段时间一定是把带班的人给累坏了，真不好意思。一位男同事回答说，哎呀，还好啦，那大伙儿分摊了你的工作，我负责看报，小李打电话聊天，小张负责和总经理打情骂俏，你就好好养病吧。
1: 嗯
0: 啊。

0: 晚上自己做的酸辣粉儿，够酸够辣，我光着膀子吃得满头大汗，一口酸辣粉一口啤酒，边吃边吸溜，声音略微有点大。这时丈母娘打电话过来，老婆接了，开着免提聊了几句正事儿，就听到丈母娘问，哎闺女，你们那个城市里也可以养猪吗？老婆疑惑地说，不能啊，妈你怎么这么问呢？哎闺女，我这电话里明明听到你那边在猪吃食啊。
1: 盘腿坐的时间有点长，腿麻站不起来了，我根据网上的说法开始左右摇头。外甥看到之后问我在做什么，我说这样能治麻腿。外甥说，是不是把你脑子里多余的水晃出来，腿就不麻了？
0: 多年前的某个节日，我和闺蜜去逛街，看到门口围着一群人，原来是免费送花的。到我和闺蜜的时候，阳光帅气的工作人员给了闺蜜一支玫瑰，没有给我。然后我就盯着她，她又拿了一支给闺蜜，我继续盯着她，估计是被我盯毛了。她从身后的箱子里扒拉出来了一朵康乃馨递给了我。这是为什么呀？

0: 几个女同事热火朝天的讨论，认识半年的男人跟养了五年的狗应该选哪个，有选男人的，有选狗的，争吵不休。小丽一脸淡定地抠着指甲大声说道，
1: 选男人呐，慢慢你就知道了，说不定是个狗男人，一举两得啊。

0: 有人说呀，这酒鬼和赌徒是无可救药的人，你不信？不信你听听，隔壁老王，你信不信？我坚决以后我不再打赌了。哼，我肯定不信你，你还要打？我真不会了，不信？我要是真的不打赌了，你说你输点什么？你说。啊？
1: 王小明，这回是不是你爸爸替你写的作业？你有啥办法呀？我也不会，妈妈总是那么忙，哪有时间给我打工啊？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

0: 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

0: 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呢也是给咱们听众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社保方面的一些事情啊。
0: 好，
1: 就是说呢，只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也都知道啊，可能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去宣传一下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福利待遇。
0: 嗯，
1: 而且呢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无论是说哪一个险种，咱们尽量的基础保险咱们都要交，它能够去保证咱们现在和以后的生活，是不是？
0: 对，最起码得有一份保障。
1: 对对，咱们可以说商业的，或者是说呢，在其他的这个累加的这个咱们不去交的话，那咱基础的，像基础养老保险，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基础的医疗保险，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生活有很大关系的，还是能够保障我们日常生活以及以后养老的众多需求的保险。
0: 哎，不管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我们一直建议啊，最起码有一份最基本的。
1: 对，所以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啊，有几类人的社保，哎，它没有效果，说白了就是无效。
0: 哦，
1: 都什么样情况下是无效的啊？
0: 哦，
1: 首先第一类呢，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社保已缴满15年以上的。因为现在呢，虽然说我们退休延迟了，但是现在就是迄今为止，咱们的最低缴费年限还是累计达到15年啊。
0: 哎，
1: 虽然说呢，以后来讲呢会累计达到20年，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实行20年的最低缴费年限。
0: 嗯，
1: 所以我们以现在的来去说，那就是说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社保已交满15年以上的，我国呢领取养老金的条件现在呢还是缴纳社保累计满15年，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很多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有的呢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为了多领养老金，哎，我再交点社保，我再交几年，哎，这里呢就是说呢，明确告诉大家，这种想法呢，除非是说什么呢，你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的缴费年限不够，
0: 哎，
1: 你才可以继续往下来去交。这里边啊就是说明确规定的，你再继续缴费也不能多领退休金，除非你跟单位协商并办理了延迟退休手续，就像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延迟退休，对吧？
0: 哎，没错。
1: 对，你这样的话呢，你是才可以来去继续缴纳社保。
0: 哎，就正常来说到退休年龄就该退休了。
1: 对，退休年龄，并且你缴费年已经够了，
0: 哎，就不用再往交，你也不能交。
1: 对，那你要是人家单位说不跟你延，
0: 哎，
1: 那你这个的话，
0: 那就直接退休呗。
1: 哎，对，那你就只能说好好的去办退休手续啊。
0: 嗯，
1: 还有呢，第二类呢，就是重复缴纳社保的人，重复参保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就是跨制度重复参保。就是同时参加了职工的养老保险或者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养老这个养老保险啊，
0: 这个不叠加。
1: 对，另外呢还有哪种呢，就是制度内的重复参保，就是同种保险但不在一个地区重复参保。因为我们这国家呢现在呢还没有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保查询制度，所以就是说呢，你可能在咱们吉林省交了，你可能就是说这边在交着，你就到其他别的这个地方你又交了一份，两份你都同时交，因为现在没有同时能够来进行查询的这种系统，就可能说这两边都是来去给你进行的参保，但是这种情况等到退休的时候就不行了。
0: 对对对，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在外打工啊，咱们可能是奋斗比较这个属于啥呢，这边打了一份工，换别的省份又打了一份工，
1: 你可以累计。对，两边的可以累计，但是不能重复，不能说两边并轨交啊。
0: 啊，最后在退休的时候一办手续一看啊，这个交了两个省份的啊，但是得合并到一起啊。
1: 对对，我看咱们听众容嬷嬷问啊，说白杨，我想问问啊，自己交的社保能办退休证吗？我先跟你说，不管是自己交的社保还是单位交的社保，现在退休证已经取消好几年了。因为退休证呢当时呢是咱们的，就是在大家都说是叫劳动局，现在叫人社局啊，当时呢他是在那几年的时候呢给咱们退休人员来办理的这样的退休证。但是呢据我所知，退休证已经好几年前就已经取缔了，就已经不办了，就是在咱们特殊时期之前就已经取缔了。所以说的话呢，你没有必要来去办这个退休证，因为你到这个年龄了，你办完退休之后咱们系统当中就能查询出来你这个退休证呢

0: 你说你拿着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用。你要说啊，那我出去旅个游，我拿退休证。你出去旅游的话，你拿身份证就行。人家现在的话的都是看年龄。
1: 哎，
0: 嗯，也你拿退休证只能证明你是一个退休职工。
1: 嗯，
0: 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太大用途。所以说这退休证已经取缔了，啊。好吧，那我们呢还是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重复缴纳社保的啊。所以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啊，就是两种重复的情况的话，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参保人同时存续两个及以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且重复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本人协商，确定保留其中一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同期其他关系予以清理，个人账户户存储额退还本人相应的个人缴费年限，不重复计算。我先跟你说，其实这么来算你亏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给你只保留一个账户，然后呢啊，你把那个呢他给你推个人账户的，个人账户的，那你如果你要是灵活就业人员来讲的话，你交进去了，统筹扣除那部分，他就不能给你返了。
1: 哎，对对对，往回退只是个人账户了，这一句，确实赔了。
0: 对，或者是说呢，你再说，哎，那我这边交了十年，我同时在那边也交十年，把他给我累计到一起算20年，不行吗？这种不是不能给你累计的，年限也不能给你累计，因为你是同时期来去交的。
1: 哎，同一个时间。嗯，
0: 对，我们呢说的连续缴费这个年限呢是怎么算的呢？是比如说我今年从今年开始一直往后十年，在十年之后了我再往后，是这样的一个连续。不是说我今年在咱们辽源市交，我今年也在长春，或者说我在其他别的省市我再交，同步进行，这是不能给你算两年的啊。
1: 嗯嗯嗯。
0: 还有呢，就是对于不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多重养老保险关系，参保人员在同一年度内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其重复缴费时段只计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并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复缴费时段相应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退还本人。这个相对来讲还能，我觉得心里边还能接受一点。因为什么呢？你要指，咱们也跟大家说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它没有统筹。
1: 哎，
0: 所以说呢，你交完了，即使说这边交一份那边交一份，他是给你按城镇职工的这个来去给你算，你的那个呢就给你退了。
1: 嗯，
0: 这个你倒是能，你要是交的他，你倒能全额拿回来。
1: 哎，这损失啊，这个相当于这没有了，是吧？你多交那份儿，那就给你退回去了。
0: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在两个城市来交的啊，就跟你说不合适啊。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在这儿明确跟大家来说啊，就记住了，就是不仅说你办这个事儿，你可能两边总得跑，然后你可能你。一般我来讲，我觉得能办这种情况的，他多少都会抱一个侥幸心理。万一说两边都给我开资了，怎么办？是不是？你要知道，一旦说查实落实了，你这个不仅很麻烦，你还需要给人家来进行退费。等你真的领到了，你还需要来进行退费，非常非常的麻烦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类人群是哪一类呢？就是退休返聘人员。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嘛，很多的这个退休人员呢，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呢，不仅仅是精力旺盛，工作经验也有，很多的时候呢还觉得说呢，我完全没有达到退休的状态，
1: 哎，还能继续工作。
0: 对，而且单位，对，而且单位呢可能也很就是希望这一类呢有技术或者说有这个经验的人员啊，能够继续的在岗位上发光发热，所以就会有这种退休返聘的人员。但是呢，返聘你记住，他就是已经办理退休手续在家领取养老金的人。这种的情况下呢啊，你就别说我聘回来之后了啊，你再给我交保险，我继续再交，这个就不可能了。
1: 哎，首先明白一个词儿，就已经退休人员才能返聘啊。是这种的哈。
0: 对，还有的单位呢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员工呢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用人单位呢没有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也没有按规定给他办理退休手续，仍然在用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得按劳动关系来进行处理了。
1: 哎，
0: 因为他没有去办理嘛，那你还是正常的
1: 没有办理退休。
0: 对，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特殊的，而且咱们国家的话每个地区也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你最好呢去到你当地劳动部门来问一下，是你跟单位已经协商好了，我现在到年龄了我不退，我继续的可能再干几年，这几年的话呢咱们呢就是还是正常来去缴的，以这种劳动合同关系来去进行，还是说呢我现在到这个年龄了，我年限也够，我想退，单位不给我办。
1: 嗯，
0: 哎，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所以说呢，有这样问题的话呢，以你们当地的，咱们有的叫劳动部门，有的叫人社部门啊，以他们的说法为准。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确确实实是返聘人员的话啊，要记住了，可以跟你签订劳务合同，但是不能是劳动合同了。
1: 嗯，
0: 这个呢企业呢它是不需要给退休返聘人员交社保，还有说交医保，交这些保险的了。
1: 对
0: 啊，
1: 这就是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的区别哈。
0: 对对，
1: 比较显著的一点哈。
0: 对，嗯，另外呢，对于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养老或者是医保缴费年限不足，需要延长缴费的员工，那这个除了要办理这个，就是说单位啊，除了需要办理社保减员以外，还要提醒员工以个人名义向当地的社保管理部门申请继续参加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或职工医疗保险，以免影响你享受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待遇。这个啊来讲呢，我还是提醒大家，也是以你当地的政策为准，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呢是属于说全国的一个比较笼统的，每个地市它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则，像包括我们的城市来讲的话，也会有一些细则，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这个需要由你来申请，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这个由单位来进行申请。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说个大块，你大概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及时的先跟单位来进行沟通。如果说单位说这我不清楚，那你可以去到咱们的这个是社保部门呐，或者人社部门呐，或者说咱们的医保部门呐，详细了解，千万不要说因为哎我不拿它当回事儿，你给它耽搁了。
1: 对对，还是那句话，涉及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事儿，自己多上点心，多问一嘴，肯定没毛病。
0: 对。另外呢，还有一类人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缴社保的，就是实习生。实习生呢，就是说呢，他是不用缴纳社保的，即便要缴纳，因为身份不符合的话呢，他现在是不属于独立劳动人群，不能跟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所以就是说等到说他毕业之后再缴纳社保即可。我们所说的这类实习生啊，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毕业了，我到哪个单位去试用期那种，那个不是。实习生是在校生，没毕业的，他每就是大学生的话都会有这种没毕业的，对，来去这个实习。像这种这个情况下实习的时候呢，是不用缴纳社保的啊。
1: 可能我们都经历过那一段时间，就是大学马上要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
0: 找地方实习。
1: 哎，对，得找地方实习呀，这学校也要求啊，这都要这个有实习的相关的一些证明哈。这个时候你是属于啥呢？是去企业或者单位去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当然呢，这个学习来讲，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学习呢，它也是要给你相应的报酬的啊，不是说呢实习有的会拿这个就是一些实习生啊当这种劳力来去干活，然后呢一分钱工资都不给的这种。咱们劳动法当中也是有规定的，作为实习生来讲呢，是要按照正式职工的百分比来去给相应的工资的，或者是说呢，说是补贴也好，这个呢你是不可以说一分钱都不给人家的啊。那这几类人群跟大家说完了啊，那我们呢接下来呢，既然今天说到社保，就跟大家说的社保和医保方面多一点的这个情况吧。也是让大家呢在办理这些事情或者想了解的时候呢，咱们少踩一些雷，是不是啊？那你刚刚说到了说企业交社保，那也有个人交社保的，这些缴费方式上它有哪些差异，是吧？首先来讲呢，企业缴纳的社保呢，它属于城镇职工的就是社保。我们说社保的时候，这里边呢其实就包括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企业承担统筹部分的费用是多少呢？养老保险的比例是16%，个人承担的这个部分呢，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是8%。然后呢，是因为你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是企业代扣，在你的工资里代扣完，统一进行上交的。那我们现在刚刚说的这16%就是啥？就是统筹。企业交的那16%就是统筹，而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全额自己交的来讲，这里面的这个统筹的部分，由单位承担的统筹的部分就要由你自己来承担，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清楚。另外呢来讲啊，刚刚说的是企业的，咱来说说个人的。个人缴纳的社保也分两种，一个呢就是说城镇的，就是职工养老保险，也就是咱们经常会说的个人的这一块的话，咱们叫做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这个养老保险，它的比例是跟咱们城镇职工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了。那咱们个人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方式缴纳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这个大家听好了，20%。 12%进入统筹账户，8%进入个人账户。
1: 哎，
0: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你再去想一下的话，你这个里面的话，你交了，咱们我经常跟大家说，你交这，比如说你交的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可不是都到你个人账户啊，你就按比例来去算的话，那大部分进了统筹。
1: 哎。啊，这就是之前为啥给大家说，就是有的人感觉说我交几年，但是我后来我不想交了，
0: 嗯，对，
1: 我感觉这个确实不太好，对，
0: 我
1: 不太合适，我
0: 想去退了，我把钱都
1: 退
0: 了，退回来拿回来钱不对劲啊，
1: 怎么感觉少了很多呢？
0: 对
1: 啊，就在这儿了，
0: 对
1: 啊，比例不一样，
0: 只要你交完了进了统筹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就没有办法给你返
1: 回
0: 了啊。我看咱们这个用户6339问啊，在外地自己交社保可以吗？能在驻地也交？是什么处地交这个外地退吗？你所说的是这个意思是在咱们当地交在外地退呀，还是在外地交在外地退呀？你要在外地交社保的话，首先来讲的话，你得看当地的他的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啊，你像咱们那些大城市的话，他有要求，就是你得是说是在那儿是工作几年，然后呢交纳养老保险几年，然后呢咱们的正常国家要求的，你要想在就是不是你户籍所在地来去退休的话，最少在当地得是连续缴费10年以上。
1: 嗯。而且就是这些业务一般来说都是在哪儿办理，你在哪儿就进行这个退呀，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你都得在当地办，
0: 你是可以，你在外地交是可以的，
1: 哎，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说呢你在外地交的话啊，你一个人
1: 能不能在那儿退，
0: 对，你要知道说当地的缴费政策，还有呢你能不能在当地交满最少10年，因为这个是国家的一个要求，而当地的话他是不是有可能会要求你15年，
1: 哎，
0: 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房产的一些要求，你看当地的，
1: 想要在那儿退，那你就得了解当地的一些要求了，啊，
0: 如果是说他那边的要求跟咱国家是一样的，要求说那你在这个就是不是户籍地的话，你交这个养老保险已经超过10年了，然后呢那个你自己的话达以再加上其他别的城市可能累计的话来讲也是超过了达到了咱们的这个实际的累计缴费年限，那你是可以在当地退。
1: 哎，对，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在外地就工作了8年，啊，在当地啊，就是已经交了8年的这个养老保险了，交了8年社保，然后呢，第9个年头的时候，他就回到咱们辽源了，啊，然后在辽源又找工作了，这个时候他就感觉说，哎呀，我在外地交了8年，那个地方还挺好的，我想在那儿退休，现在怎么办？
0: 不行。
1: 为啥不行？
0: 因为他没有在当地累计缴费达到10年。
1: 啊，对，就是没等说解决方法先给否了，是吧？
0: 对，
1: 不行。
0: 对，就是说呢，这个因为是社保当中有明确规定的，
1: 哎，
0: 而且呢他现在已经回到户籍地，并且，
1: 哎，已经回到咱们
0: 辽源了，对，并且在户籍地也参保了，
1: 对，
0: 所以他的最后退休来讲呢，他需要把他外地的这个养老保险社保这些关系都转回来，等到退休的时候来进行一个合并，年限合并在本地退，因为你的户籍就是这儿。
1: 哎，啊，就是这么一个小例子哈，相信咱们听众也能听明白了哈。
0: 对，所以就是说呢，还有的哪种情况会比较多一点啊？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可能相对来讲男性会比较多，因为男性呢，一个是退休年龄他也会大一些，是吧？然后呢，可能出去的就是天南海北走的地方也会多一点。我在广州交了10年，
1: 哎，
0: 我在北京交了10年。然后呢，我又可能又回户籍地，我又交了8年左右啊，那然后呢，我应该在哪儿退？其实这个时候啊，你就有你可以选择了，
1: 因为两个地方都超过10年了，这个缴费时间，
0: 对，
1: 啊，
0: 你有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就你就说我不想在户籍地拿这个退休金，我想要看一下哪个高。那你这个你是可以去办的，然后你需要把你这些的话手续你得转过去，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当地怎么要求？
1: 哎，
0: 需不需要就是说跟人家齐平啊，补交费用齐平啊，或者是说呢，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手续的要求啊？
1: 对，
0: 先打听清楚，别冒冒的。哎，我在你这儿交了10年了，我现在要调回来，人说调回来可以，来我要一些什么什么材料？我没有啊，
1: 没有。那你有些事儿你就办不了。
0: 哎，对
1: 对，这个还是那句话，你就是在哪儿交的咱们的养老保险，那你在哪儿进行办理啊？有一些事项那就找当地啊。
0: 对，一定是记住了啊，就是说来去到当地。的相关部门来去进行询问，社保也好啊，或者是人社部门也好啊，这个一定是要问清楚，他们有什么样一些很细的一些操作啊。
1: 对对对，
0: 好吧，那我们呢继续来往下来说啊，就是说呢，说个人按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这个啊，他呢是按月缴费，也可以选择，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不少听众也之前跟我们说了，哎，以前都是一年一交，一年交一万多的这种，现在呢他会选择说用每个在网上来去进行这种这个代扣，一个月一个月来一交，
1: 也行，
0: 对，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吧，相对来讲可能还分散一些压力了，是吧？就像
1: 压力分散到每个月。
0: 就对，就像分期付款似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每个月的压力可能小一些啊。
0: 对对，还有呢，咱们也是可以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啊。我们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从去年开始啊，就是说开始咱们进行涨幅的时候，跟大家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如果是说呢，你觉得我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咱们城乡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高额费用的话，那你也可以选择缴纳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个的话呢，以现在咱们吉林省最高缴费金额是一年5000的这个情况下，那你一直缴到60周岁，也差不多，就是说也会有一份这个相对来讲吧，
1: 相对来讲
0: 对，我不能说绝对，相对来讲吧，还是能够满足自己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养老金的。
1: 哎，对，就是说有的人感觉说职工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交的这个确实有点太多了，我有点承受不了。
0: 对，那
1: 您就可以选择咱们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
0: 啊，
1: 相对少一些。
0: 对，
1: 但是你得明白，你交的多，退休的时候肯定是领的多。
0: 嗯，
1: 那你交的少，退休的时候肯定要少了。
0: 这话用在哪儿都没毛病。
1: 嗯，
0: 你就说是，无论说是说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呢，它的最高杠和最低杠，还是说呢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来去比，那一定也都是交的多，交的时间长，拿的退休金多。
1: 这个时候可能说退休了之后，这个亲戚朋友在一起一吃饭一聊天，你感觉你自己这个交的少啊，那肯定是领的也少，你别感觉说这个不开心。
0: 对，我这
1: 得有个心理准备，
0: 交了20多年，一年交200，
1: 人家一年交1万多，是不是将近2万块钱？
0: 对，然后之后等到60的时候呢，一问你开多钱？
1: 人家开这个好几千。
0: 我这400多块钱。
1: 几百，然后你就生气了，凭啥我就少？这个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0: 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该付出的时候你没付出，该享受的时候，那你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这种就是累计带来的果实，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有点心理准备，给自己做一个规划。
0: 对，一定要考虑清楚。我们也之前一再跟大家讲，量力而行，看清楚自己的实际能力，我能够就是说交什么样的保险，然后呢，我呢，以后的话，什么样的这个退休金我能接受，对吧？就像俺俩刚才举的例子，你拿400的时候，人拿4000，然后说我不高兴了，那你之前你也没遭罪
1: 呀。这之前人家交好几十年的时候，每年都交10000多，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你肯定是你。这不能这么比啊！而且我们一再的说，就是这个养老金呢，到手的这个钱不用跟别人去比，咱就自己看就行。每个人的情况也都不一样，是不是？
0: 对，一定要清楚啊！那我们刚刚跟大家来去说这些呢，也呢，后来会有一个伏笔，就是说呢，那在这个就是说，参加的这个企业的职工保险，还有说个人的这个就是居民保险差距有多大？其实就我俩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
1: 对，人家开几千，可能说你这边交的少，只能开几百。
0: 对，那就是说呢，就像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我交最高杠的，还有这别人的话再交一个最低杠的，都是15年的话，到时候人家可能到手能拿将近小1000，你到手可能也就200多块钱，那也一样会心里不平衡。你也要知道，人家还是比你拿的多。
1: 所以说这事儿就别比啊，咱就看咱自己的。
0: 对，那这个跟大家说完了，咱们再来说说哪方面啊？就是说呢，现在有一些呢，因为条件或者经济状况啊，可能会存在社保断缴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有的可能觉得，哎呀，断就断了吧，无所谓了。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旦断交了，它确实会有一些影响来去存在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从医疗方面来讲，如果说呢，你的职工医疗保险，或者说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我今年没交，或者说我就。这个我这单位啊，跟我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后了，我也没有自己需要灵活就业的，我也没有再找其他别的单位来给我交的话，那你医保这个断了， 第一，无法使用医保报销，这个都知道，
1: 这是肯定了。那你没交嘛，是不是？
0: 对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以前呢，你是咱们没有实行新规的时候，你断了可能就断了，明年我再交的话，我就正常来进行使用。但是现在来讲呢，三个月内续缴医保待遇恢复。然后呢，超过三个月缴费时间就要重新计算，而且咱现在有累计缴费了。
1: 对对，
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它也有累计了，不光是职工的。而且呢，你这么交就是断了之后啊，它的时间更长了。你钱交着，然后呢，你可能得有大半年时间，你也上医院看病，你也报不了销。
1: 哎，这就是属于啥待遇等待期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咱们现在也要求的啊，就是说，无论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以及说我们职工医疗保险呢，咱们都是希望你连续缴费时间越久，然后呢，咱们呢现在来讲，今年的话报销呢还会给你有这个上限的一个提标。
1: 哎，
0: 如果说
1: 大额的啊，
0: 对，如果说呢你这个你要是哎我断缴的时间越长，哎，好嘞。给你下浮的，他就是大额的，也给你相应下浮。所以这个咱们也是要明白啊。那另外呢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有的可能是会去选择缴纳一些除了基本医疗保险之外，还会去缴纳一些商业保险。就是在报销的这个比例情况上来看呢啊，你要是单纯买商业医疗保险的话呢，它可能是说跟这个你有没有基本医疗保险呢好像关系不大，虽然有的可能会问，但是你再去买商业保险的时候呢，也是一定要清楚它有没有什么要求。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说过。所以说呢，商业的医疗保险和咱们基本的医疗保险呢，它从根本上就不是一样的。基本医疗保险就是保障我们基础的生病啊，或者说呢一些这个意外呀，就是这种情况，就是非人别人引起的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然后呢，
1: 直白点说就是生病住院了。
0: 对，
1: 啊，这种报销是比较常见的。
0: 对，这是咱们基础的。
1: 啊，
0: 而且呢它给你的报销比例来讲的话呢，也是按照咱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平均值来去计算的。商业保险的话呢，相对来讲可能有的会很高一些，报销比例会高一些，但是相对真的它的缴费也高啊。
1: 确实。
0: 而且他也是每年一交，你这个也得有累计的。
1: 对对对，也看这个险种是怎么样的哈。这个商业保险确实它的条款可能特别多，你看它有哪些情况它能进行赔付，有的情况还赔付不了。
0: 对，另外现在也有不少的医疗保险它也有要求，我也看到过啊，就是什么呢，你有医保的，然后呢是你交多少钱，然后呢你保障就是说这个给你报销是怎么个报销。你要是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给你的报销比例也会相应的低一点。
1: 对对对，我还听说过，就是有的这个保险是要求你必须得有基本医保的。然后的才能买他那个。
0: 说白了，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也在规避一种风险啊。因为呢有基本的医疗保险报销了之后了，他再去承担的话，
1: 他才赔付啊。
0: 对，他在赔付，他也不是剩下所有的钱全额赔付，
1: 对，
0: 他也是在他的这个目录范围之内的来给你进行赔付。其实他比你没有医疗保险的，你直接所有都他赔付的，他也省了一笔资金。
1: 对对对，当然这都是听说的，是吧？我本人经历的就是啥呢？之前有人给我推荐一款保险啊，就是说保人的，说这个生病啊，就是什么都赔啊。当然那是车险啊，但是他说当时说的挺好，结果后来我住院了，这个我就找他，我说这得给我赔呀，我这住院了呀。
0: 我不认识你，
1: 没说不认识，人家说了，这条款里的写明白了，你是在车里边生病的才赔。你看，后来我这一分钱也没拿到。
0: 你下回你就上车里边生个病，
1: 我就直接把那保险退了。
0: 挺坑人呐，有的呢就确确实实可能他就是有弄了这样的文字游戏，是不是？
1: 哎，对，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对于生育方面啊，咱们呢也有生育险嘛，是不是？
1: 哎，
0: 生育险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医疗的费用报销，第二个就是工资的补偿。如果是社保断缴，生育费用需要自己全部承担。那女职工在公休产假期间的工资也是由生育险支付的，并且是按照个人工资与企业平均工资的高者来计发。如果你社保断缴，就没有办法享受这项福利待遇。也为了防止有人在生育之前才缴纳养老保险或者社保这一类的，社保政策规定断缴后生育险清零，想要再享受生育保险福利待遇需要重新缴纳满9个月之后。 就是杜绝了这样的一些我以前不教，我现在呢我这个
1: 这边要生
0: 我要生孩
1: 子了，
0: 我先教上啊、哎、这不行啊。嗯，咱们再说说对养老方面的影响。
1: 嗯，
0: 社保断缴会影响养老金缴费年限以及养老金的领取数目啊。
1: 对，
0: 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越长，每个月缴纳的费用越多，退休后领到的养老金就越多。那社保的政策规定呢，养老保险至少要累计缴费满15年，退休后呢才可以按月去领取养老金。如果断缴可以补缴的情况下，就是说不是说所有都能补缴啊，是有可以补缴的情况下啊，那你能补上，你的年限可以给你累计，你补不上的那你就空了啊。
1: 现在我们的政策

0: 就是要求逐年进行缴费啊。
1: 对，
0: 这个如果说这一年你不交，那就是这一年的年限就没有了、啊。
1: 嗯，还有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啊，那我这个我不交了，
0: 嗯，
1: 我之前交的，是不是说这钱都给我扣下了，就个人账户给我清零了
0: 啊？
1: 这有没有？然后呢，那我也没到退休年龄。然后我也不交了、
0: 嗯、
1: 就是年限也不够、
0: 哎、
1: 那就我这钱是不是领不出来了、
0: 这跟咱俩之前讲的那个这个差不多是吧，有的人感觉说我能全额都取回来、
1: 啊、
0: 有的人感觉说是不是都给我扣了、
1: 哎、这就是两个正反极端 啊就是所以就是你要记住，即使你没有办法拿到领取养老金的要求，你个人账户里的钱也可以提取，你到这个年龄了、
0: 哎、
1: 那我没到就是说年限不够我也不交了，
0: 嗯，
1: 那我就看看我个人账户里有多钱我提出来得了，那统筹的那你也不能给我，
0: 对对对、
1: 嗯、
0: 要的只是个人账户的啊。
1: 对，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对于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啊、
0: 嗯、
1: 就是说呢咱们的很多的一线城市或者是超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啊，它呢可能在购房的时候就会有要求、
0: 嗯、
1: 你像咱举例子，像北京，北京的要求就是非京籍居民购房需要社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缴纳满五年，
0: 嗯嗯，
1: 那你要是说我到那之后了，你别管说你家有多钱，我就是哎，我家拿了多钱买房子，在北京哪儿买房子我都不，我都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在那儿你没有交纳过社保，也没有过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缴纳，
0: 嗯，
1: 那你买不了，你有钱也没有用。
0: 对啊，这各地可能要求的也都不太一样。
1: 嗯、对、
0: 啊，
1: 还有呢，就是说呢，你像咱们北京的话呢，可能在那儿去买过车的有都知道啊，北京买车呢是要需要摇号的。就是非京籍人员参与购车摇号，你还得也是需要连续五年以上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嗯，你这些你在北京你都没有的话，我就想在北京定居了，买车买房的，
0: 嗯，
1: 啊，就是落户下来，我以后也是个北京人是吧？但是买不了啊。
0: 北京人就北京人呗，偏得北京人。
1: 不是人家不就那么叫的吗？啊。这不得入乡随俗嘛，是吧？
0: 行、
1: 嗯，所以就是跟大家今天说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另外呢，在咱们2019年的社保新规实施以后啊，社保也转为就是说不是说交钱交到社保了。
0: 嗯，
1: 你现在为什么我们看一些小程序什么的都是税务缴费？
0: 对，
1: 社保呢直接转为税务局来直接征收，所以就是说呢，它的这个征收力度也加大了。你如果不按规定缴纳社保的话，对于说单位或者是个人，他都会有，就是单位会有惩戒，个人是会有影响的。
0: 嗯 嗯，
1: 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些，希望咱们的听众啊，一定要慎重的去考虑你的基本的社保关系。
0: 嗯，哎，对，就是说现在缴费，刚才你提到了，都是交到税务啊。
1: 对，
0: 啊。这个确实我们现在有一些手机上的小程序，其实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怎么进行缴费呀、啊、怎么进行查询呢、啊、哈、
1: 嗯嗯、
0: 这些我觉得吧，就是因为微信用的都比较多，可能是用的比较普遍一些，小程序当中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哈、啊、这个确实没事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我前两天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就闲着没事，我想看看我的这个社保的
1: 啊，看看你
0: 一些缴费呀、啊、情况，
1: 看看你自己账户里边有多少钱、
0: 哎、对对对、
1: 哎、
0: 我就想查一查、
1: 哎、
0: 然后就找到了咱们的电子社保卡的这个小程序、
1: 嗯、
0: 啊，然后就查了一下缴费的一些明细都有
1: 都有、
0: 哎、可以没事自己也看看，
1: 就
0: 是
1: 这个来讲的话吧，有一些呢就是他可能是会来去打这种社保参保缴费证明，
0: 嗯，
1: 你现在的话以前你只能拿着身份证到咱们社保大厅，
0: 对，
1: 工作人员来给你打，现在的话啊、嗯、你在手机上你自己就能打，然后你就可以下载，
0: 嗯，
1: 你就可以打印出来，
0: 哎，很方便。
1: 对，那有的单位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一些证明材料什么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调转，
0: 嗯，
1: 或者说我跟上一个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了，我到下一个单位的时候，他会要求我把这样的这个就是证明拿来备一下案，看一下，是吧？那你就可以直接现场用手机就可以来进行操作，
0: 对，
1: 真的很方便。
0: 确实啊，这个特别是咱们听众啊，老年人居多一些啊，中老年人比较多啊，这些可以说是新兴产物吧，但是其实也不太。 在心里也好多年了哈。
1: 嗯，
0: 咱们可以试着自己尝试一下，查一查，看一看哈，多了解一些啊。
1: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咱们呢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个有这个个人账户的医疗保险的话，我们到药店去买药的话，其实很方便，是电子这个医保卡、医保码呀，
0: 身份证
1: 还是身份证啊，或者是直接人脸识别呀，都可以
0: 啊。
1: 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家就车间这些事儿，我家孩子不是上班了嘛，然后呢，他就那天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这个医保卡、啊、怎么不好使呢？我说怎么不好使、
0: 啊？为什么？
1: 他说、
0: 怎么回事？
1: 他说的意思，他没有去办社会保障卡，但是呢、就是正常他是医保是每月也都交的，但是他在手机上就没有办法查询到他自己的电子医保码。
0: 哎，首先你得有实体的。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呀，
1: 就是他是用身份证也好，或者用什么他也没有，然后就说那我这个也用不上啊，我也没法去买药，或者然后在前两也就是这两天的时候，我跟他去药店买药，当时呢我说你先试试。
0: 啊，刷个脸。
1: 对，我说你如果是好使的话，就证明你这个医保是激活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我说你要是说你买不了，然后我再帮你买也行，是吧？然后
0: 结果呢？
1: 它都是好使的，
0: 好使的，
1: 对，
0: 是有它的这个信息的，因为给它交保险了。
1: 对
0: 呀、
1: 有信息，然后之后了呢，人家里面也都告诉他还有多少余额。我说这个吧，你就自己没有弄明白，然后呢，你就是在这儿胡思乱想，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这种状况，他没有去亲身实践，没有去试过，就觉得这个东西他没给我做，这个东西我这个程序不对，这个我这个待遇没享受到。
0: 哎，其实孩子想的还挺多的，是吧？我感觉这想的也挺对。你看我在这儿工作，他说给我交保险了，怎么我自己查没有呢？我得看看到底有没有，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是这个来讲，一个是说呢，咱们要亲身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可以呢去问一下啊，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社会保障卡的这个部门，是不是说我没有在当地办实名的这个社会保障卡，
0: 没有实体卡，
1: 对，我就没有办法能够查出来我的医保的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都可以问，或者是现在咱们呢，我要是不办的话，我直接在网上能不能申请下来电子医保卡？因为现在很多人包括实体卡的话，基本上都不太用了。
0: 嗯，
1: 那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比较方便的，是用这个手机的这个医保码，还是说呢我们自己的出去扫脸的，这个它都可以。
0: 对对对啊，这个首先来说吧，就是现在很多的电子一些证件，包括说我们的身份证啊，什么驾照啊，首先一点你得有一个实体卡，
1: 对，
0: 然后才在网上来进行申请，可能孩子就差了这一步啊，这个网上可能就查不到了，最后弄明白是不是挺开心的这孩子
1: 啊？反正他说的，他说他知道他能用就行，然后
0: 也确实单位给交保险了，
1: 对，然后当时我跟他说，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办张卡？他说我都能用了，我还办他干啥？
0: 这也挺懒的哎，确实这个年轻人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哈。
1: 他其实
0: 我们认为
1: 他其实很不喜欢就是说拿这种实体卡什么的、
0: 但我们不一样、
1: 所有的都是，你包括说是你像家里咱们在尤其东北这边在过年的时候呢、会给孩子压岁钱，我们都很习惯的是给孩子现金，是吧？
0: 现金
1: 的，然后这个放一个红包里边、
0: 有仪式感啊。
1: 每年我都需要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给他换钱。
0: 把这个
1: 他收的现
0: 金换成这个，
1: 对，然后再
0: 转账，
1: 对，转账我再给他转，就是手机再转过去，人家不要现金
0: 啊。这年轻人嘛，是吧？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
1: 我说那不一样花吗？他说我花着费劲，然后之后了我还得就是那意思，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装，怕再丢了。我说是完，然后之后了、
0: 这个、
1: 你给我还得上银行去存去
0: 啊。对，就像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说的红包哈，你就是给不管说给老人还是说给孩子都要拿现金、
1: 啊、
0: 我们感觉就是从小到大都就是这样的，
1: 就是放在红包里边的、
0: 哎、
1: 实实在在，这才叫
0: 压岁钱，
1: 对、
0: 叫红包，
1: 对、
0: 啊、
1: 然后转账的就总感觉啊
0: 差点意思，
1: 缺点仪式感，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可能也真的是我们这种根深蒂固的 哎，咱俩既然唠到这儿了啊，就是说呢养老保险这事儿也跟大家说那么多，我们再唠点题外的话啊，咱说说红包的这个事情啊、你看啊，我们这边的话呢，因为就是也看到一些网上的啊，包括说像这个南方啊，他们会管这个新年给的红包叫利是，对，就是过年的时候叫派发利是嘛。我看他们有的这个过年拆红包的时候啊，那真的红包一拿四五十个，
0: 哦，
1: 我就觉得说，哎呀，这得猜出多少钱呢？我有一次看了一个视频，看了一个这个博主，他在猜这个红包猜利是的时候，大概得有50多个红包，最后猜出来是1100块钱。
0: 哦，就是每个放的钱并不多，
1: 那相对来讲人家还说还算多的呢。 啊，
0: 啊
1: 还有的呢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因为他们的这个红包里边的数额很小，有甚至是说的有1块的，5块的，10块的，20的，
0: 那这是主要发给谁呢？
1: 就是像亲戚之间，还有说长辈给孩子，就是而且呢在他们这边的观念当中呢，人家说了这个派发利是给你就是一个吉利，你不要去考虑里边有多少钱。而我们现在呢，我就觉得说在我们这边的观念来讲呢啊，好像这个过年包这个红包吧都已经定性了，
0: 对，1块2块的有点拿不出手了。
1: 你别说1块2块的，你就说一张这个整票的话，你就放1张在里面你都拿不出手。
0: 确实啊，我们这边就想着说这红包得多塞点，
1: 哎
0: 啊
1: 哎，然后就是
0: 你这拿少了，你这怎么能给出去手啊？
1: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家长其实挺亏的，
0: 嗯
1: 嗯，然后拿完之后了也回不到我们这儿来，因为你要说孩子小，
0: 嗯，
1: 可以不可以以一个什么名义呢？来，妈妈给你攒着啊，
0: 嗯
1: 哎。现在孩子已经大了，
0: 不用你攒了，人家自己会攒了。
1: 关键是我收不回来呀，我得按照人家给我家孩子的红包金额，我再去给人家回吧。回完之后了，钱到我家孩子手里了，直接人家就封存了，就入库了。
0: 哎，对，他这个年龄现在已经开始自己攒钱了啊。
1: 他早就自己攒钱了，他不用
0: 你给攒了。
1: 上初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己留着了。然后呢，我说其实我觉得我挺赔
0: 啊。
1: 我拿出去了，我还没收回来，我甚至说我连个影都没看到。
0: 哎，这得说啥呢？这个父母为孩子都是不求回报的，你不用想那些了，什么往回收啊，怎么样了？
1: 我后来跟他这么说的，我说要不然这样吧，我说以后来讲的话吧，过年也别让家里人谁再给你钱了。
0: 嗯。
1: 我直接给你得
0: 了，
1: 不是我直接给你得了，怎么都是从我这拿出去的，我也不给别人了，我直接给你得了。
0: 对，确实这已经开始工作了，可能是这个收红包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了啊。
1: 这
0: 过年期间啊，
1: 这个可能就是每个家庭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可能到现在你还在收红包吧？
0: 啊，是啊。
1: 你看
0: 我父母给啊，但是别人不会给了。
1: 对，我说的其实也就是家里人，像这个父母啊，什么姨啊，或者是姥姥姥爷啊，爷爷奶奶呀，就是像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的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只要没成家
0: 哦，就还算孩子。
1: 哎，对
0: 啊，孩子就要给。
1: 对
0: 啊，这也对，
1: 就是你30几岁了没成家
0: 啊，
1: 哦，也都会
0: 给孩子。
1: 对，
0: 哎，可以可以，
1: 那因为你没成家呀。
0: 嗯，
1: 但是只要你成家了就没有了。
0: 哦，
1: 啊，你可能说你21、22岁你就成家了，那你也没有了。嗯，不按年龄，按成不成家算。
0: 啊，我们家这边是属于啥呢？就是已经成家了，已经工作了，那你就要开始给老人了啊。这是这种情况，老人也会过年的时候也会给我们
1: 啊
0: 啊，就是
1: 倒来倒去
0: 的，倒来倒去都差不多少。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那种过年嘛，就是图个喜庆嘛，
1: 对，就是热热闹闹的，
0: 啊，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我们呢一般来讲的话，过年的时候也是会给父母钱。嗯，然后呢父母呢会把这个钱转换再给到我们孩子身上。
0: 其实差不多，左兜揣右兜。
1: 真的就是都在自己家内部流通，到最后发现谁赚了。
0: 嗯，
1: 孩子赚了。
0: 哦，
1: 我们
0: 攒下了，
1: 我们都没赚着。
0: 他不用掏是不是？
1: 对，他不用掏啊，他也不用买东西。嗯，他也不用干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家来讲他没有成家呀。
0: 嗯嗯嗯，
1: 啊，他也不用给家里人来去买衣服啊。哎，买什么水果什么的这类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都我们拿就可以了。嗯，
0: 哎，这也行啊，还能这个再攒几年儿。
1: 攒的我们的钱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吧啊，那我们呢也是刚刚这点时间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啊。
0: 嗯，
1: 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呢咱们生活当中还有什么觉得说哎挺有意思的事儿啊。我看咱们的九仙李莫愁说燃气是不是每个小区都安？不是。
0: 嗯，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据我现在所了解的，咱们辽源市区当中啊安了天然气的呢，现在有计划并且已经都安装的呢，是你这个小区当中有高层住宅的。
0: 你
1: 这个小区当中哪怕有一栋高层都要把你整个小区里边都这个安排进去。但是有的这个小区呢，就比如说我家那小区，它就没有高层
0: 多层。
1: 对。
0: 嗯，
1: 你星河万元它有高层吗？ 你得你那小区里边有高层没？有带电梯的没？你要那小区里边有高层有带电梯的，那就是有计划。你要是没有，那就没有，暂时没有计划。对，你也说了没有，那就暂时没有计划。我们家也是，就是说当时我也觉得离我家那么近，
0: 嗯，
1: 哎、是对接呀、啊，或者是旁边啊，人都安了，为什么给我们跨过去了呢？然后呢，我也去问过，等到说哎了解了之后了，是这样规定的，是这个小区有高层的，就把小区当中所有的这个居民楼都安上了这个天然气啊。
0: 嗯，
1: 现在呢，不是说是全市所有的楼房都安，但是以后来讲的话，有没有计划，咱也确定不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暂时呢跟大家说的就是现在的计划啊。
0: 嗯、对对对啊，目前来说就是，已经安完的，普遍反应还都挺喜欢啊。那你有一些也没安的，那就是维持现状呗。
1: 嗯，
0: 咱再等一等。
1: 我跟你说，我没安的，我也挺喜欢啊，让他不管，我就
0: 是
1: 我也在这等呢，就别说你等。我跟你说，这个咱们这听众啊，李莫愁这个听众啊，你什么时候听着我说我家那儿要安了
0: 啊？那估计那块也快了，是不是？你家那块也快了，
1: 对，那就是有信儿了。
0: 对，
1: 但是我到现在我也没听到呢。
0: 这个确实，这个天然气安装这是好多人，
1: 它很方便，很方便，
0: 就是。你使用起来确实方便，但是安之前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1: 嗯，
0: 就是最开始在安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人都很抵触啊，就认为说这个不安全
1: 啊，对
0: 啊，或者说给自己家里造成一些影响了 啊，好多人都
1: 是不想安、
0: 这个、
1: 还得就是表什么的，
0: 哎、
1: 还得说又管儿怎么样的，
0: 怎么样的、
1: 啊啊、还得换燃气灶 啊。
0: 哎，有的人这个理由也。挺多啊、什么不美观、不安全，
1: 一般他说
0: 不实用，
1: 他说不美观的都是啥样的？都是房子已经装修完了，
0: 啊、
1: 没有留他这个口。
0: 老楼肯定都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表可能也只能说挂在外边，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这个和谐，是不是？
0: 对对对，像我家表就是挂在这个阳台旁边，就是正中间，
1: 嗯，
0: 不是旁边，正中间。
1: 哎，我记得当时的时候，你跟我说，因为你家来讲的话呢，以前没安天然气的时候，你家可能也做饭时候不太多，也可能是用电。
0: 那、用电。
1: 对、
0: 嗯，
1: 然后其实。你也跟我说，你也不太喜欢这个东西，
0: 是
1: 不是？
0: 嗯、
1: 是
0: 啊，我就是最开始就是
1: 也是有点抵触，是不是？
0: 我是投反对票、啊，
1: 我是一直以来都是投赞成票的，他不归我安。
0: 对，我爱人一直投的都是赞成票啊，但是这个后来呢，咱们有市里边有统一的规划，
1: 对，
0: 安了也就安了，安了之后一使用，
1: 哎，
0: 确实
1: 你会发现真的是很方便的。
0: 啊、
1: 你像我现在真的是我很着急，一刻一刻我在等着，我也希望说有机会的话，能不能说给我们安点儿安上，要不然的话。我还得使用煤气罐、
0: 哎、
1: 我这个煤气罐的话
0: 对多层现在来说还是可以使用这个煤气罐
1: 是可以的、
0: 啊、
1: 但是呢啊，一个是煤气罐的话呢我得定期得换气儿、
0: 哎、
1: 再加上说呢、这个罐的话还得是需要检测而、这里边还会也会有其他别的一些问题它也不是很方便
0: 哎啊，所以说你就是一直在期待着，啊、
1: 对呀、
0: 啊，
1: 期待着，
0: 跟咱们这
1: 期待着
0: 这位听众也一样，是吧？都在等着。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比你着急。啊、
0: 你俩比惨呢。
1: 你我都跟大家说了嘛，你就是没安的啊，你听线儿。你要是我这边要说，
0: 啊、再等一等。
1: 我说我家这边要安了、
0: 啊，
1: 那应该就是说对于全市来讲，没有高层的小区应该也是有计划，因为我们市里面没有高层的小区。也不少，
0: 嗯，
1: 因为有高层的都是近这个20年左右才开始建设的。那以前的话，这些楼房它都没有电梯房，都没有高层。嗯，但是呢，现在也要考虑一点，因为呢都是楼龄超过20年以上的了，它还能不能承受得了说咱们的这些打孔啊？或者说天然气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设施安装什么的能不能行啊、
0: 嗯？所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维持现状，咱家用什么做饭还是这样，什么时候有信儿了，那肯定是好消息，是不是？嗯、
1: 你这事儿实话，这李莫愁又跟我说个事儿，说有个烦心事儿、我们楼的人养狗遛狗也不远走，就在楼下，董事大便往外说了没有用、
0: 哦。
1: 说实话，你这句话你跟我说了也没啥用。
0: 哎，这还真得就是靠这个网格员
1: 网格员呢、啊、或者是物业呀、啊、
0: 物业对对对负起责任
1: 他遛狗的他遛狗我们是确实咱们有要求文明遛犬啊、就是说这个要求但是呢他人不人没有素质正常来讲因为我这是我跟大家说过我家也是养狗等我出去遛狗的话呢我一定是会随时拿着给狗收拾粪便的东西 随时随地来收拾。
0: 就是他这事儿还不严重，真严重咱们可以打110报警，
1: 哎对
0: 啊，这个民警也会进行处理的。但是他你说这个事儿也不是特别严重，
1: 他在小区里
0: 啊，
1: 他刚才说了星河外园的小区嘛，在小区里
0: 这粪便不清理这个事儿也不是，
1: 就是只能谴责这些人的素质、
0: 哎、
1: 你还没有办法给他们造成什么行政处罚，
0: 嗯，
1: 也是挺为难的一件事儿，这样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啊。咱们的听众呢，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在我们正常直播的时候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0: 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没啥事儿哈，我上公园里溜达，我就听两个老人在那聊天儿。啊，有个老人说的，哎呀，我有俩儿子，大儿子呢让我上北京去住，二儿子让我去香港住。然后另一个老人说，哎呀，你真有福气呀，这俩儿子都那么出息，还都那么孝顺呢。我才说的，哎，然后那老人就问他说的，你看你这么孝顺的儿子，这么有出息的两个儿子，你为啥叹气呢？他说，嗯，我大儿子在香港住，我二儿子在北京。互相推呗，谁也不让去住呗。这可真孝顺哦。

有一天呢，丈夫就去找那个医生，他说：“医生啊，我怀疑我老婆有严重的强迫症。”然后医生就说：“说啊，那没事儿，来你说来听一听，我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他说：“啊，比如说是那个他的衣服啊，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脏了呢，就必须得换下来洗。”然后那医生说：“这女孩爱干净很正常啊。”对呀，就是那你看咱们女孩可能就是不脏，这个衣服不脏，我最多能穿两天我就得脱了就去洗了，对不对？有的可能就是更爱干净的，一天一洗。还有的可能我上午穿一件下午穿一件啊，就是这种情况，女孩爱干净很正常啊。然后医生也这么跟他说，说那这不正常吗？怎么强迫症了呢？然后他说，那如果他强迫我给他洗呢？那我觉得这不是强迫症，这个是看你爱不爱他，看你爱他有多少，看他爱不爱你。

邻居啊住着老两口，小明家邻居啊住着老两口。然后今天呢，老奶奶就说厨房的水龙头坏了，想让那个小明去帮忙修一修啊。然后呢，小明呢就去了，去了不得用工具箱吗？然后就拿了那个老奶奶家的工具箱，老奶奶把工具箱拿出来给小明用。结果啊，在一个万用螺丝刀的手柄里，那不得换头吗？那不万用的吗？就换个头都能用。那个螺丝刀的手柄里掉出了几百块钱。当时啊，这个，哎呀，这老奶奶都叹了口气，这么说的：“哎呀，要是早两年发现就好了。现在他中风了，妈，我都不好意思打他骂他。那早两年，你说我是不是还能打他骂他一顿儿？”

两个酒鬼啊，喝的兴高采烈的，一个问另一个说你是哪人呢？啊，打那人说，那我是山东的。完了那人说，啊，哎呀，我也是山东的，妈老乡啊，咱干一杯来。然后那人又问他说的，你山东哪儿的呀？他说我济南的呀。哎呀，这有缘分劲儿的，你说我也是济南的，不来再干一杯。然后那人问他说，你济南哪儿的呀？他说的，我是丁泉村的呀。太有缘分了啊，太巧了，我也是丁泉村的，快点来再干一个。然后又接着问说，那你姓啥呀？完了那个人说的，说我姓程。这把得干俩啊，这把我也姓程。这个时候啊，这个烧烤店的老板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他俩已经搁这块了，就是就这样式的老长时间了，烧烤店老板看不下去了，然后就打电话说，说嫂子呀，你快来吧，你老公和你儿子又喝多了。

说有一天呢没啥事儿，小刚呢就寻思就跟一个女生聊天儿，然后女生就挺生气的说的，哎呀我男朋友啊长得挺难看的。然后小刚就说，是你看你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啊，是不是啊，那毕竟他是你男朋友，你不能那么说他。然后那女孩说，嗯，哎呀我可不是谦虚，大家公认的难看。然后那个小刚就问他，说那有多难看呢？他说这个不咋好说。然后呢小刚就想，就是想问一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就说你看啊，你就假如说你就这么说吧，你看你要是给我的长相打60分，你给他打多少分？然后这个女孩毫不犹豫地说80分。

有一个就是种葡萄的农户啊，叫啥名呢？叫老邱吧，啊，为了防止即将成熟的葡萄被人偷走了啊，就被人偷去，老邱就在葡萄园的入口处就竖了一块牌子，上面这样写的，说葡萄喷有剧烈农药。他寻思，我的葡萄都喷农药了，你是就不能来偷来了？但是第二天的时候呢，老邱来巡视葡萄园的时候，哎，正好逮着一个正在搁那偷葡萄的小偷。然后老邱就指着这个入口处的牌子说：“你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儿吗？”啊，小偷说：“我看见了，一共八个字儿。”他说：“那你咋还偷我们葡萄呢？”然后小偷说的：“哎呀，我寻我摘回去喂老鼠嘛，我这省得买老鼠药了嘛，这不是。”

同事小王带着儿子上饭店去吃饭去，然后点完菜了之后呢，服务员都会问啊，就是咱们现在上饭店吃饭，服务员都会问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忌口的，然后小王说没有，小王的儿子呢就问说什么是忌口呀，然后小王说就告诉儿子说就是你不喜欢吃的东西，这就叫忌口。小王他儿子马上就把服务员叫住了，然后说阿姨阿姨我有忌口，阿姨说的那你不喜欢吃什么呀，你告诉阿姨，阿姨就不给你放，他说阿姨呀，那我不喜欢吃药。

0: 逃生路线全，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老师啊，教导学生呢，平时要多日行一善，就是每天要做善事儿啊。第二天早上呢，就有两位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就问他俩说的，你俩今儿个上学为什么迟到了呢？然后两位学生就齐声回答说，那我们俩做了一件好事儿，老师你不教我们要日行一善吗？老师就问了，说那你做了什么事儿啊？学生说那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了。老师说啊，那很好，不错啊，但是扶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呢？完了，另一位学生说，因为那个老奶奶她不想过马路啊，一个人整不过去啊。

有一个哥们儿喜欢上了就是公司新来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这哥们儿就鼓足了勇气，就对女孩说的那个妹子，我挺喜欢你的，你做我女朋友呗。哎，没想到那个女孩微微一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嗯，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行吗？然后这哥们一听就是顿时心花怒放的呀，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啊，还有啥词儿呢，心花怒放，欣喜受宠若惊，哎呀，就是就所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词语都能融入一身了啊。然后他就非常激动的就说的妹子你真的吗，就你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吧，就是他自己不敢相信呢，他想确定一下。然后这个女孩不露声色的说，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呀。要我说现在年轻人脑回路哈就真厉害，你就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就拉倒吧，就是。

有一个男的非常吝啬，吝啬啥，就抠，就可抠了，就一直都没有找到女朋友。然后朋友就问他说的，哥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挺有钱的，那怎么就没有找到女朋友呢？那你就是一直没碰到就让你心动的让你去喜欢的女孩吗？我这男的说，当然有了，我暗恋她很久很久的了，真的。然后那朋友就说，那你为啥不赶快表白呢？我那男的说，那你对，那不行不行，我才没那么傻呢。我告诉你，暗恋可是恋爱里最省钱的一种，你啥也不懂你学吧，你就告诉你，真是就吝啬，就是吝啬抠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就是你看的就这样式的。哎呦我的妈，我就是能不能找着女朋友啊，就这样式的啊。你这样式你这谁，哎呀

跟大家说啊，做人一定要个性，就必须得有点脾气，你就不能说的你这是蔫巴登的，谁得谁欺负，就做人就有个性有脾气，就谁敢欺负你，我跟你说就得快点跑，要不腿长那么长有啥用处呢？不，你还得跟他比比，你看咱俩谁跑得快。哎，我想问问你们，就是你每次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吵架你不得骂他吗？你骂他的时候，你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吗？就是问大家有没有，就是一般我要是跟谁吵架了哈，我都在考虑对方的感受，对，我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就咋的呢，反正就是就说啥呢，我都尽量不用方言啊，我怕对方，我怕他听不明白。

小，别说我，小明刚刚准备坠入爱河，哎呀，就马上要就坠入了，突然之间河神出来了，告诉小明，哎，别乱丢垃圾啊。

说有一天公司开会，开会的时候啊，老板突然之间深吸了一口气，非常非常严肃地说，我是一个菠萝。大家都愣住了，哎，就是开始思考了，说怎么接老板说这句话呢？老板说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哎，就思索我自己应该是什么水果呢？他是菠萝，那我是什么水果呢？接着老板又说，说希望啊，你们能是我的千里马。整个会场，所有人多少都有点嘚瑟，就是都憋的哈，就不能笑，就憋的都不行了，都快憋出内伤了，就憋着笑，不能笑出声，还不能笑的太明显。

开学不久，有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第一次去办公室找老师。你看，我就强调了，刚开学不久，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第一次去办公室找老师。那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就是他真的非常勇敢地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很不错了啊，他已经很棒了。因为一年级小朋友，我就记得我姑娘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有啥事你跟老师说，哎，有啥不懂的你去问老师，她都说她不敢，她害怕，更就是别想，我说你去办公室找老师去，那她更不敢，除非老师说，哎，你来，你跟我去趟办公室，她可能跟着老师去，让她自己主动去办公室找老师。我觉得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这个刨除那些就是非常开朗那个大方的那些孩子，基本上所有小朋友他可能都会有所顾虑，他都会害怕。然后这个小朋友真的是第一次哈，就走进老师办公室，我觉得他已经很勇敢了，非常非常棒的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离开的时候，他就非常礼貌的跟老师说，说老师再见。然后其实老师在办公室还有其他很多老师在屋里头，他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把目光移向他了，看这小朋友要干什么哈。然后老师就说的，哎呀，你应该加个门。那小朋友愣了半天，然后又冲老师说，说老师再见，然后走到门那儿对门说，说门再见。给小孩都整不会了，你说，哎呦我的妈呀，

0: 良人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烟花要买正规款，燃放远离人与物，不朝人车乱投弹，大型活动便门端，遇己不蹲不逆穿，听从指挥守规范。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音乐课上，老师问同学们都喜欢什么音乐，小明就问老师了，说老师铃声算不算音乐呢？然后老师说的，那铃声也应该算音乐呀。然后小明说啊，那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我最喜欢下课的铃声。

美术课上，老师教学生们画老鼠，老师啊就一边画一边不时的看着学生是否在认真的学，认真的听讲，认真的看老师画画。然后过了一会儿啊，学生就满脸委屈的就说，老师啊，你搁那画老鼠呢，你干嘛老瞅我们呢？我们也不是老鼠。

王老师教的班级就考试成绩不太好，然后他就有些生气了，就在课堂上就是训斥学生，也不算训斥，就嘟囔呗，说啊，我当年成绩怎么着也能轻轻松松的就考过80分吧，你瞅瞅你们这分数啊，这说明了什么？教室里鸦雀无声，小明就低声的嘟囔说，说明你老师比我老师有水平。老师说，小明你出去。

周末到了，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相约去爬山去。胖子呢就准备了很多的零食啊水果啊，瘦子看见了就提醒道，说的你不要拿这么多吃的，山上有猴子。当时胖子就脱口而出，哎呀妈，我可不喜欢吃猴子啊。这就是胖子和瘦子的区别。一般胖子都是吃货，就满脑子想都是吃的，没有想到一点什么安全问题安全隐患啥的啊，就想就是吃，恨不得猴子跟他抢吃的都能跟猴子干一仗，都得能、嗯、能啊，能干出来。

说小美失恋了，非常的痛苦，然后就向闺蜜哭诉，就说她男朋友说你说分手就分手呗哈，还向我索取交往过程中的什么牛奶费、饼干费、水果费，一共管我要20000多块钱呢。闺蜜呢就劝她，就安慰你别伤心了，就这样的渣男哈，就分了也好。但是你以后吧，你注意点，你再谈恋爱的时候吧，你千万记得你少吃点，你吃太多了你就。

有个朋友，去那个找大师啊，算算，就是自己，就是这个婚姻呐、啊，什么是啊这些事儿。然后大师就说哎呀，你今年命犯桃花，会被一个忽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呐、啊。这大师说的可真准，昨天他就在拐角处被一个大妈骑电动车撞了，现在还搁医院躺着呢，伤的确实挺深。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开始懂了》。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

0: 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呢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您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接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将错就错。
1: 爱其实很简单，是我们太挣扎。
2: 你怎么骗人呢？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

0: 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嗯，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

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哦，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傻吗？我爱上你了，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前后外套，才能舍得让你血里跑，
1: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别人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0: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
0: 他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0: 早就知道，
3: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
0: 原来早没有人打扰，
3: 挂念就是害怕。
0: 原来好好活着，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0: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3: 怕你过不好。
0: 原来可以祝福，
3: 怕你不回来了。
0: 就一直的庆祝。
2: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那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

0: 而生。
1: 我回来了。
2: 梁孝，真是你啊！
3: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留下等待的眼睛，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

0: 我贪了。
1: 你说什么？我都
2: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
5: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3: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5: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将你分别时微笑止步。
3: 给你爸浇浇水，
6: 喝一杯。
4: 敬久别重逢。
7: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7: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

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地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

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它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1: 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2: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1: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3: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乡霸，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同时呢今天是星期三。
1: 对，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咱们每周三的高速警官说案例。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巡逻八大队的民警呢，在与咱们当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新安收费站站口开展联合执法工作过程当中呢，检查到一辆货车时，发现该车装载货物较多，民警立即协同执法局相关人员对车辆进行了过磅检测，经检测呀，该车存在超载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经询问呢，驾驶人侥幸上车使用高速公路出行，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告知其超载行车的危害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依法对驾驶人实施超载达到50%以上的违法行为，作出20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并责令驾驶人呢将超载货物现场卸货转运，消除违法状态。那么货车超载究竟有哪些危害呢？首先是增加轮胎的压力，容易发生爆胎；其次呢是导致制动刹车失灵，从而引发侧翻；最后呢是影响车辆及公共安全设施的使用寿命，交通安全不可怠慢。吉林高速公安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超载超限。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同时呢，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咱们听众呢，有任何的想咨询、想了解的事情，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今天呢，这个上午真的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啊，是不
1: 是？
0: 然后好在就是中午，哎，我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没那么大。
1: 这个发现啊，这个很突然。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天还好，是多云的一个天，阴天，但是呢，突然间就暗了下来，很黑，雨声就下来了。
0: 哎，
1: 完过一会儿呢，你会发现，哎，放晴了有一点啊，就是反正是不下了，
0: 哎，
1: 这一点还是不错，下一会儿还行哈。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出行的话呢，反正我来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是稍稍有一点点小雨点儿。
1: 刚才我看了一下窗外嘛，然后也是啊，有点雨，但还不是那么太大。但是今天好像是全天都有雨。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就是你外出的话呢，最好是备把伞。
1: 对，然后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哎呀，这个雨小一点吧，还好一点开车。特别是雨大的时候啊，开车也是多注意安全吧，路面也很湿滑。还有就是晚上。
0: 是的，
1: 这一点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
0: 是的，然后呢，咱们在路上行车的司机师傅呢，也要注意咱们路面的一些积水，
1: 对对，
0: 坑洼路段，是不是？它这个呢，还是毕竟刚下完雨，它有一些这个积水啊，不是会迅速马上的去这个流掉，
1: 对对。
0: 所以呢，咱们也要慢一些，就是慢行吧，给咱们过往的一些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呢，创造一个更好的道路的通行环境。
1: 其实你一说这个哈，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我就遇到过一回。这个是走在这个咱们那个广场那一趟，然后正开车呢，我还倒不是在紧贴边儿，但紧贴边儿就挖水了，刚下完雨就挖水了。然后我开那雨已经不下了嘛，然后车窗就能降下来了。降下来的时候我是降一大半吧，还留一点儿，这可好，
0: 这可好，
1: 这可真好。哎呀，那车从旁边过去了啊，这家伙崩一身水。我在车上见我一脸。
0: 你是被崩水的那个？
1: 对对，我要开车呢，然后其实很突然，但没想到，因为它太快了。我的速度是不快不慢啊，就是因为它那条路也不能开太快嘛，然后呢开的也不是很快，刷一下它过去了，这个水就可能是有一个低洼地方，而不是很平坦的水坑。它一下溅来之后就溅到身上了。哎呀，这个时候还说啊，你说走路能够被车溅到水，开车也能被溅到水，哎，这回可长记性了。我再遇到这样天气的时候，基本车窗关上吧。
0: 咱俩这个经验差不多。我有一次跟你类似相同的经验，当时是在咱们这个交警支队的这个门前那
1: 儿啊，那条路口，
0: 当时就是我家还住在那头的那个时候。然后也是刚下完雨，雨也不下了，也停了。然后呢，下完雨有一阵儿了，但是啊，就是那个路段呢，本来其实挺宽敞的，
1: 挺好走。
0: 可是呢，就是在咱们就是中间不是有一条有双黄线吗？
1: 对，
0: 我就紧挨着双黄线，因为一会儿我就要左转了。
1: 你在那边。
0: 对，对面过来的车呢，他也紧挨着双黄线，可能他到前方也要左转。我们两个也就相当于是会车。
1: 对对。
0: 然后就在会车的这一刹那间，它是大车，超级大的那种大货车。然后我的车窗呢，我没有全开，
1: 也是半开嘛，
0: 三分之一开。
1: 嗯，
0: 真的就好巧不巧，溅起来的那一小泼水就顺着那个车窗的口，
1: 你
0: 一下就豁进来了。
1: 关键是你车窗其实开的不大，
0: 不大，也不像你，就像我说嘛，我也不是全开，是不是？
1: 对，
0: 我要说全开的话，我还情有可原，因为车窗太……
1: 我那种其实是溅到水是有心的。
0: 对，你说我车窗太大了，是不是？但我不是全开呀。
1: 就其实开一小缝
0: 啊，然后结果呢，就是哎呀，就那一小缝，这点水就全活进来了。然后呢，地上的那个水都是泥水，都是那种很脏的水。
1: 我就在想，你说会不会听节目的人和我们的经历是相同的呢？
0: 应该有人也会有这种经历，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你说要我自己被溅水之后啊，就又气又好笑，你知道吗？
0: 我想着我走路被溅水正常，然后可能说这个车太快了他没有注意到，
1: 嗯嗯，
0: 我坐车里边我也能被溅水，
1: 对、啊、我是司机我还被溅一身水，
0: 然后关键是你说我这个你是车窗全开了你被溅上水了、
1: 嗯、
0: 我是我就开了三分之一我也能被溅上水，那就说明那一天啊就是点儿背不宜出门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为什么说一到下雨天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有经验哈、
0: 嗯、
1: 这个属于受害者，
0: 是我也做过这个怎么说实施者
1: 那你是溅到人家身上水了是吧，
0: 那个时候、嗯、那要早推到可能都得快十年以上，
1: 但是那个时候你被觉得咱们可能不是故意的那种啊，就是你没办法刹车了，
0: 对，
1: 他过来的时候你只能刷一下就过去了。
0: 那天、嗯、我相信就是经常就是以前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听过婉彤讲这个故事，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是我刚开车，好像是2016年的时候吧、
1: 嗯、
0: 要不说得快10年的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是有一天跟我好朋友我们两个就相约、
1: 嗯、
0: 相约一起呢去我高中的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去这个吃、
1: 嗯、
0: 学校门口卖的那个卷饼、
1: 嗯、
0: 哎呀心心念念的前一天晚上约好的，然后说第二天早上出发，我们两个呢就那肯定要早起，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高中生他肯定是上学的时间都是6点多，
1: 嗯，对，
0: 非常早，我们两个也想着
1: 就早起去能买到，
0: 对，只有早起才能买到，因为学生
1: 啊中午放
0: 学的
1: 不没有，
0: 对，中午不出来，因为中午学校食堂很多人、
1: 嗯、
0: 很多，
1: 对对，
0: 我们、那个、
1: 没有、嗯、
0: 对，我们那学校封闭式他是不出来的，所以都是在食堂吃饭，就只有早上有，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好那早上去哈，然后俩起大早啊，真的是起大早，我去接他，接他完之后呢往这个学校去，6点来钟那个时候啊，大家说实话就是主道上的车其实都不多，
1: 对，
0: 然后我走的呢又不是主道，是沿着咱们整个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滨河北路吧，反正就是这个大坝，就沿着大坝一直奔半打山方向那头走、
1: 嗯、
0: 几乎没有啥车，那天也是前一天晚上下的大雨，然后呢就一路呼呼往前开啊、
1: 嗯，
0: 结果呢就真的就像你说的刹不住了，
1: 对，肯定是，
0: 对，就是等到我过去的时候那地上刚好还有一汪水，然后呢这汪水的旁边有一个就是骑那种就是
1: 电瓶车吧，
0: 嗯，就是像怎么说呢，就像类似道骑驴那种
1: 啊啊啊啊啊，
0: 哎，
1: 像三轮车呀，
0: 对，三轮车、
1: 嗯、
0: 它那是电动的，
1: 嗯嗯，
0: 然后骑那个，骑着那个呢应该是夫妻俩，
1: 嗯，
0: 夫妻俩可能是早上，
1: 对，记忆太深刻了，
0: 哎呦，记忆真的、哦、那是第一次啊，就太深刻了，然后当时呢就是真刹不住了，然后我也忽略了就是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这个水坑，
1: 其实这个是往往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0: 而且那时候是刚开车，
1: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注意的是前面有人，完了说有没有车、
0: 嗯、
1: 我怎么躲这个人，
0: 对对、
1: 嗯、
0: 也没有考虑到，那个时候就我车后面还贴实习标志呢，
1: 嗯嗯，
0: 还贴新手呢，所以说呢
1: 你顾全不了那么多，
0: 哎，经验也少、
1: 嗯、
0: 什么都少，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不能成为我就是给自己找补的理由啊，然后当时呢就哎呀就呼一下就过去了，我眼看着溅起来了非常高的那个水，
1: 嗯，
0: 全都泼到人身上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说实话就可能也是年龄太小了，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
1: 嗯、
0: 然后呢也再加上这个速度就过去之后一下就很远，
1: 嗯，
0: 就是车的速度很快嘛，过去很远之后呢就是我想着过去了，当时就想哎呀我要不停下来，我还跟我朋友说、
1: 嗯、
0: 我说完了，我说给人溅一身水，我说快点停下来吧，我说
1: 你朋友这说你停下来得骂你
0: 啊，我说跟人道个歉啥的我朋友说你都过去了你快走吧，你再停下来回头人家削你再打你，然后当时呢就是确实也过去了很远，然后我一想就是哎呀就是过去了吧，但是这个事儿呢真的为什么说记这么清啊，它就是因为确实当时由于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再加上自己考虑的没有那么全面，再加上遇到了这种事儿，就一直感觉在心里很愧疚很抱歉，
1: 其实真的是啊，你看咱们是属于这种就是遇到这个情况、啊
0: 嗯、
1: 也不是有意的，
0: 嗯，
1: 你没发现你不知道你在路上有没有看的，有的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故意的，
0: 故意的是吧，
1: 他就是觉得踩水好玩，
0: 嗯，
1: 故意往那儿踩一下，但你旁边他就是有行人，你看、
0: 嗯、
1: 有一年我是走在这个咱们有这个、台阶上面，
0: 嗯嗯，
1: 然后走在这上面，那个司机其实明显这个是属于那个滨河小区那一趟，
0: 嗯，
1: 然后两条路，其实那条路就是直的嘛，就是走一排车，
0: 嗯，
1: 我看见那个车，我走在上面是走路过来的，然后那个车明显故意为了踩水，他不一定是故意为了崩行人，我觉得啊，但是
0: 他就是想上水里豁了一下，
1: 对，他就想上那去踩水，而且也是刚下完雨，然后我就发现他直走不走，前面也没有车挡着，后面呢也没有车滴滴他，就是他自己一个车非往这拐一下踩一下水，然后他再走过去
0: 啊，
1: 然后旁边真的就是有人，但一看到那种情况的时候，反正我呢就是往里躲了一下，然后用伞挡了一下，然后呢还好没有崩到身上，如果说我没有躲或者是我没有看到的话，那你不用想了，那就是从头到脚肯定全身都是水，因为那么近的一个距离他还是故意来踩水。
0: 对，
1: 你说想不明白啊，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年轻人吧，
0: 可能是
1: 就是觉得哎压下水好玩啊，但是你想一想，你是压下水好玩的，你想想如果说崩到行人的身上，真的是啊，你要是稍微崩点裤子上还好一点，全身上下淋湿了怎么办？
0: 对，所以就是从那次之后吧，每次一到下雨天呢，我就是行驶在是小区里也好啊，还是说路边也好，只要是有水坑的地方我都会很慢。
1: 对，
0: 就是它这个东西真的大家会发现，有说老话讲，有句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经历了这一次这种事儿之后呢，你的心里的这种抱歉感，这种愧疚感一直伴随着你，会真的让你以后行车的时候很注意很注意。
1: 其实这也是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其实方便别人也方便我们自己。
0: 对，至少不崩到别人身上水也不挨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就是你没听到，但人家背后一直在骂你，你说你能高兴吗？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一到下雨天，这俩夫妻俩就想起来那天啊，我让一个车豁了我一身水，年年一说一下雨就骂两句，你说我也挺闹心，是不是？
1: 年年都能想起来、啊
0: 哎。所以说呢，咱们真的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有些事情咱们自己要去注意，尤其是作为司机，经验和这个东西它是伴随着你不断的经历，然后去累积去学习的。但是呢，我们应该说长记性，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我今年我豁那个行人一身水，下一场雨我再豁别人一身水，是不是？尤其是说像故意的这种，咱们也尽量不要去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啊，我们跟大家呢再来聊咱们这个很多人之前我们说了，说这个12123上是可以处理违章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说12123上有这个什么首违警告什么的，
1: 嗯嗯嗯，
0: 那大家说那针对我单独的说我自己的这种私人的私家车，那我都可以上上面去处理了。
1: 嗯，对。
0: 可是有一些的这个车辆呢，它是单位用车
1: 啊，公车，
0: 哎，公用车、
1: 嗯、
0: 那说这种单位版的、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说进行这个线上去处理这个违章啊，缴罚款呢、啊、
1: 这个能吗，
0: 是吧？很多人会问这个能吗、嗯、其实也是可以的。
1: 那这个名头它是肯定是单位的呀。
0: 嗯，那么这一点就是很多尤其是处理业务的他最头疼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你说单位的这个车这得怎么弄啊，是吧？其实呢我们会发现12123它是有那种单位版的
1: 啊，有单位版，
0: 哎、
1: 啊、
0: 也就是说呢像公司啊和开单位的车呀、啊、咱们可能说很多说帮公司去处理业务，然后帮公司的这个车辆去查违章和处理罚款，那我可以通过12123的话就真的不用我去往这个车管所去跑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要不然你说往车管所去跑我还要去这个折腾，然后呢还至少说我要腾出来这个时间。所以呢其实啊咱们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呢是正式的上线了单位用户版的、
1: 嗯、
0: 那么换句话来讲，单位用户版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是说就可以直接的在12123上，在手机上我们就能去处理违章办业务了？
1: 这个应该也能吧，只要下载单位版的是不就行呢？
0: 哎，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很多人问说什么是交管12123单位版，它有啥好处，是不是？好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可以说直接就是切换你的这个账号，然后呢进入到单位的用户，
1: 嗯，
0: 然后进去之后呢就直接可以出示单位的车辆的这个什么行驶证，然后检验标志，哎，机动车它也有专属的这个二维码什么的，
1: 是不是违章了也有那个免责呀，比如说看视频是吧哈，
0: 哎，
1: 嗯，
0: 就这种
1: 手也可以这样是吧，
0: 手为
1: 是
0: 不是、
1: 啊、对、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要去了解，就是在手机上能够帮咱们的这个单位的公共用车呢去办理这个什么选号牌什么的，或者是变更联系方式、换证换牌，这些业务也都是可以的、
1: 啊、那就是说来就是版本不一样，往里面的什么功能都是一样一样的、
0: 嗯、对，是差不多的、
1: 对，完全都可以。咱们私家车是咱们属于个人版本的、
0: 嗯、
1: 然后呢公车呢就是这个另一个版本是吧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但是要了解啊，它的一个单位的账号下面这个有法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是三类人员，然后呢、
1: 哦、
0: 同一个单位的话最多是可以申请备案10个用户账号，这个呢也要看这个你自己这个公司的车辆啊，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查看公司车辆的状态。
1: 那你说是10台车吗？还是说
0: 10个
1: 管理员呗？
0: 哎，对，
1: 嗯嗯，
0: 可以去处理，可以去管理的这个人员，
1: 哦哦哦哦，
0: 可以添加。哎，
1: 他这个也挺省事儿哈。
0: 是的，他不是说、
1: 哦、非得你一个人。
0: 哎，对，
1: 对，咱们不就是必须一个人吗？我的就是我自己上，你上都不行。
0: 对，他这个是可以有这个法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嘛，
1: 哦哦哦，
0: 是可以有这种的。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说如何用12123来去处理单位车辆的这个违章，它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必须呢把单位的这辆机动车备案到自己个人交管12123的 APP 的账号上面，就相当于
1: 是说我比如说我们单位的车、
0: 嗯、

0: 面，就类似像自己这个车一样，
1: 嗯嗯，
0: 你去处理这辆公车的各种违章。
1: 啊，那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比如说单位的车有十台车，
0: 嗯，
1: 那是首维的话，十台都有首都可以吗？还说就
0: 十台车全都你一个人备案？
1: 不是，
0: 而且呢，对于说这辆车的这个首维呢，也要去看，就是这个当下的实际的这个情况。
1: 啊，要是一个人有两个，就好像
0: 哎，他应该是跟着这个正常也要看你的这个违章是类似什么样的这个违章。
1: 嗯，咱就是轻度的违章，不就是
0: 轻度的违章的情况下呢？要看就是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得去具体看。
1: 我看明白了，不违章最好的。
0: 那还是那句话，那肯定啊，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都自己车不也是不违章最好吗？
1: 对。
0: 每
1: 天跟我就看云
0: 飞。但是呢，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多人说，那交管12123单位版的这个备案方式是什么样的？怎么去备案？这个我好像有点不太会。
1: 这个好像一般人还真不太懂。
0: 哎，就是我好像不太了解。
1: 嗯、
0: 其实呢，首先它扫码备案是比较推荐的，也是最便捷的一种备案方式了。然后呢，你可以说，先去这个线下激活你的单位账号。
1: 嗯嗯，
0: 公司代理人呢带着这个营业执照原件，还有盖了公章的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
1: 嗯、
0: 还有法人身份证的复印件，然后到车管所窗口去办理备案。
1: 嗯，
0: 注册现场定好这个法人和管理员。你看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管理员。
1: 嗯，
0: 哎，就是说白了
1: 他是整个管理这些的。
0: 哎，这车不是你的、
1: 嗯、
0: 但是呢你负责管理，对不对、
1: 嗯、
0: 你可以通过12123你去交违章交罚款干嘛的，最后这个钱反正公司报销。
1: 其实这个不就是吗？因为每一个公司也好，单位也好，不都是有一个管理车队的一个人员吗？其实这个像就和这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管理有违章了，有加油啊，需要什么不都得上你这儿来报备一下吗？
0: 是的。
1: 然后你去整体的去办一下。
0: 对，
1: 但这个呢就唯一好的时候你不用到线下了、
0: 嗯、
1: 你线上可能有一切问题线上就可以
0: 去解决了。
1: 对，办好了、
0: 哎、不用你折腾了、
1: 哦、
0: 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单位账号啊就可以出示这个二维码了。只要是说你这个到线下去激活好账号之后，公司的管理员呢或者是有权限的人就可以登录到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交管12123的 APP、
1: 嗯、
0: 然后呢在首页的右上角切换到单位用户版
1: 啊、
0: 你不用说特意的我再到什么商城去下载一个什么这个12123单位版，你不用、
1: 嗯、
0: 就是正常在你的12123去切换用户就可以了
1: 啊。可以啊，
0: 对，直接在当下的页面然后呢去切换你的单位用户版就可以了。进去之后呢找到那辆公车，然后呢点击出示机动车的二维码，然后进行扫码绑定，哎，就完事儿了
1: 啊。也挺简单，
0: 非常简单、
1: 嗯、
0: 就是需要处理的这个违章的司机呢，他是可以通过登录自己个人交管12123的这个账号，然后呢在左上角的个人机动车选择备案的时候呢可以去扫那个刚刚单位咱们的那个车辆的二维码，
1: 对、嗯、
0: 然后可以就瞬间绑定，就非常的快、
1: 嗯、非常简单啊。
0: 是的，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真的是给很多，因为毕竟可能说公司很忙，你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回头了你说你还要特意的为说交一辆这个车辆的单位车辆的违章还要去往外跑，是不是、
1: 嗯、
0: 那有可能呢他会就是麻烦耽误你做别的其他的工作。
1: 对，这样省事儿了啊，
0: 省事儿省时又省力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季市场的胡同内啊，还有呢，咱们交通局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市区的一些这个主干道路啊，包括有一些像银座的路口啊，现在这个车辆呢都是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 我们漫步在绿叶

0: 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说啊，咱们绑定我们的这个车辆的方式，说是扫码辨是最推荐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有些人说了，我不太会操作这个东西啊，我可能说呢，我也没办法说这个当面扫码，那怎么办呢？
1: 嗯嗯，
0: 我们可以通过短信备案，用于没办法当面扫码的这种情况。
1: 哦，发信息是吗？
0: 哎，短信备案，司机呢登录好个人的账号之后啊，选择备案非本人的机动车，然后呢需要准确的去填入好我们单位车辆的各种这个号牌
1: 信息哈，
0: 哎，
1: 嗯，
0: 对，信息，然后呢你的发动机号的后六位等等的，
1: 嗯，
0: 这些东西，然后要选择与车主的关系，点击获取验证码，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单位的车辆在这个系统里面绑定的那个手机号收到的短信验证，然后把这个验证码发给司机之后提交这个填写就可以了
1: 啊，这也省事儿，
0: 也省事儿，很难肯定都是不难的，
1: 对，
0: 哎，但是呢。

0: 们要去注意，就是在绑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车辆都可以
1: 绑定吗？
0: 哎，
1: 那有些什么车辆不能绑定呢？
0: 那么就来了，这个问题是吧？三点要注意的。首先呢，营运的大车是不能在手机上进行绑定的。
1: 营运的大车，
0: 嗯，
1: 就是咱们道上看的大货车吗？这属于营运大。那怎么这个不能绑定它？它在上面怎么操作？是
0: APP 上呢？是指允许备案个人名下机动车。如果说咱们公司是这种大卡车、
1: 哦、
0: 大客车这种，是没有办法进行绑定操作的。
1: 那只能是一对一的那种
0: 啊，我们能够进行绑定操作的都是单位公司名下的一些小车
1: 啊，小车可以、
0: 嗯、是的
1: 啊、
0: 哦，因为有很多单位它不是都要用大车来作为公车嘛，
1: 对对对、嗯，
0: 你会看到咱们路面上有很多车，它上面贴的是公务，
1: 嗯嗯，
0: 哎，就这种它都
1: 是
0: 一般都是公车、
1: 嗯，
0: 所以这种小轿车是可以绑定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绑定的数量它是有限的。
1: 哦、
0: 一个人最多就像刚才你说了，说单位我有十辆车、
1: 嗯嗯嗯、
0: 我说了那难道你
1: 都帮我一个人上面、
0: 哎、你都是这个备案人员吗？是不是、啊、哎，就是我说这是不现实的，是不是？一个人最多呢只能同时绑定三辆非本人的这个
1: 机动车，其实也够用了。基本上咱们绑定不就是你说公车嘛，肯定都有专门的一个司机、
0: 嗯、
1: 就是你总开这一辆车，那咱们可一人绑一辆都够用了。
0: 嗯，
1: 但是能绑三辆哈。
0: 而且在我的理解范围当中呢，就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单位啊，它的公车呢并不会太多，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可能说也就是也就几辆，哎，就多说几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试想一下，警车一共才多少辆呢？是不是
1: 大公司？
0: 是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要注意。同时呢，就是一个人最多只能是绑定三辆非本人的机动车，然后同时呢，一辆这个单位车最多也只能被三个非这个车主的用户去进行绑定。
1: 哦，单位只能是这样。
0: 对，就是他单位的这个车呢、
1: 嗯、
0: 也不允许说比如说我十个人、
1: 啊、你备注一下，我备注一下，他备注一
0: 下，
1: 是是、啊、
0: 一共五六七八个人全
1: 备注，
0: 这个
1: 车备注五六七八、哦、
0: 不可能也不行，只能最多备三个人。
1: 其实这个就是操作人员，我觉得就是你管理
0: 去交什么罚款违章，办理这个车业务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你说也没有必要整那么多人，一个人就够用了。
0: 对，就多说两个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也要了解。还有第三点要了解的呢，就是一个人他也不能绑定无限个公司。
1: 我这个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0: 哎、
1: 全都是我一个人绑定的、
0: 就是
1: 哦、
0: 怎么说呢，我就是业务繁忙，然后呢给自己找了好多不同的工作。
1: 那我觉得他这是开中介的。
0: 找了不同的工作，然后呢这公司有公车绑我名下，那公司有公车绑我名下。
1: 他是专职司机。要不然怎么能就专门开车。
0: 他专职司机正常也只针对某个单位的专职司机，是不是？
1: 但一般好像这种很少，是吧？
0: 哎，这种
1: 几
0: 乎非常
1: 少，
0: 几
1: 乎没有。
0: 对，虽然说呢咱们法人账号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最多是只能在三个不同的单位备案用户账号的。
1: 哎，你说这个我想了，注册公司呢，
0: 嗯，
1: 这个不也算是吗？是吧？
0: 嗯，
1: 反正一个人只能绑三台。
0: 嗯，
1: 哦，那也行，还行。
0: 对，
1: 嗯，
0: 就是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这一点。但是同时呢，如果说啊，公司的车辆是没有注册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使用咱们这个交管12123这个单位版去处理一些违章和业务。哎，你要是说这个我没有去注册，我没有到线下又干嘛的，你可以说通过这个版本可能会也能方便您使用一些，但可能使用的这个功能业务不是那么全面了。
1: 嗯，对。
0: 哎，但是呢无论怎样咱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12123上去处理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来讲啊，就是方便吧，真的只能说是方便。
1: 当然方便了，有的时候你看以前的时候会看到办业务的时候啊，
0: 嗯，
1: 咱们还没有线上呢，是线下的时候，去交罚款也好，大家都能看到有人拿一堆行车证，其实这就是公司的，
0: 嗯，
1: 来办业务的。你想他不也费时间吗？也得站牌，也得等，
0: 对，
1: 然后呢一点点办。现在多省事啊，线上就可以办了，你无非就是交个罚款。你可能检车的话，咱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得线下的话你都得去。
0: 对，
1: 可能你买的新车还不用的话，咱们就领一个票一个贴就行了。
0: 对，就
1: 贴不用领了。
0: 嗯，
1: 其实就是你操作一下。
0: 对，就上12123上操作一下，你剩下的你需要上检车线的这种，你无论

0: 是单位车还是个人车
1: 都得去，
0: 都得去，
2: 嗯，所以说还是比较省事的。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开通这个业务的，有单位可能还没开，或者个人、
0: 嗯、
2: 个人的公司还没开的话，开一个吧，
0: 嗯，
2: 是真省时间，
0: 对、
2: 嗯、
0: 对。那么还有人可能会问，或者是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单位的车呢被人绑定了、
2: 嗯、
0: 但是呢不知道是谁，哎，就是可能说
2: 解绑呗，
0: 哎，也有可能说比如说绑定了这个人呢、啊
2: 嗯、
0: 他当时绑定了，但是呢没有多长时间
2: 他不干了，
0: 哎，一年两年他离职
2: 了、哦、不干
0: 了
2: 啊、哦、对。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说解绑啊，可以说怎么操作。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线下进行解绑、
2: 哦、
0: 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单位的管理员，因为他这个你看有法人管理员和咱们的这个绑定用户嘛、
2: 哦、
0: 管理员呢可以通过登录 APP 的这个单位的这个界面，然后呢选择你要查看的那辆车，
2: 嗯嗯，
0: 然后呢信息的最后一条是被他人备案记录，
2: 嗯，
0: 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备案信息，后面就有解绑按钮，直接选择解绑也可以。
2: 那这个会不会什么要验证码啊，当时绑定人的比如说他离职人的电话的验证码呢？
0: 嗯，这个就是具体操作就不这咱现在
2: 就对咱也没用过是吧，但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些情况的话，实在整不明白的话可以上线下，就
0: 是
2: 线下可以当时嘛，你拿着你的自己的行车证也好啊，
0: 嗯，
2: 单位的各种信息也好啊，你这个操作我觉得应该更省事一点啊。
0: 是的、
2: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要了解，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难操作一些，但实际呢、
2: 嗯、
0: 就是真的要是把它弄通之后，你会发现后续会有很多很方便的事儿。
2: 对对。
0: 但是呢说回来了，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大车，像一些黄牌的这种，就是、
2: 嗯、
0: 什么货车这种哈、
2: 嗯、
0: 它是不可以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也确实可能很多的一些这个单位呢它都是一些像这种大车货车、
2: 嗯、
0: 是吧，如果要是能操作可能会觉得那更方便了，但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大家要清楚一点，我们知道呢就是大车货车这种车辆，它如果一旦发生了违章的情况下，它不仅仅是要处理违章，它还要面临着是学习
2: 学习，
0: 哎，学习、
2: 嗯、
0: 然后还要面临着检证
2: 啊。是不是咱们的12123大车可能就办不了这项业务呢？
0: 对，你要
2: 是个人版的好像也不行是不是？
0: 嗯，你个人版的话、
2: 嗯、
0: 应该是可以通过线上是可以学习的，
2: 学习、
0: 那个、对，嗯，什么满分教育学习，
2: 嗯，
0: 可以学习那个，学回来把分数学回来了，那可能当年你就不用去进行检证了、
2: 嗯、
0: 那这个呢所以说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就不能去操作，这个大家要去了解。但是也有网友会说，什么时候要是能查大车呢就太方便了是不是？
2: 对，
0: 那这个呢就是咱们需要
2: 等吧，
0: 给他时间。
2: 对，等、
0: 嗯、就像是说可能多少年以前咱们也没有说出
2: 没有线上的一些事儿、啊、
0: 哎，你说我去交违章、嗯、我通过手机我就能交了，
2: 以前还觉得说上个银行，哎，哪个银行都行，还觉得挺方便的、
0: 哎、
2: 不用说指定地点，你看慢慢变了，线上也可以了，
0: 你就搁微信就能交了、
2: 嗯、
0: 是不是就非常方便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

0: 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什么。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

0: 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其实啊12123呢从有到现在它真的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嗯、
1: 对，
0: 然后呢从最开始只能在上面办理十几项业务到现在能办理好像得更多了、嗯、反正之前是能办40多种了现在不得更多了是不是，就是它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会有很多的一些业务我们都可以通过12123再去办理了，
1: 是的，
0: 为的呢就是大家少线下，然后呢这个少排队
1: 更方便，其实就是让我们更方便了、哎、你看以前可能还没有什么线上处理交通事故快处是吧、
0: 嗯、
1: 你就现在就有了简单的一些小事故、嗯、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都可以上面操作，那你是多省事啊，
0: 对，
1: 要不然打个电话你来吧，等着交警再过来然后再整，你说2个小时是不得，
0: 嗯，尤其是有时候早晚高峰，
1: 对
0: 呀、
1: 啊，里里外外2个小时没有了，咱们就得干等的。现在可能说小刮小碰没有太大的伤，说就想走这个程序的话，很简单，
0: 嗯，
1: 照完相了之后放上去了。我们都可以走了，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然后呢我们就等着这个消息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你这个时候真的是有的有一些人还不太会用，就是、嗯没有下载12123、嗯、可能觉得说我不用，我这个处理问题我就交罚款，
0: 还按照老方式，
1: 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我不会用手机或者是我不会用这些东西太麻烦了，
0: 嗯，
1: 学一学很省心、嗯、其实没有那么难，而且时常的时候我们还用不上它，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能理解，就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吧，他会对这个新出来的这种就是尤其是智能的各种 APP 什么的，他怕自己会操作不明白，
1: 对，
0: 然后呢就首先打了退堂鼓，不太想去了解这个东西，不太想去学习了，但其实呢咱们去想一下，你说网购这个东西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上到反正像我身边年龄大的就60多的就70岁的，
1: 其实上到80啊，
0: 哎，就是说会弄网购的现在也有很多，那你说再早之前在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没有网购的，
1: 其实很多人对于网购一说就是大家就理解了，刚开始还排斥呢，我可不会整那东西啊，我可不买，我那网上这不好那不好，
0: 而且 那个时候很麻烦，那个时候你要上银行要去开什么优盾，
1: 对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大家都会就觉得哎你别整别整太麻烦了，
0: 对，
1: 你看现在再麻烦的东西很多人都说开始网购了，老太太开始买东西都比咱们年轻人买的多了是吧，
0: 是的，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要去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学习，
1: 先接受啊，
0: 嗯，就是不咱不用说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呢咱们别被时代抛弃掉是不是，
1: 不能抛弃
0: 哎，适当的也要去了解了解，主要最主要的是它这个上面它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就像我们这两天包括上个星期大家聊的手围是不是，
1: 对对，
0: 哎，这个东西它真的它是可以真真切切帮你省钱又省分的，那为什么咱们不去操作呢，你就是简单下一个软件然后绑定好你的信息，然后到时候你就点击2下就完事儿了，
1: 多省事儿啊，
0: 哎，那我们谁敢保证在路上开车我就永远没有违章呢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去尝试啊，尝试一些新鲜事物了解，然后呢去这个使用去操作，如果真的操作不明白那咱们再去线下，你也可以到线下到车管所让工作人员帮你去弄，对不对，
1: 是的，他教你一遍就会了，
0: 哎，教教你也可以啊，嗯，那么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儿呢也是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我们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迎关注，欢迎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奇。
2: 啥？还有这事儿？

0: 见过用那个铁的东西
1: 啊
0: 击打鱼鳞能溅出火花的鱼吗？
1: 妈，我看过那啥，我看过打铁花，
0: 你没见过打鱼鳞花是吧？
1: 打鱼鳞花这我没见过，
0: 是不是没见过？
1: 当然没见过了。
0: 我跟你说，地球上就有这样的鱼，
1: 关键谁没人闲拿铁棒打鱼啊？
0: 它的鳞硬啊，你想杀死的非常的难啊。
1: 我天哪，那、
0: 哎、
1: 这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鱼是不是也很久远？
0: 但是它的鱼鳞有很多，不是那一颗。
1: 啊、哎呦我天，
0: 哎。这个鱼特别的凶猛，特别特别的凶猛，
1: 凶猛到什么程度？
0: 凶猛到就是老凶猛了。哎，即便它这么凶猛、
1: 嗯，
0: 我们人类还要冒死去捕捉它，你知道为啥吗？
1: 好吃呗。作为一个吃货，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理由。
0: No.
1: 那因为啥呀？
0: 哎，咱先了解了解这个鱼啊，都被我觉得它都成活化石了，老这鳞片老硬了啊、
1: 嗯。
0: 地球上的淡水鱼里边就有这样一位硬核选手，他被称作为活化石，他的身体超过4米长，体重能抵上2个成年的男性。
1: 他那么长，
0: 哎，更令人惊讶就是他的鳞片坚硬到，就古代人直接拿它来做铠甲。
1: 哎呦呵，
0: 直接拿鳞片做盔甲，
1: 把这鱼穿身上，
0: 把鱼鳞，别把鱼穿上，
1: 啊、
0: 是吧、
1: 哎？
0: 这鱼你未必能捕捉到，老吓人，老邪乎了。这鱼它有个名儿叫做巨骨舌鱼，
1: 就是长得大呗，听这名就长得大，
0: 听这个名就特别的霸气，
1: 对呀、
0: 啊，是吧、
1: 嗯？
0: 巨骨舌鱼，
1: 嗯、
0: 它呢是在亚马逊地带、
1: 啊、
0: 这个流域，哎，生存的鱼，它是这一带的水中霸主，
1: 水中霸王，
0: 霸主、
1: 啊、
0: 老厉害了，它比鲨鱼还恐怖。
1: 对呀、啊，我刚想提，我说那鲨鱼怎么排不上号呢？
0: 哎，它比鲨鱼恐怖，
1: 啊、
0: 它的这个武器库呢有点夸张啊、哦。
1: 怎么的呢？
0: 哎，说起凶猛的水生动物，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鲨鱼，
1: 对
0: 吧？但是在南美洲的河流当中呢，当地人对于巨骨舌鱼的忌惮，也可能比这个鲨鱼还要深。哎、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条鱼的攻击力，它有3个硬核武器。首先就是它的这个体型，成年的巨骨舌鱼的体长可以达到10到15英尺，也就是3到4.5米之间、
1: 嗯、
0: 通常体重都是在200公斤左右啊、
1: 嗯，
0: 比一个成年人还要长2倍，而且呢重的根本就拖不动的鱼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哎，甩起尾巴来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概念，一巴掌给你呼墙扣都扣不下来，
1: 太夸张了。
0: 哎，这个呢就是它的首先第一个身形的人就占优势啊、
1: 嗯、
0: 其次就是它的装甲啊，因为它啥呢，它这个鳞片，那鳞片那是又大又硬啊，哎呀，每一片的都像是一层生物陶瓷。有研究显示哈，这鳞片的内层的胶原蛋白纤维构成的这种螺旋堆叠的这种结构，外层呢是那种覆盖着高度矿化的硬壳，这种复合结构能够有效地抵抗像食人鱼等一些捕食者的撕咬，
1: 就是本身人家就很强，
0: 很硬核，
1: 哎，素质本来就很高、
0: 嗯、
1: 哎，
0: 尤其是在亚马逊地带，这个原住民就看中了这一点，就把他的皮给扒下来，哎，做成这个盔甲，在战斗当中，你被说真能挡箭，我就告诉你。
1: 突然感觉好像厉害也没什么好的，
0: 咋的呢？
1: 要被扒皮，
0: 遭人嫉妒，你看到没？
1: 遭人嫉妒，
0: 哎，遭人嫉妒，被扒皮。但是你想捉他，你也得是冒生命危险，也是很难的。
1: 先碰一碰，
0: 啊、哎，碰一碰啊，
1: 哎，
0: 哎，然后呢，就是这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鳞片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他的武器，他的秘密武器，
1: 嗯，
0: 打尾巴，
1: 打尾巴是什么？
0: 尾巴
1: 啊，大尾巴，还
0: 大尾巴
1: 啊,
0: 啊。这个巨骨舌鱼呢，不像鲨鱼那样就是撕咬。它呢会用尾巴当做铁板，然后横扫，你知道吗？
1: 哦，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吗？
0: 横扫，你知道吧？横扫，然后就是谁上我身边，大尾巴就抽过去。哎，这一尾巴的力量足以击碎成年人的骨头，甚至能掀翻一艘小船儿。
1: 哎呀，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呀，
0: 这力道可以吧？
1: 可以呀、啊
0: 哎、
1: 相当哇塞了。
0: 当地呢流传过不少这样的故事啊，说渔民呢不慎被巨骨舌鱼的尾巴扫中，当场骨折落水。哎，这故事流传的，
1: 你这流传的也未必说一点

0: 一点神话色彩都没有，
1: 一点神话色彩都没有。
0: 哎，所以说呢，与其说它比鲨鱼恐怖，不如说它的防御和反击技能都是满点的，
1: 是
0: 吧？哎，技能比较好。哎，那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咱们冒死也要抓它呢？这背后是实打实的经济账啊！哎哎，这么危险，为什么我们要冒死去捕捉？真的是冒险，不只是冒险，是冒死，你知道吗？
1: 拿生命去捉他、
0: 哎、对，就是很多人都，那你都威胁我生命了，我还抓你干啥呀？但答案就是不复杂，高回报驱使呗。巨骨舌鱼的肉
1: 肉肉
0: 那是相当的鲜美了，
1: 就是味道非常，你看我就说吧，肯定逃脱不了它好吃的这一块、
0: 哎、
1: 它要不好吃没有人舍命去逮的人。
0: 那肉真的老鲜美了、那口感那老紧实了，
1: 哎呀呵，
0: 在当地就被称作为亚马逊牛排。
1: 哎呀呵，牛说干我啥事儿啊？
0: 而且一条成年的巨骨舌鱼能产出大量的鱼肉，经济价值相当可观了。
1: 那必须的，它三米呢。
0: 哎，这就上网搜一下啊，这个参考当中就提到了，单条鱼的价格高达8万到10万卢布，卢比
1: 啊，卢比。
0: 这个数字虽然因为地区和市场波动呢有所差异，
1: 嗯，
0: 但是按照比较低的汇率来折算的话，那也相当于数千元的人民币了。
1: 是
0: 一条鱼，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
1: 确实啊，
0: 所以说你看以捕鱼为主的家庭来说，一条鱼那能抵过好几个月的收入了，为啥不捕它？
1: 对，没毛病。
0: 所以在高收益的面前，风险往往就被打折了、
1: 嗯、
0: 就被打折了，后来
1: 打折了、
0: 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啥呢，这种冒死捕捉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了，由于现在过度的捕捞，野生的巨骨舌鱼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已经被列入到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啊这个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里边的，就在这地方已经进条款了，
1: 对
0: 啊，进条款了、也就是说你不能捕了啊，如果你再捕的话，那就是你在国际上你可就出名了，
1: 再好吃你也败捕了啊、
0: 哎、
1: 乖，
0: 哎
1: 哎，
0: 所以呢这也让当地人就是合计其他的鱼了，就放过它，然后也让这种活化石呢就得以喘息、啊，就是现在还活着啊。
1: 是的，
0: 那既然鳞片能当铠甲，人类，但人类的智慧能不能复制下来呢？是吧？
1: 嗯，
0: 这就是巨骨舌鱼的鳞片给我们的一个有意思的启发。
1: 是的，
0: 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啊，瞅出来了，说它的鳞片结构呢具有这种柔韧性和硬度，外壳硬而脆，但是内里面特别的软而韧，所以当捕食者咬下去的时候，怎么咬的？
1: 嘎嘣把大牙割掉了。
0: 你说的是那种大鱼啊，咬它的时候、
1: 哎、
0: 啊，别说捕食者，说捕食鱼吧，行吗？
1: 行。
0: 哎，或者是海里的捕食生物，在咬它的时候、先是外层就给它分散了压力，然后内层呢就吸收了能量，然后就防止就裂纹扩散。哎，这种刚柔并济的这种设计特别像我们的太极拳，哎，所以呢现在这种设计已经被应用到了一些仿生材料的研究当中，哎，比如说我们开发出来了更轻便的防弹衣和护甲，
1: 是，
0: 这都是他给的灵感。所以说大自然呢从来都是最好的工程师，而我们呢还在慢慢的读懂它的设计图。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巨骨舌鱼呢在地球上存活了上亿年了，对，他们熬过了恐龙灭绝，
1: 哎，
0: 却在近代差点就倒在了渔网之下。
1: 主要是他身上太优点太多了，他太优秀了，
0: 哎，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一个物种的凶猛在人类的商业捕捞面前可能并不算什么。
1: 是，扎心了，老铁。
0: 哎，是为了生存和利益哈、去抓它。但是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视角还要放得更宽一些，因为巨骨舌鱼呢不仅仅是单纯的被捕杀的对象，它成为了保护生物学的一个案例，也成为了材料科学的一个学习样本。所以保护它呢，不只是不让用它，不单纯的是不用它。啊，
1: 保护这个巨骨舌鱼人人有责，
0: 而是我们要学会怎么能够用得聪明，使它不灭绝，还能持续为我们的供养。哎呀， 我怎么这么残忍？
1: 说的就是呢，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呢？
0: 哎，所以说，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说起这种比鲨鱼还猛的鱼，你可以告诉他，它的鳞片能够溅出火花，
1: 是的、
0: 啊，特别的厉害，
1: 非常神奇。
0: 它的大尾巴能打断你的骨头，哎。
1: 你先说大尾巴能打断骨头，再说它的鱼鳞能打出火花。
0: 哎，但是它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我们人类的一点点克制。
1: 是的啊，这个虽然说它再美丽啊，再好吃，再强壮啊，
0: 哎，
1: 我们还是要保护它，给它一点喘息的空间啊。
0: 嗯、是的。

0: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其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啊，我就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赵高啊，
1: 赵高啊、嗯、你这个一步有点像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0: 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1: 连成线儿。哎，这像歌。谁哪个电影设计台词设计的这么 low 啊？
0: 也不 low 啊，但赵高我跟你说
1: 还叫赵高，为什么叫赵高呢？那不叫登高吗？
0: 叫别的高不太行啊，主要是他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奸臣啊，赵高啊。
1: 那这一步一步一步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熟吗？赵高
1: 你跟他熟啊？吃过饭唠过嗑啊？
0: 指鹿为马这词儿没听说过吗？
1: 那这词儿我倒是听过，那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是他下定的一个决心
1: 啊。那你说电影里边的那哪个电影跟他一样了？
0: 具体哪个电影呢我忘了，但是里边确实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就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啊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啊、哎、确实是有这么一句台词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然后呢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指鹿为马，它里边的这个男主角、嗯、哎，就是所谓的这个赵高啊。
1: 哦，
0: 他呢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奸臣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高哥的那点事儿、嗯、高哥那点还是赵哥那点事儿啊。哎，这句台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台词啊，
1: 哪句台词？
0: 就是
1: 推个笑声我听听。
0: 一步一步的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啊。他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啊，他呢胡作非为，大大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啊。说到做到了，确实是他做到了最高啊、嗯、当然就是也加速了这个秦朝他的灭亡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可以说啊，就是历史上真正有名的奸臣，他都是有一个过渡的过程的，一点一点往上爬嘛、嗯、对不对啊？
1: 对，
0: 他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奴仆啊，一步一步呢爬向权力的最高点。
1: 也就是说他经过了宫斗是吧？
0: 对，不仅是宫斗，朝廷也斗，哪哪都斗啊，最后爬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嗯，
0: 其实赵高他祖上还真的还可以啊，混得还可以，是一个小贵族啊，只可惜呢家道中落，越混越差啊。后来呀他母亲就稍微犯了点事儿，就被打到了这个尹宫啊。所谓的尹宫呢就是皇家的劳改所啊，就犯了点错误你就上那儿去待着去吧，在尹宫啊、
1: 哦、嗯，
0: 那么赵高呢就出生在这里。你就想本来之前啊，这个没出生之前家里的条件还行，他一出生了就一不小心就到了这个尹宫啊，所以从小呢就是受尽了白眼儿啊，在宫里的那个环境嘛，对不对？肯定也是一般。
1: 一般这样的人出生呢都会被定在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吃土柱上啊。
1: 哎，然后就会觉得啊是你给家里带来了灾难，
0: 哎呀，
1: 就会有这样的说辞，导致这孩子从小就有心理阴影，
0: 更难受了，突然一下心里边就不得劲了，
1: 一下就心疼他了是吧、
0: 一下就心疼了啊。那么长大以后呢，这个赵高因为从小在宫里生活嘛，对不对，他就顺理成章的呢进了宫当了宦官啊。但是所谓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宦官呢，就是不一定是被这个阉过的这个人啊，他是宫里边伺候王公贵族的奴仆啊，这得解释一下子啊，要容易误会啊。但是呢虽然说他身处低位啊，他有一颗逆天改命的心啊，虽然说现在啊身为这个底层人牛马啊，但是呢他心里边可打算盘打得老响，
1: 他想拥有天下
0: 必须的嘛。
1: 嗯，心怀大志啊，
0: 心怀大志，心有这个大志啊。当时呢如果要是你身为秦国的男子，你要想搞事业啊，想进入这个朝廷里面去工作去，要么你就是参军杀敌立功啊，作为一个武将，要么就是考个编制成为国家的官吏啊，也就是文官呗、
1: 嗯、
0: 那么赵高呢就选择了后者啊，考了个编制成为国家的官吏啊。后来呢这个赵高就去了学士，也就是秦朝专门培养文法官吏的官办学校啊。
1: 看来他这学习挺 好啊，
0: 混进去了啊，也是挺厉害啊。
1: 这个用混这个词儿我觉得指定是不太妥当。
0: 嗯，那是
1: 他一定经过了十年寒窗苦读，
0: 对，
1: 日夜煎熬，
0: 哎，
1: 在成绩上终于取得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理想的这样的一个
0: 成绩。哟，看来此阶段你对他的评价还是颇高的呀。
1: 我没评价他、我就是客观的说他能在，就是因为古代的这种科举制度啥的特别的严格，
0: 是
1: 那个时候学习也特别不容易。
0: 嗯，
1: 你也说了他从小家境就不是那么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他能够依然坚持热爱学习，并且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以后成为奸臣的首要条件，就是先考进去，
0: 嗯，
1: 也算是挺厉害了。
0: 是的，再加上他本身的资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什么资质？长得好看呢、
0: 学的不错，主要是勤奋好学，学的挺好啊。毕业以后呢，他就因为这个成绩非常的优异，你看人本身还是很努力的啊，因为成绩优异呢就被分配给秦王嬴政去当秘书去了啊。这不是到了秦王
1: 旁边，这个厉害呀，
0: 对吧？你看还是非常厉害的、
1: 你一下就在一把手底下当秘书，这就厉害了，这就是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0: 差不多吧，
1: 对吧？谁想走点小后门啥的都得找他。
0: 而且这个秦王真的特别特别宠他，咱们接着往后
1: 这
0: 就
1: 知道了，就是为他奠定了这个坚实的一个，就是成为奸臣的一个后盾
0: 基础哈。
1: 哎，秦王给的腰杆。
0: 哎，那么没过多久呢，他由于自己善于察言观色啊，就是然后这个迎逢啊，逢迎谄媚啊，逢迎献媚啊，
1: 还挺八面玲珑的。
0: 哎呦呵，老厉害了，然后就被升了官儿、
1: 哎呦，这还能再升呢？秘书长
0: 能升啊？而且你知道他升这个官儿、升的就是，我觉得会比刚才所谓的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那个什么，因为他有实权了
1: 啊
0: 啊！秦王嬴政当时让他给当司机啊。
1: 就是能开车了，是这意思不？
0: 这个
1: 能驾马了，
0: 他
1: 马听的指挥了。
0: 他不是属于驾马，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啊，叫做中车府令，这是他的官职啊，相当于是啥呢？相当于秦王车队的队长加贴身保镖。
1: 哎呀
0: 啊，这样的一个职位，不用亲自驾马，但是驾马都得听他的
1: 啊
0: 啊！
1: 一下这手底下管人了，
0: 哎，自此呢就成为了嬴政最宠信的。

0: 毅的手里边啊。这个蒙毅这个性格非常的果敢啊，坚毅啊，这个跟他的名字一样，哎，就差点就把这个赵高就地就给正法了呀。
1: 呀，
0: 那个时候还好，就嬴政说，哎呀，别的，
1: 嬴政出手了，
0: 对，嬴政出面了，
2: 嬴政是捧个小叔，完了之后画个圈出手，哎，那个是张良，嬴政怎么出的手？
0: 嬴政扒了他来着，
2: 啊
0: 扒了，别，姐，你去。啊，就出面啊，
2: 这个特别不像与人说话。
0: 反正就是嬴政啊，好说歹说的就出面就赦免了这个赵高啊，
2: 还得好说歹说，
0: 啊、好说歹说的。
2: 看来他底下这些臣子都不是很听话。
0: 嬴政突然感觉一般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2: 就嬴政很难呐、
0: 啊，哎呀，很难啊！而且啊，主要是他还给他官复原职了。
2: 啊
0: 而且呢，在后边他混着混着，除了这个车马管理、半价出行，赵高还要负责啊这个审阅大秦纪要文秘，
2: 妈耶，
0: 保管皇帝的兵符和玉玺。
2: 哎呀，我天哪！
0: 你瞅瞅，这家混的太厉害了。这个职位名称啊，也从刚才的那个管车马的变成了呢，就是这个名称有点长啊，叫做中车府令行府喜事。越长哈，来咱抛开啊，剖析一下子啊，这个中呢就是内廷皇宫嘛，对不对？车府令呢就是车队管理者，行府喜事呢就是代管兵符和玉玺啊，这个官职颇长，
2: 干一个活用一个字儿呗，就是把这些字儿串联在一起，就是他的干的活儿、
0: 哎。官职颇长，但是呢也代表着说他确实是很有实权啊。由此可见呢，这个嬴政是多么多么的重用赵高啊，甚至嬴政还让他给他的小儿子做家教，而让赵高给自己的小儿子啊做了家教啊。这份工作就让赵高充分的意识到，哟呵，站队的时候到了，
1: 站队，
0: 皇帝总有退位之时，那接下来不就得有人继承皇位吗？
2: 小皇子们看我表现。
0: 哎，这个时候赵高就突然就有意识了啊。当时呢嬴政是有两个接班人的，一个是公子扶苏啊，是公认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啊。但是呢这个公子扶苏啊和这个大将蒙恬也熟，是不是？
2: 嗯，
0: 哎，他俩是一伙的，有一个深度的绑定了啊。赵高发现自己有点高攀不上啊，咋整啊，自己手里边总得有一个这个手握实权或者是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啊？于是呢他的这个学生也就是小儿子胡亥啊，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选择对象了啊。主要为啥选他呢？是因为这娃儿啊智商够低，任性败家，还好拿捏。
2: 哎呀，
0: 哎，于是赵高寻思啊，眼睛滴溜溜转，哎，发现这人行啊，于是呢就决定要投资这个胡亥啊，教他读书，陪他唠嗑，还发挥特长教他看法律条文。
2: 哎呀，
0: 一顿教、啊、
2: 那这教的也挺好啊。
0: 哎，里里外外这个教了老半天啊，就这么样色儿的啊，过了几年呢，说直到有一天啊，这个嬴政要当皇帝嘛，多多少少都想成个仙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2: 他就开始卖丹药了是吗？
0: 啊，有那么一天呢、啊、说这个嬴政啊他外出寻仙人的时候啊，寻找仙人啊，结果呢刚刚到了山丘啊，自个儿就得了重病，见仙人去了。哎，就呜呼了啊。临终告别现场呢，只有胡亥、赵高和丞相李斯，只有他们仨。
2: 那他怎么去见的仙人？这里边这是有故事啊。
0: 哎，这。这个现场反正就只有他们仨啊，这身边的这些亲信嘛，对不对啊？根据这个嬴政的遗诏呢，这个赵高此时此刻他最该做的事就是通知远在边疆刷经验值的扶苏回来哭丧。哎，然后让扶苏继承皇位。但是你说这赵高脑袋瓜转多快呀，他这么一想，他说不对，扶苏有蒙恬，我跟蒙恬有点不对付，他要当上皇上，
2: 我
0: 不仅做不了赵高，我只能做照片了呀，那不得把我干掉吗？反正他这么想，反正也对哈、啊。
2: 你这么想，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可很搞不好人就可能给你送走了呀。哎，于是呢，这个赵高就决定干票大的啊，就伙同李斯篡改遗诏啊，这个赐死了扶苏和蒙恬。就这样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叫做沙丘。

0: 之谋啊。那么胡亥呢就马上就上位了嘛，对不对啊，自己老爹死了，他马上就成为了新的皇上啊，成为了秦二世啊。那么赵高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这个拥护自己的学生成为了皇上，他自己肯定这个身价也是水涨船高啊，
1: 摄政王。
0: 哎，他呢就升级成了这个郎中令啊，掌管宫中侍卫，有了自己的府邸和属下，非常的有权势啊。并且呢在这个昏君秦二世的纵容之下啊，赵高可以说是手握军队，掌管政事啊，谁敢威胁的地位不好使。
1: 你看，我就说这就是咱们这个总看的电影啊或者短剧里边的摄政王嘛，
0: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是啊，非常的厉害啊，而且非常的有实权，主要是兵权掌握在他的手里啊。那么呢这个就是他到底当时能嘚瑟到什么程度呢？
1: 摇头了还是蹦迪了？
0: 说啊，有
1: 这么能嘚瑟呢？
0: 老能嘚瑟了。为啥这么说？他确实是有权力啊，有实权啊。说有那么一天呢，他在大殿上就跟众人介绍了自己的新宠啊，就跟大家说你看我的小马可不可爱？
1: 哟，把马拉大殿上去了呗？
0: 哎，把马拉上来了啊。然后这个时候下面就有大臣说你没事吧哥？这不是鹿吗？
1: 哟。
0: 哎，结果呀，说这是一头鹿的大臣当场
1: 就被刺死了，
0: 赵高弄死了。
1: 哎呀我天哪，我说他是啥就是啥，
0: 都没找理由。
1: 我说他就是一瓶矿泉水的，就是一瓶矿泉水，
0: 对，理由都懒得找，反正就现场就弄死了啊。所以说这就是成语指鹿为马的这个由来啊，他的这个男主角就是赵高。哎，这个时候呢赵高就以宦官的身份做到高位，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总算实现了他的梦想，就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爬，我要做赵高啊，确实是赵高啊，非常的高啊。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风光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很快呢这个赵高
1: 就嘚瑟吧，
0: 对呀，就走了下坡路了嘛。对不对，人有风光之时，然后他啪嚓一下，主要是这个不太行，
1: 这个就是你登得多高就有可能摔得多狠。
0: 哎，这鱿鱼他咋的呢，
1: 鱿鱼又怎么了？
0: 鱿鱼在水里
1: 提不了食物，现在你知道吗？
0: 饿了是吗？这个麻辣烫啊他独断专行，由于他独断专行啊，再加上就秦二世的暴政嘛，对不对啊，很快呢这个百姓就受不了了，
1: 民不聊生啊，
0: 对，百姓受不了，百姓就开始反抗啊，
1: 必须反抗啊，
0: 哎，就开始这个
1: 举旗反抗
0: 啊，就是再加上大家都吃不起饭了，那两年条件确实是一般啊，
1: 特别的艰苦。
0: 哎，这个是这个期间啊，中途这个期间其实赵高一直都在隐瞒这个实情啊。
1: 啥实情啊？
0: 就是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情况 啊，他给这个胡亥汇报的都是
1: 一个盛世，
0: 一切安好，一切安好，一切 OK，
1: 他嘴里边都是盛世，
0: 对，
1: 繁华，
0: 你就老实待着就行了，
1: 看你治理的天下治理的多好，
0: 对，一片盛世，一片繁荣，一片繁华啊。所以胡亥啥也不知道啊。后来呢突然有那么一天，这个起义军打到家门口了，
1: 胡亥才知道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啊。
0: 哎，赵高发现瞒不住了，咋整啊？于是啊这个赵高啊就生怕胡亥怪罪他，毕竟他是属于这个权力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于是呢他就决定干一票大的，赵高一瞅瞒不住了，干一票大的吧，他就发动了政变啊，以秦二世婚姻无道为由逼死了秦二世。
1: 这脑瓜哈多聪明，
0: 没毛病啊！
1: 我瞒不住你了，我就弄死你，
0: 我就换一个，
1: 我换一个能瞒得住的。
0: 是的啊，于是呢，他就又拥立了一个新的皇帝，叫做子婴啊，
1: 子婴，
0: 哎，关于这个、
1: 听起来像个女孩的名，
0: 男孩，小男孩啊。但是这个关于这个子婴究竟是谁呢，这个历史上其实关于他的说法有很多啊，有人说他是扶苏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秦始皇的儿子啊，但是甭管他是谁，反正肯定
1: 还好都是一家的，
0: 不是赵高的儿子
1: 啊，
0: 反正但是啊他不仅不是赵高的儿子，不是他们的儿子，他也不是赵高心中以为的傀儡皇帝， 就是当时赵高以为这个这个紫英他可能很好操控啊，但是其实不然啊。
1: 嗯，
0: 这个紫英啊，有
1: 也是给了他一个假象，
0: 非常毒的眼睛，非常的毒辣啊。他就看出来赵高是个奸臣了，而且多多少少有点利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于是他就担心自己活不长久，他担心自己重蹈胡亥的覆辙啊。于是呢，他就耍了个心眼儿。
1: 嗯
0: 啊，他就把这个赵高骗到自家的府邸，就把他给
1: 了结了，
0: 哎，就把
1: 就此一代奸臣落幕，
0: 哎，一代奸臣落幕啊，
1: 嗯、
0: 这个但是
1: 这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哎，赵高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啊。同时结束了的呢，还有大秦国啊，这个他死后没多久的这个刘邦就率领大军去这个攻破函谷关，紫英就投降了啊。曾经大一统的秦朝只存在了15年，便消失在茫茫的历史之中啊。
1: 赵高啊，赵高啊，
0: 令人嘘唏呀，令人嘘唏，
1: 你这一步一步的呀，你这一步一步把这个多好的这个朝代啊，
0: 就是呢，
1: 就给整毁掉了。
0: 我愿一层一步一步的拨开，
1: 这真
0: 的
1: 是一条鱼啊，乱了一锅粥啊，
0: 可不咋的。我这个之前没有了解到这一则这个历史的时候，还以为啊赵高，其实赵高这个名倒是真听说过啊，但没想到他是指鹿为马的这样的一个男主角啊。但不得不说，真是可恨呢、啊，这聪明的小脑袋瓜。要是用在这个统治国家，成为一代忠臣，那秦朝还真说不准咋回事儿呢。
1: 那可不，
0: 哎。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猪汤麦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妻子带给我一杯毒酒，我毫不意外的就喝了下去，妻子却死了。
0: 呀哈，咋恁寸呢？
1: 寸不寸的，反正结束了。来吧，请还原这个故事。
0: 妻子给了我一瓶毒酒，我喝完以后妻子却死了，是吗？
1: 对。
0: 这瓶酒有毒吗？
1: 啊
0: 我想知道他这个酒是酒有毒，还是杯子就是憋憋抹毒了，就这种
1: 一杯毒酒
0: 啊。
1: 你说
0: 就这个酒是
1: 真的有，这个酒有毒，对，
0: 真的有毒，
1: 这个酒真的有毒。
0: 那么妻子他给我弄这个酒的目的是为了害我吗？
1: 对呀、啊，
0: 想把我害死。
1: 不是，
0: 他想救我。
1: 不是，
0: 照顾我。
1: 不是，哎，照顾你是吧？
0: 他想照顾我，他想拿这个毒药照顾照顾我你听听这对吗？这对吗，家人们呢？
1: 那就不是。
0: 不是啊，这个妻子跟我的感情是不太好啊。
1: 可好呢？
0: 可好了，他，哎呀，
1: 可好可好的。
0: 妻子本身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吗？
1: 妻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0: 那不是妻子拿给我的这个酒吗？
1: 对呀、啊、
0: 拿给我这个东西吗？
1: 对呀、
0: 啊、那妻子不知道，妻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1: 嗯，
0: 那这个药我本身是否就想给我自己喝的，还是给妻子喝的呀？
1: 妻子递给你的，
0: 是让我喝
1: 的。对。
0: 是妻子要害我吗？
1: 不是。
0: 妻子爱我吗？
1: 爱
0: 呀，他可真是爱死我了呀妻子他爱我，然后给我喂药。是妻子活不久了吗？
1: 不是。
0: 妻子是潘金莲吗？大郎喝药了这是发生在现代的事吗？
1: 啊，是
0: 现代的事。
1: 嗯，
0: 这故事里只有两个人吗？
1: 不是。
0: 还有第三个人？
1: 不是。
0: 第四个人？
1: 不是。
0: 还有一群人？
1: 不是。
0: 这故事只有一个人？
1: 是的。
0: 妻子不是真人？
1: 是的。
0: 妻子是我想象出来的，是吗？
1: 不是。
0: 我人格分裂了？
1: 没有。
0: 多多少少肯定是沾点不正常。这个人
1: 正常，可正常了呢。
0: 那怎么能出现妻子？妻子是我的幻觉？
1: 不是。
0: 妻子是属田螺的？田螺姑娘？
1: 不是。不是。
0: 天晚上过来给我打扫卫生了？妻子不是啊。
1: 嗯，
0: 那这个故事里只有一个人。
1: 嗯，
0: 那这个妻子是哪来？妻子去世了？
1: 不是。
0: 我去世了？
1: 就最后你和妻子不死了吗？后来？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你说，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里是还是一个人吗？
1: 对、啊、
0: 一直都是一个人。
1: 对呀、啊、
0: 那妻子哪来的？谁死了呀？这不是双重人格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双重人格。我也没有心理疾病。我有精神疾病吗？
1: 没有。
0: 我有心理疾病吗？
1: 没有。
0: 也不存在超现实现象。
1: 嗯，不超，
0: 不超，就什么灵魂呐、啊、魂魄啊，
1: 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啊。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妻子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存在。
0: 我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存在。
0: 那这不两个人吗？为啥不是一个人？
1: 一个人，
0: 好奇怪啊！我跟自己结婚了，
1: 不可能。
0: 那不对呀、啊，我爱上了我自己，是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妻子是镜中的人吗？
1: 不是。
0: 就比如说我照镜子，我爱上了我自己。
1: 不是，不是，
0: 不
1: 是，
0: 不是啊。那是什么呢？
1: 那不还是双重人格吗？人就是妻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我也是真实存在的。
1: 是。
0: 妻子是真实存在，我也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妻子最开始就死了吗？
1: 没有啊，他喂你喝完药了之后他死的。
0: 喂我喝完药？妻子不是人啊。
1: 对呀、啊、
0: 妻子是个机器人。
1: 是的。
0: 妻子是个机器人，完了他喂完药没电了，是停电了呀？
1: 不是。
0: 坏了？
1: 不是。
0: 反正现在可知的就是我是一个人，妻子是个机器人。
1: 嗯。
0: 然后妻子为了我喝药，妻子死了。所谓的死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没电了呀？
1: 就是死亡了。
0: 脑死亡？
1: 啊，就彻这个机器人彻底
0: 报废了。
1: 对，彻底死了。
0: 为啥报废了呢？
1: 对，为什么呢？
0: 我砸的。
1: 你砸的？不是。
0: 我绊倒了，我给他不小心弄倒了。
1: 不是。
0: 还是说 妻子所谓的是那种什么投影仪投射的，
1: 不是，
0: 然后、这个、
1: 不是，
0: 就是一个实体的机器人，
1: 对，真实的机器人，
0: 实体机器人。那妻子怎么死的呢？
1: 嗯，
0: 就除排除我没给他充电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排除我没给他充电，妻子为什么死了？
1: 嗯，
0: 好奇怪呀，是烧坏了吗？
1: 不是，也可以说他就是自爆自燃都行。
0: 妻子自爆了，
1: 就假设他
0: 妻子是狼人自爆了。
1: 哎呀，
0: 就妻子坏掉了，其实
1: 就是妻子没了，妻子死掉了，
0: 故障了。
1: 你非得说他咋死的是不？一个机器人咋死的？
0: 这个重要吗？这不重要。
1: 一个机器人怎么死的？还真就不是很重要。
0: 人说为什么妻子要给我拿这个有毒的这个东西？
1: 对呀，
0: 我的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是我是瘫痪在床吗？
1: 不是。
0: 我很健康是吗？我没有
1: 病。你不健康。
0: 我有病。
1: 哎，对。什么病不重要。
0: 好奇怪，我有病。那这种病会导致我怎样卧床不起？
1: 什么病不重要，
0: 但是我有病。
1: 对。
0: 然后这个药是让我解脱的吗？
1: 对呀、啊。
0: 所以我操控妻子让她过来，然后就是给我送药让我解脱。
1: 嗯、对。
0: 然后呢，因为这个妻子是不是他监测到了这个药里边有东西？
1: 不是。就首先你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你自己确定不？
0: 我肯定是活着的呀。
1: 你喝毒酒了你还想活？你咋不上天呢、
0: 啊、我是不是已经死了，然后因为我死了没有人给妻子充电，妻子也死了？
1: 不是，但是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呢，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机器人作为他的妻子，但是这个人呢已经命不久矣了
0: 啊，
1: 所以他想和妻子一起离开。
0: 嗯，
1: 但是呢又不忍心亲手杀死妻子，就决定先进行自杀，然后呢再设定一个程序让妻子死亡。于是他就偷偷的在酒里下了毒，命令妻子倒给了自己。他喝下毒酒死亡之后，由于他的死亡，妻子也触发了机器人定律死亡。
0: 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好一个人类与机器人的恋爱呀，还怪感人的呢。
1: 本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纯属虚构啊。这故事挺好的、啊，
1: 就是这个机器人猜的时间挺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是人吗？他就双重人格吧？那哪能存在呢？
0: 有点让人反应了一下子啊，最后还是猜出来，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诗韵国风，我是英慈。感受大唐荣耀，走进大唐诗人。中华文明一片灿烂星空，而唐诗九天之上最为夺目的一代星河。那些耀眼千古的诗人会化作繁星吗？他们极致闪耀，有各方异彩，闪亮、淡雅、高洁、飘渺，千百年来点点星光，照耀文明的来路和去途。大唐诗人划出了灿烂的星空轨迹，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得历史都热血沸腾。

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在那片历史的天空下，边塞诗独占鳌头，其雄浑大气、志存高远的苍凉意境，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高适、岑参、王维、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皆是影响极大的边塞诗人。

在大唐众多边塞诗人当中，七言绝句写得既多又好的当属王昌龄。七绝在初唐时就开始成熟了，但表现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佳作还不是很多。王昌龄以其成功的创作实践，使七绝这种诗体的概括发挥到了极致，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所以王江宁，或说因为他是江宁人，或说因为他在江宁做过官。而他的祖诗从今行七首几乎全是精品，从各个角度揭示前线战士的心理活动。他的出塞更是古今传颂的名篇，被誉为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他的送别诗《芙蓉楼送辛渐》也是独出心裁的名篇，而盛唐时期的诗人基本也都与他有过交往。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之涣、王维等等，这些感觉是一个豪华阵容，恰如群星璀璨，也照亮了整个盛唐的天空。王昌龄不但被誉为诗家夫子、诗家天子、七绝圣手、四大边塞诗人，无论是哪个称呼都足以傲视群雄，光照千古。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走进诗人王昌龄。

昌龄，字少伯，河南晋阳人。唐玄宗开元八年，23岁的王昌龄离开了家乡，赴嵩山学道。唐开元11年，他怀着憧憬未来的心情，他的心腔里充满了对唐王朝无限敬仰，因其文采出众，又敢于仗义直言，以致日后长期身处一种沦弃之境。火热的青年时代，在仕途上他虽然一无所成，让王昌龄倍感心寒，只能以学道来当作一种慰藉。理想抱负眼看沦为泡影，他才知梦初醒。开元12年甲子，27岁的王昌龄开始投笔从戎，从此他踏上出塞之路。他西行出玉门关，走向风雪弥漫的边关，就此建功边疆，书写边疆。

0: 雪，纷纷扬扬，苍苍茫茫，狂风肆意张扬，凛冽如刀。王昌龄一路行走，越走越荒凉，越走越震惊。出塞之前，王昌龄只感人生难得意，宏图无大展，但觉得盛唐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红日炽烈，明月高悬，满满的诗情画意。但西行万里后，一路的所见所闻令他异常震惊，万万想不到在盛唐繁华的世界里，边远之地的戍边将士竟然是如此艰苦。应了那句流行的话，不要以为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戍守边关的健儿告别父母，远离妻儿，踏上西行之路，远在万里之外。春风不度玉门关，他们历经艰辛，耐住寂寞，守护着大唐的万里江山。若说张骞西行凿空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玄奘西行取回真经，开创了法相宗，那么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西行也有使命，他要让世人知道边塞的苦寒、边塞的寂寥、边关将士的艰辛。或许没有那些边塞诗人，就没有恢宏的边塞气象；没有这些诗人，就没有人知晓艰苦的边地生活。
1: 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2: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3: 单于后继行，
2: 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
4: 秦时明月汉时关，
5: 万里长征人未还，
6: 但使龙城飞将在，
7: 不教胡马渡阴山。
8: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众不还。

0: 王长林坐在篝火前，将士们簇拥着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长安的风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远离故土，有幸遇到满腹经纶的故人光临塞外，戍边将士们犹如见到自己亲人一般，红红的火映红了将士们难得的笑脸。他们虽然脸颊褐红，两手粗糙，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在火光和月光的照耀下，铠甲依旧发出亮亮的光。王昌龄的内心感到无比震撼，此时此刻他也是热泪盈眶，一股豪情顿时涌上心头，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边关热血男儿戍边壮志。正在此时，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天际，发出幽冷的光芒。这轮明月见证过李广、卫青横扫大漠，见证过霍去病封狼居胥，见证过张骞出使西域，见证过班超建功边疆。他见证过太多太多，多得无以计数。回首远望，雄伟的边城屹立在寒风之中，雄伟在长安的三千里繁华之外，似乎看到穿越千古的英雄们跃马扬鞭，驰骋疆场。眼前的唐军都是血性男儿，在清冷的月光下，在浩瀚大漠中，篝火正旺，士气十足，红缨如潮，呼声震天。于是一首旷世诗作吟诵而出：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此诗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边塞诗，千古七绝压卷之作，以至于流传千秋依旧不老。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王昌龄的这首《出塞》，每每诵读，心中也总会激荡，燃起的是不尽豪情壮志，说不完的是忠勇果敢。
5: 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6: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

0: 记得，
1: 有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2: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
3: 院长回营了，
4: 走。
5: 前军西进30里，被敌寇突袭。
6: 我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3: 杀得好！
2: 我大唐将士神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7: 这位是？
6: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国。
5: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6: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7: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2: 哎，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7: 啊。校尉郭坤。
2: 郭校尉。
6: 随军书记官新建。
2: 新雄。
7: 法人师长赵进。
2: 赵兄我知道。
7: 白酒庆功。来，相逢即是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2: 爷无意，与子同袍，干了。
5: 那啥意思？
2: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今天我们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添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3: 受的伤不够重啊，
4: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1: 啊，好好好，别真是呸呸呸呸，摸木头摸木头来喝酒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1: 对，你的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3: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秦时明月，
1: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5: 战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除掉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1: 哎，少九，你这伤才刚缝好。
2: 吴父，只要还有一条胳膊，找不着杀你。
1: 跟着，快！我也准备好了。
3: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1: 顾小尉，我可以的。
0: 少伯，这是军令。

遥想当年，唐朝大将军们在青海湖附近筑城筑防，至神威军戍守边疆，刹那间青海湖上空乌云密布，连绵不断的祁连雪山一片暗淡。汉代边塞古城玉门寻关，虽然远隔千里，但仍然可以遥遥相望。戍边战士个个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减，不打败西域楼兰国，誓不返回家乡。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风雪漫漫，遥遥万里，艰苦跋涉，王昌龄厚积薄发，以浩瀚大漠为纸，以刀枪剑戟为笔，一挥而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金白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首著名边塞诗当中，王昌龄明确提到了两个地名，青海湖与玉门关。唐代雄鸡西北有两个强敌，一个是吐蕃，一个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联系，保障河西走廊。

人意象高远，想象丰富，浮想联翩当中细致思量，就觉得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某种惊人的纽带，是著名的唐帆古道与丝绸之路相通，让青海湖与玉门关有了联系。王昌龄七首《从军行》脍炙人口，一经出世，将士们争先诵读，只因这首诗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心声。有将军过来敬酒，王昌龄一人而尽。热情如火，豪放奔放的王昌龄，以激荡的心情，凌云的壮志，独到的见解，从此为大唐留下难得的《从军行》七首。而王昌龄对于边塞诗的贡献，人们说自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们掀起了从军热，以求建功边疆，光耀门庭。开元十三年，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为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这才创作了大量边塞诗。而此时岑参才11岁，高适也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以此考证王昌龄是边塞诗的创始人和先驱者。

龙城飞将。

王昌龄现存诗有180多首，以五谷七节为主，内容集中在边塞诗、送别诗、宫廷几方面，无论是数量、体制还是题材都不算多且宽广，但质量却极高。对于王昌龄，历史历朝历代好评如潮。

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血火绽放，黄沙百战，穿金甲，悠悠边关，风雪弥漫，而他一片冰心在玉壶。盛唐的历史天空下，有他

我是王昌龄，站在这被韩愈包围的芙蓉楼，望着江心翻涌的浪花，恍惚间又忆起半生沉浮。昔日长安城中，我满怀着济世安邦的壮志踏入仕途，却未曾料到等待我的竟是数不清的贬谪与非议。我被贬岭南，又洗龙标，辗转奔波于荒芜之地，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世人只见我仕途坎坷，却不知我内心始终坚守着一份纯粹与高洁。那些谗言诋毁，就如同这寒夜的风雨，虽能打湿我的衣衫，却无法撼动我心中的信念。心剑啊，明日你便要回洛阳了，当亲友问起我时，你且告诉他们，我的心就像那玉壶中的冰心，即使历经岁月的磨砺，身处污浊的环境，依然保持着最本真的清廉与高洁，从未有过丝毫改变。望着江水东逝，我知道前路或许依旧布满荆棘，但我亦将带着这份坚守继续前行。千年之后，若你们在课本里读到这首小诗，愿你们记住的不仅是文字，它是我王昌龄用半生风雨。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一般来讲，酱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发明，到今天应该有几千年历史，国人对酱的依赖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细细想来，确实如此。由南至北，由东到西，不管是依山的还是傍海。

海的，似乎没有哪个地方是全然不吃酱的。古时，中国人利用发酵的方法储存食物，增添滋味，是为生存。如今，虽果蔬鱼鲜一应俱全，四时不缺，却仍旧需要各式的酱，在每个食材之间周旋，帮这个解解腻，帮那个提提香。酱在中国菜里永远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如此，与其说酱是一种用来调味儿的食物，不如说它是一种风味儿的容器，酸甜苦辣皆可承载。多少年来，随人迁徙，它从不固守着某一套标准，不肯变更，总能适当调整自己，与陌生的食材和谐相处。酱的哲学就是千姿百味，难得糊涂。而循着某一种酱的滋味追一根溯源时，又总能发现深埋其中那个藏着中国味道的影子。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读不懂酱，就很难说读懂了中国味道的灵魂。当第一个中国人从发霉过后的豆子中品尝出特殊的味道时，一扇美味大门亟待展开。没有人知道原来这就叫发酵，更没有人说得清微生物在漫长的时间里对那缸已经不变形状的豆子做了些什么。人们惊叹这未曾想过的鲜味儿，并决心一遍一遍地调整，直到掌握这种风味形成的机关。这是物质贫乏的时期，人们为了填饱肚子，无意间发现的处理食物的秘诀。但酱的脚步还没有停下来，它还在继续生长。人们动用智慧，让这缸酱与这片土地产生更深切、更独特的连接。一方土地养一方人，一方土地也养一缸酱。即使天南地北的人们都知道富含蛋白质的豆类是做酱最好的食材，但不同的豆子、不同的气候、水源、微生物，每个细微的因素都拥有改变一缸酱气质的权利。就拿黄豆酱来说吧，即使它们都被称作黄豆酱，而此黄豆酱也与彼黄豆酱有着天壤之别。东三省辽阔的黑土地上生长的黄豆是东北人民最自豪的特产之一，每年冬天准备做大酱，也是独属东北人的仪式感。将烀熟的黄豆放在密封容器里发酵，这是风味的第一次转化，时间是最趁手的工具。而风味的第二次转化则要交给各家的姥姥了。发酵好的大酱颜色又黑，味道浓郁，与豪爽的东北菜最是相配。而到底是拿来炖排骨还是炖大鹅，亦或是炸成鸡蛋酱打饭包，得看姥姥的手艺，也得看姥姥的心情。同样是用黄豆发酵制作，河南人和山东人会选择在夏天，黄豆煮熟晾晒，几个烈日晒过去就可以到酱缸里发酵了。在夏天做酱，不只为这高温，还为夏天的西瓜，把西瓜瓤掏出来一起放酱缸里，慢慢等，等到酱变成深红色，就是品尝美味最佳的时间。做好的西瓜酱抹在刚出炉的馍上，酱被热气蒸出更醇厚的香味来，细嚼之，每一口都有轻盈的回甜。西瓜酱的滋味家家户户都有些微妙的差异，最好吃的当然是自己家里的味道。黄豆酱再往南走，走到汕头，就脱下了深色的外套，换上了黄澄澄的薄衫。以东北黄豆为原材料的普宁豆酱
发酵时间仅仅3个月，远远短于东北大酱，因此味道也更清淡。汕头人引以为豪的普宁豆酱，其实就是东北人把功夫做到一半的黄豆大酱，厚重的滋味被削去一大半，作为浓缩才是精华的酱，好像缺了点力道。但其实不然，潮汕人惯吃鱼生，而滋味清淡绵长的普宁豆酱正是鱼生最好的搭配。围绕着一颗豆子大做文章的还有四川豆瓣酱、云南昭通酱、北京干黄酱，它们的存在几乎可以说是奠定了当地饮食的口味与风味。每一种菜系在滋味上的千变万化，都得益于这些酱在食材中的左右逢源。而之所以酱可以作为中国味道的引子，就是因为每个地方的酱都携带着当地的风味基因，带着这片土地遥远的记忆。时代会变化，但每一种酱深层的香味逻辑是无法抹去的。如果说古老的制酱方式反映的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是在物质缺乏年代不得不尝试出的一种苦难生活的解决方式，那么随着物质生活逐渐改善，人们在温饱之余越来越愿意花心思想办法用酱的方式保存美味，留住时间。化被动为主动的酱不再单纯是一个悲悯的拯救者角色，而是一个勇敢的开拓者。他将时令美味浓缩成一道高光，以4两拨千斤之力撬开美味大门。入夏了，丰沛的雨水已经准备好要唤醒草原上六角星形的野韭菜花。这种花期只有一周的花，是不善耕种的游牧民族难得的绿色美味。把野韭菜梗摘掉，只留花朵，洗净晾干，捣成碎末，加大量的盐腌制成酱，密封一周之后就可以取出来食用了。野韭菜花酱既有酒的辛辣，也有草原天生的清新，这两种滋味完美地沉淀出馥郁的香气，配原汁原味的手把羊肉，去腥之余还能将肉香衬托得更为鲜美。同样是花，江南的做法就柔婉得多。等入秋，丹桂盛开，香气澎湃，走在树下深呼吸，总想把这缕香气含在嘴里吞进肚去。于是江南人便将开得正盛的桂花摘下来，趁着秋燥洗净晾干，与清亮的冰糖同煮，煮出熔岩一般的质地，倒进透明玻璃瓶里，如同琥珀。做好的桂花酱有着化平凡为神奇的力量，泡在秋日脆嫩的藕里，浇在隆冬时节雪白的年糕上，溶于盛夏冰凉的乌梅汤中，一年四季桂花的香味都被这罐酱封存得完完整整。无论多平凡的食物，有了它都别具一格地名利起来。关于酱，东方和西方永远谈不拢，但其实谈不拢的岂止是东方和西方呢？即使在国内，从一个省跨到另一个省去，你可能都会对酱的差别感到惊讶。我们常说外地的食物吃不惯，如今物流时代，大家吃的蔬菜肉蛋几乎是相似的，导致味道千差万别的重点之一就在酱的使用。就像广州人吃烧鹅要蘸酸梅酱，北京人吃烤鸭要蘸甜面酱一样，都是为了解腻，但真要把酱碟互换，谁也不乐意。酱的存在就是比之蜜糖，五之砒霜。拿芝麻酱举例，喜欢芝麻酱味道的人爱这个味道爱到疯狂，
别说涮羊肉、涮毛肚了，拌面、拌菜都用得上它，连夏天都有芝麻酱冰棍可以吃，可谓无孔不入。而那些不爱吃芝麻酱的人则会崩溃地觉得，为什么哪里都有芝麻酱呀？糊一嘴不难受吗？汪曾祺在《讲用》里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跟着剧团外出，却从来不吃食堂，每次都是自己烙几十张烙饼，再另带卤虾酱、韭菜花、秦椒糊、豆酱，瓶瓶罐罐，叮叮当当，每餐用烙饼裹着酱吃，等吃完了就开始想家。这并非是一个时代限定的故事，我有个厦门的朋友曾在伦敦读大学，每次回家都要带几瓶沙茶酱走，异国的螃蟹和龙虾带回家用沙茶酱煮着吃才最舒服。或许这种时候已经不需要人再多言，一瓶沙茶酱就可以替他诉说来处，亦帮他守护归途。明明我们的口味已经越来越宽泛，能接受的美食也越来越多样化，但那瓶融合了许多滋味的酱料仍旧是舌尖上割舍不去的乡愁。无论吃什么，无论在何方，一瓶酱的存在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一种安全感，一种很难替代的踏实。光阴流转，我们四处迁徙，肉食和蔬菜或许早就天下大同了，但是让我们产生乡愁和情缘的，恰恰是朦胧混沌的各种地方的酱料，这才是我们的风土人情。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琵琶熟了，思念也跟着熟了。儿时的琵琶是最奢侈的时光，它甜得有些金黄，轻轻剥皮，大快朵颐，鲜汁飞蹦，果香四溢。儿时的琵琶树绿得有点明媚，嫩绿的叶子之间，青黄交接的琵琶果子，装满了人世间最美的情愫。青色是最初的稚嫩，金黄是满心的期许。等几次夜雨，等几次艳阳，不经意间它已经熟了，甘甜清爽，压弯枝头，于初夏撞个满怀。抬头一树青，低眉一捧金。它温润如君子，生性优雅，实性温和，一串串，一粒粒，圆溜溜，胀鼓鼓，轻轻地咬一口，还未入喉，唇齿之间满口生津。喜欢它细皮嫩肉的外表，盈盈玉粒，金冠束发，继而入口，囫囵大石。喜欢它甜中带酸的味道，鲜而不腻，爽而不淡。人世间匆匆一面，足以令人心生惦念，既心羡你好看的皮囊，也爱慕你好吃的灵魂。琵琶树既长果子，也结思念。睹物思人，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应该最懂其中之味了吧。他的传世名篇《向己宣志》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庭有琵琶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当年琵琶结果，院中飘香，归有光于结发之期，应该也有世间天伦吧。世事变迁，物是人非，当风吹袭，树梢摇曳，写不完的惦念洒落大片浓烟，铺天盖地。琵琶除了味美，形色俱美，自古而来它成了文人入诗入画吟咏的题材。唐朝白居易写道：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也琵琶。明代文振亨在《长物志》里对琵琶有独到的论述：琵琶诸叶皆可爱，色如黄金，味绝美。琵琶浑身是宝，源自它集结了四时的气息：秋萌、冬花、春实、夏熟，被天地之气，成人间风物。《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除了果实能供人食用，琵琶的花、核、叶、皮、根都有其独特的用处。最为人熟知的当属琵琶膏了，以花和叶为原料熬成的琵琶膏最为中国人熟知。离乡多年，已经不能目睹四季的枯荣，看不见你花发，看不见你叶落，看不见琵琶树下少年痴痴望着你，等着第一颗琵琶果悄悄落下。我只记得你身上长满了四季的气息：秋日蓄养，寒冬吐蕊，春天结籽，夏初成熟。看不见你金黄透亮，看不见你鸟雀来时，看不见绿叶亭亭，少年已换了身影。如今的琵琶已成了街边物候的时令。
夏天总是与热烈绑定在一起的，烈日蝉鸣，大汗淋漓的奔跑，突如其来的暴雨，这些是夏天惯常的面孔。风早已接受了夏天，却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夏天，一个明亮的、平静的、几乎停滞了的夏天。它像是被高温凝固的琥珀，所有的躁动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一种近乎透明的等待。而正是在这片透明的平静里，热烈的故事才显得格外可期。本是无常的、流动的，风早已接受了夏天，它仿佛完成了某种内心的顺从，不再挣扎，不再试图吹散暑气。这是一种和解的姿态，暗示着整个世界都已安然的，甚至甘愿地沉寂在这个季节里。当你心怀美好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回应你美好。热烈的故事未必需要喧嚣的开场，真正的热烈往往蛰伏在最平静的表象之下，如同一颗糖沉入泥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像那三三两两的单车一样，安静地晒着太阳，等待风把自己推向该去的地方。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燎原要闻》。各位听众，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燎原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到实处，从严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请听报道。
2: 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胡玉婷对防汛工作十分关心。他先后来到聚龙潭水库、魏津镇福民村葫芦套河山洪沟治理点，实地查看水库运行管理、防汛物资准备、山洪沟治理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抢抓防汛关键期，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蓄洪功能，树立防洪调度权威，加强库容管理，提前做好预泄腾库，备足防汛救援物资、前置排水发电等装备，确保通汛畅通，万无一失。要强化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性有效性，为转移避险提供时间窗口。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守住安全底线。在吉林大水网骨干一期工程8标段现场，胡玉婷走进隧洞，实地查看安全施工情况。他指出，吉林大水网工程作业环境复杂，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用好智能监测、感知、预警等科技手段，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绿色施工理念，严控临时占地，推动堆料全覆盖密闭、渣土规范处置，落实好扬尘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环境污染。有关方面要强化筑起服务，推动政策资金按时拨付到位，加大施工组织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支撑。要大力推动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在燎原市应急局，胡玉婷调度矿山安全管理情况。他指出，要强化矿山安全智能监管，对关停封闭矿山加强安全巡查，派驻专人盯防盯守，严防偷采盗采。要开展好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科学制定方案，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要严之又严，抓好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动火作业审批，持续整治火灾隐患。吉林天盈新能源绿色甲醇项目是我省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之一，经过2年建设，即将竣工投产。在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确保如期竣工投产，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绿色智能工厂。要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秸秆收储力度，稳定原料供给，实现共赢发展，建立全生命周期碳强度精细化管控体系，加强碳足迹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放大绿电优势，推动电氢耦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建设绿氢规模化生产供应基地。有关方面要搭建绿氢市场化购销平台，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洪庆参加调研。
0: 抢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立足小市场大民生的发展理念，西安区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融合发展机遇，凭借标准化棚式农业夯实生产供给根基，通过现代化物流园区畅通全域流通渠道，构建生产流通双轮驱动发展格局，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幸福。依托智成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西安区建成31栋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常年培育100余种优质果蔬，年产有机蔬菜达300万斤。 园区全程推行零化肥、零农药的绿色种植模式，配套权威品质认证，全面提升本地蔬菜品质。产品在保障本地市场充足供给的基础上，还销往长春、沈阳、北京、深圳、上海、呼和浩特等多地大型商超，实现了从自给自足到全域外销的跨越。辽源市智神物理农业有限公司技术管理负责人李刚：
3: 对接长春都市圈大市场是双赢的民生产业工程，对老百姓来说呢，餐桌上的蔬菜品类更多了，更新鲜了，更安全，四季都能吃上本地有机好菜。对本地果蔬种植而言，我们标准化的种植、订单式的销售彻底解决了种菜难、卖菜难、价格不稳的老问题，带动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够稳定就业，持续的增收，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产业融合发展的红利。
0: 与此同时，西安区畅通物流流通枢纽，打通融圈长效双向通道，立足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发展定位，依托全市规模最大的果蔬集散中心先城物流园区，破解城际农产

0: 品流通距离远、渠道窄、效率低的难题。辽源市仙城物流园区经理于龙：
1: 我们将持续发挥物流枢纽桥梁作用，深化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产业联动，整合货源、仓储、运输等资源，压缩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我们一边做强本地文产保供和农产品外销渠道，一边对外畅通辽源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产品流通大动脉，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得出、卖得好，都市圈优质资源引得来、用得上，以产业升级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0: 深化产业协同赋能，助推全域农业产业全链升级。西安区积极构建标准化生产加规模化流通、本地化保供加全域化外销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农业发展从传统零散种植转向标准化、品牌化棚式种植，从本地零散交易转向专业化、枢纽化集散配送，推动了农业生产模式、流通体系、品牌价值实现全方位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持续释放产业富民、产业惠民的综合效应。西安区副区长吴宇龙：
2: 未来西安区将持续做强生产流通双引擎，深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优势，持续整合果蔬批发市场资源和扩大棚式有机种植规模，优化全域农产品流通体系，全力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品质蔬菜核心供应基地，让产业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辽源正式开赛。作为本届省运会夏季首个开赛项目，赛事题目标志着省20运系列赛事全面进入集中开赛阶段。开赛当日，来自全省各市州的28支代表队、近400名青少年摔跤健儿齐聚辽源，他们将在赛事期间同台竞技，奋勇角逐，上演力量与技巧兼具的精彩对决。赛事设古典式、自由式摔跤两大类别，竞赛级别覆盖48公斤级至130公斤级，项目设置完善，组别划分齐全，是全省青少年摔跤选手切磋竞技的高水平平台。市体育局副局长刘存子：
4: 为全力保障赛事有序高效的运行，赛事组委会聚焦交通、餐饮、住宿、医疗保障、应急等各个关键环节，落实精细化、全方位的保障服务，为参赛的运动员营造安全舒适的竞赛环境，助力本次赛事选手稳定发挥，赛出优异的成绩。
3: 赛场上，身着专业竞技服的参赛小将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凭借扎实功底、娴熟技法与顽强毅力展开激烈角逐，每一次发力对抗、每一轮攻防转换都扣人心弦，充分展现了摔跤运动力量与技巧兼具、拼搏与坚韧并存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四平市代表队队员徐红斌：
5: 作为上一届的省运会冠军，这次的我呢比之前更成熟、更稳重了，然后能力方面的话力量也长了，技术也能更精进一些，希望这次呢能为我们的代表队再添一块奖牌。
3: 辽源市代表队队员吕庆卓：
6: 非常荣幸这次代表辽源市参加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在刚才的比赛中我拿下了个人的首胜，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继续取得胜利，为辽源拼得一块宝贵的金牌。
3: 本次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赛事将持续到6月5号，各组别赛事奖牌将陆续决出。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近日，东风县黄家路苑南山南景区蓝山四野露营地开门迎客，全新的露营场景、优质的山野生态、丰富的全天候游玩项目，进一步丰富了东风县文旅业态，为文旅市场升温提速注入全新动力。蓝山四野露营地坐落于黄家路苑南山。

0: 相较于城区休闲场所，这里远离喧嚣，是市民游客亲近自然、露营放松、亲子游玩、好友聚会的优质打卡地。自开放以来，凭借绝佳的山野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游客王爽：
1: 我们家里边今天过来玩，感觉特别开心。到这儿呢，能跟小鹿互动，还能在这儿露营、吃烧烤，然后景色呢还特别美，是周末带孩子过来玩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0: 游客朱航志：
2: 玩的挺多的，环境也挺好，家里人玩的也挺开心的。这县里边对这个旅游发展也非常好，周末给我们一家人有那个玩的地方。
0: 与2025年不同的是，今年蓝山四野露营地打破传统露营单一的游玩模式，创新打造日间山野漫游、夜间沉浸式狂欢的全时段游玩体系，常态化推出特色文艺展演、主题烟花秀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原生态山野风光与特色人文演绎深度融合。游客白天可沉浸式亲近自然、漫步山野，夜晚可乐享光影盛宴，感受热闹氛围，全方位解锁山野休闲新体验。蓝山四野露营地是东丰县黄家路苑南山南景区核心景点之一。黄家路苑南山南景区还包括养鹿关山园、水上乐园等游玩打卡地。目前养鹿关山园、华草场等景区已对外开放，水上乐园正在升级完善中，将择机开园，届时将与露营休闲、山林观光、鹿文化体验等业态形成互补，构建全方位沉浸式的夏日文旅游玩矩阵，持续擦亮本地文旅康阳名片。东丰县成发集团达奇文旅副经理赵岩：
3: 景区水上乐园呢，七月初即将开园，同时七月呢，我们还将盛大举办这个景区宣传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将提升景区运营品质，加大宣传策划，提高服务质量，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旅游场所。
0: 为全力做好2026年高考安保便民服务工作，市公安局内保支队精准部署、细化举措，通过设置专属免费停车场、搭建家长临时休息区、配齐应急接驳警力、开设临时办证绿色通道等便民措施，全方位解决考生及陪考家长实际困难，以精准暖心服务筑牢平安高考防线。
4: 这次的燎原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说到底呀，碧提馆之战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而已，但微不足道并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啊，

这确实是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斗。通过此战，死里逃生的李如松明白了两点：首先，敌人是很难打垮的，虽然日军被击败，但战斗力尚存，以明军目前的兵力，如果要硬攻的话，很难奏效。其次啊，朋友是很难指望的。在碧蹄馆之役发生前，李如松曾经嘱托朝军随后跟进，人家呢确实也跟着来了，但仗一打起来，不是脚底抹油就是袖手旁观呢，仗打完才及时出现，真可谓是反应敏捷啊。而更让李如松气愤的是啊，是某些混人，此时呢正逢朝鲜是阴雨连绵，火器难于使用，日军伏击失败之后全部龟缩于王京，打死不出来，还拼命地修筑坚固堡垒准备死守。但凡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哈，如果现在进攻那就是寻死。可是啊，这个柳成龙偏偏装糊涂，他多次的上书并且公开表示李如松应该尽早进攻王京，不得拖延。出征之前泼凉水不出头，现在呢却又跳出来指手画脚，反正打仗的都是明军，不死白不死，人混账到这个份上真能把人气死了。李如松没有理会柳成龙，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但停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作为朝鲜的都城啊，这个王京是必须攻克的。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索之后，李如松做出了如下的部署：总兵杨元率军镇守平壤，控制大同江，李如柏率军镇守宝山，扎大寿镇守临津，互为声援，李宁、祖承训镇守开城。这就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安排呀、啊！因为明军本来就兵力不足，现在竟然兵分四路，要想打下王京，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啊。所以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李如松已经放弃了进攻计划。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因为要攻克一座城池并不一定要靠武力。命令下达了，进攻停止了，战场恢复了平静，日军呢也借此机会加强防守，整肃军队，等待着李如松的下一次进攻。因为在被忽悠多次之后啊，他们已经确定眼前的这个对手是绝对不会消停的，这个判断就十分正确了啊。很快他们就等到了李如松的问候，但并非是攻城的枪炮，而是一把大火。李如松很清楚，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是绝对无法攻下王京的，于是啊，他索性兵分各处防守，加固后防，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进攻目标，是龙山。这个龙山呢，是日军的粮仓所在地，积粮数十万担，王京釜山的日军伙食大都要靠此处供应。于是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如松密令扎大寿率敢死队连夜跑到龙山，放了一把火，彻底解决了日军的粮食问题。这么一来啊，事情就算结了，因为武士道再怎么牛也不能当饭吃。在这一点上啊，日军的意识是很清楚的，认识也是很明确的。

0: 万历21年4月18日，日军全军撤出王京，退往釜山。19日，李如松入城，王京光复。自万历20年12月明军入朝起，短短半年时间，日军是全线溃败，死尸合计35000余人，其军队主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的战斗力遭到致命打击，疲惫交加，斗志全无，到这个份上已经打不下去了。4月下旬的时候，日军继续撤退至玉山、东莱等沿海地域，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全军8万余人渡海回国，仅留4万人防守。至此啊，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惨败而归。日军退却了，但李如松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事实上啊，此时明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由于朝军呢几乎是一盘散沙，许多地方都要依靠明军防守，李如松能调动的仅有10000余人，靠这点本钱想把日军赶下海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最严重的问题啊，还不是缺人，而是缺钱。我们要知道，刀枪马炮天上掉不下来，那都是有价钱的，而所谓打仗其实呢就是砸钱。敌人来了，用钱就对砸，没钱呢就打击，朝鲜战争也是一样。明军虽然是帮朝鲜打仗，但从粮食到军饷都是自给自足，而在这一点上呢，朝鲜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市场意识，非但不给军费，连明军在当地买军粮都要收现款，拒收信用卡，赊账是免谈的。李如松呢，在朝鲜待了半年，已经花掉了上100万两白银，再这样打几年呢，估计裤子都得荡出去。所以呀，谈判是唯一的选择。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所谓谈判呢，其实就是忽悠的升级版，双方你来我往，吹吹牛，吃吃饭，实在的东西实在不多啊。客观的讲，明朝在谈判上一向都没有什么诚意，相对而言呢，日本方面还是比较实诚的，他们曾经满怀期望的期盼着明朝的使者，等到的却是火枪大炮。说到底啊，这是个认识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明朝呢，管日本叫倭国，管日本人叫倭奴，而且呢，这并非是有意歧视。事实上，这些称呼是一路叫过来的，而且从来没有愧疚不当之类的情感。一句话，打心眼里就从来没有瞧得上过日本人。第一次谈判呢，是因为准备不足，未能出兵，等到能够出兵，那自然就不谈了。现在呢是第二次谈判，而谈判的最佳理想人选是沈维敬。半年前，这位仁兄满怀激情地来到李如松的大营，差点被砍了头，关起来吃了半年的牢饭，到今天终于又有他的用武之地了。万历21年3月，沈维敬前往日军大营，开始了第二次谈判。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小西行长。虽然之前呢曾经被无情的忽悠过一次，但毕竟啊出来抢一把不容易，死了这么多人，弄不到点实在的东西也没法回去。日军决定继续谈判，平分朝鲜那是不指望了，能捞多少是多少。日军的谈判底线大抵如此，而在他们看来呢，事到如今，明军多少也会让一两步。会谈进行的是十分顺利的，双方互致问候完毕，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如下意见。首先呢，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其次呢，明军撤出朝鲜，日军撤出王京，最后日本交还朝鲜被俘的王子官员。沈维敬呢，带着谈判意见回来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次啊，李如松和宋应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沈维静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他认为一切都将在自己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但他并不知道，所谓谈判和执行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在第一次谈判的时候，明军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压根儿不打算要真谈判，而这一次啊，似乎也没有这个打算。因为在战后，宋应昌曾经在给皇帝的奏书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赴倭求前后虽有乞贡之称，臣实假贡取士，原无真许之意。哎，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啥呢？日本人想谈和的，但我呢是忽悠他们的，您别当真。这就是说呀，明军从上到下是万众一心，排除万难，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但是协议毕竟还是签了，签了就得执行。而接下来呢，李如松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除了会打仗，搞政治也是把好手。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根据协议，明军要撤出朝鲜，但李如松纹丝不动，反而烧掉了日军的粮仓，端掉了对方的饭碗。日军是真没办法了，打又打不过，闹又闹不起，明知道李如松呢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偏偏还不敢得罪他，就当吃个哑巴亏，硬着头皮派出使者。那意思是啥呢？你不撤我也认了，但互派使者的事儿，麻烦你还是给办了吧。在这一点上啊，李如松还是很够意思的。他随即派出谢用子与徐一贯两人随同沈维敬一起前往日军大营。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因为自从谈判开始以来呀，他遇到的不是大混混沈维敬，就是大忽悠李如松的使者，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呀。现在对方终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实在是可喜可贺呀。但他不知道的是，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谢用子那是参将，徐一贯是游击，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呢都是武将，别说搞外交了，识不识字那都是不一定的事儿。之所以找这么两个人去谈判，不是明朝没有人，而是李如松根本就没往上报。这位仁兄接到日军的要求之后，想也没想啊，就在军中随意找了两个人，大笔一挥，你们俩就是使者了，去日本出差吧。现在忽悠你们啊，那是不得已，如果我手里要是有兵，早就打过去了，我还和你谈什么判呢？李如松没当真，但日本人当真了。万历21年五月中旬，小西行长带领沈维敬、谢用子以及徐一贯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进行和谈。对于明朝使者的来临，丰臣秀吉非常高兴，不但热情接待，管吃管住，会谈的时候呢，更是率领各地诸侯权贵到场，亲自参加，张灯结彩，搞得和过节一样，仪式十分隆重。当沈维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下呀算是忽悠大了。虽然日本人糊里糊涂，但一路过来他已经很清楚身边的这两位使者到底是什么货色呀，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挺下去了。沈维敬就此开始了谈判，虽然从名义上讲呢，谢用子和徐一贯才是正牌的使者，但这两个大老粗说话都说不利索，每次开口都不敢开，只能指望沈维敬忽悠。于是呢，每次开会之时，大致都是这样的一幅场景啊。丰臣秀吉满怀激情，口若悬河，谢用子、徐一贯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沈维敬呢随口附和，心不在焉，所谓的外交谈判其实啊都是扯淡。就这么个扯淡会竟然还开了一个多月，直到六月底才告结束。在谈判结束的那一天，丰臣秀吉终于提出了日本的和平条件。这个条件也再次证明了这样一点，丰臣秀吉是个贪婪无耻不可救药的人渣。内容到底有啥？第一，明朝将公主嫁为日本后妃；第二，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自由通商；第三，明朝和日本交换誓词，永远通好；第四，割让朝鲜四道，让给日本；第五，朝鲜派王子大臣各一人作为人质，由日方管理；第六，返还朝鲜被俘的两位王子；第七，朝鲜宣誓永不背叛日本。在这份所谓的和平条款中，除了交还朝鲜王子之外，没有任何的友善和睦，不但强占朝鲜土地，还把手伸到了明朝。总而言之，除了贪婪还是贪婪呢。这样的条款是任何一个大明使臣都无法接受的，但是沈维敬接受了。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呢，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并将回禀明朝。丰臣秀吉是十分高兴的，其实啊，他并不知道已经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
即使他提出吞并中国，这位大明使者也会答应的。因为这个沈维敬同志啊，压根儿就不算明朝的使臣，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胡话是张口就来，反正不是自家的，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你想要哪里，我沈维敬划给你就是，反正也不是我买单。

0: 日本和谈呢就此结束了。简单概括起来，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可怜呢，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风光一辈子，快退休了，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玩了一把，真可算是晚节不保啊。但在办事认真这点上，丰臣秀吉呢还是值得表扬的。为了把贪欲进行到底，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遣送朝鲜王子回国，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小西行长呢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再说和谈结束，沈维敬呢就要回国了。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干了很多事儿，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连李如松、宋应昌也只知道这个人呢去了趟日本，见了丰臣秀吉，仅此而已。按说呢，到这个时候沈维敬应该说实话了，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但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日军虽然脑袋不好使，也不是白痴，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位兄弟啊，实在是人混胆大，没有丝毫政治敏感性。兵部尚书石兴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竟对日方提出和平条件只字不提，只顾吹牛，说自己呀、已经搞定了日方，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云云。这话要换了宋应昌，估计是打死也不信的。可石兴同志就不同了，从某个角度讲啊，他还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一顿忽悠之下竟然信了，还按照沈维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明神宗呢倒不糊涂，觉得事情啊不会这么简单，但石兴一口咬定，加上打仗实在费钱，半信半疑之下，他同意与日方议和。于是呢，历史上最为滑稽的一幕出现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忽悠，中日双方终于停战。万历21年七月，在日军大部撤出朝鲜后，明军也做出了部署，仅留刘挺、洛尚志等人率军15000余人帮助镇守军事要地，其余部队撤回国内。无论有多么莫名其妙，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呢只是暂时的。宋应昌升官了，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他升任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的职务呢由顾养谦接替。李如松也升官了，本来呢对他就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3年后，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明神宗却执意要任用李如松。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啊，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李如松走马上任，一年之后呢，他率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中俘，力战死。在所有的战斗中，他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他桀骜不驯，待人粗鲁，但这些丝毫不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智勇双全、顽强无畏的军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击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其实啊，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然是武将，却并非粗人。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他的诗句：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分骨已寒，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安。我们认为啊，写得很不错。400年华已过，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呐。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43759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压力依旧是非常大啊，尤其现在咱们康宁大街全线车多。西宁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眼科医院这岔路口处呢，东向西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需要大家有序行驶。龙山大街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幺岭下这岔路口处啊，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频繁的，尤其通往西拉桥这个方向呢，过往车多。福仙街呢，我们看到现在石油公司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来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龙山北路啊，现在这个过往的流量呢不是很大，不是这个坡路段呢，也是提示大家吧，一定这个减速慢行啊，注意行车安全。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双马桥这岔路口处呢，过街行人较多，其他乱行驶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也知道啊，今天也是咱们这个高考的第二天，现在呢咱们这个交通管制这个区域呢是以咱们实验中学东还有这个西校区这个考点为中心，东至东极大路翠园这个路口，西至东极大路幺岭信号灯这个路口，北至原二中这个路口，南至市委这个西路口，市中心医院西门路口，此区域呢是禁止一切社会这个车辆通行的啊，也是提示大家